0: 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那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在这里呢，首先要向全州辛勤耕耘在教育岗位上的广大教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我是主持人小颖。
1: 李希恩师歌声传情，三尺讲台的纯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教师啊，这份职业呢，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浇灌了一届又一届的学子成长，用坚守托举孩子们未来。我是主持人老张。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呢特别开设教师节的温情版块，来开通我们的点歌热线啊，那0433508-1059，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呢来点播喜爱的歌曲。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可以借助我们的电波呢，把你心底的问候、感谢还有美好的祝愿送给身边最可爱的老师们。
1: 您可以通过热线留言，诉说心底对老师的感恩，用歌声传递真挚的祝福，让我们借助广播的声音，共同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向全州每一位人民教师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
0: 是的，一份祝福，一首歌曲，一份感念。那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陪您来唠唠家常，聊聊资讯，关注本地的大事小事儿。
1: 愿一路平安顺遂，万事称心如意。咱们开启今天的特别节目。
0: 好的，那这样的话，首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9月10号这一天全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3度到8度，图门24度到8度，敦化21度到9度，安图22度到6度，合龙23度到8度，龙井23度到8度，方清23度到7度，珲春24度到8度，延吉23度到8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好的，了解过了天气情况，那接下来呢8点04分，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路况了。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看一下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信息呢？
1: 我们来关注啊，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520米，缓行146米，速度2公里。橘子街北向南新北路到菊花路拥堵422米，缓行265米，速度2公里。梨花路东向西从圆辉胡同到沿西街的辅路拥堵704米，速度呢是2公里。另外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拥堵261米，速度4公里。山花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拥堵555米，速度6公里。居民路西向东从青阳街到太平街拥堵411米，速度4公里。青阳街南向北从北青路到柳青路拥堵180米，速度6公里。延吉街北向东拥堵195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37米，速度5公里。天池路东向西拥堵189米，缓行89米，速度8公里。这个今天早上整个这个路面呢，居民路青阳街延吉街包括这个梨花路和这个深花街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关键是问题车速比较慢啊。
0: 那既然说今天呢是教师节，然后我们也说到了啊，我们也会开通热线，让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呢来点播歌曲送给身边最可爱的老师们。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首感恩的心，把这样的一首歌呢送给最最可爱的老师们吧。

0: 车站是休息的驿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4: 嘿，汤豆们，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的里，当时的场面怎么那么壮大？
5: 这嘿嘿这。
1: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6: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7: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8: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8: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6: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8: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6: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8: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9: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6: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8: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0: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6: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6: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8: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6: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8: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6: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就在我们放广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位出租车司机王师傅呢打来电话，他说呢想要把这样的一份节日的祝福送给他的这个
1: 当年的老师
0: 李老师。
1: 看到这个老师是师生情谊深厚啊。
0: 对对对，你想想啊，就这么多年一直穿梭在城市，然后呢这个营运还常常能够想起在课堂上的这个李老师的谆谆教导还有叮咛。我觉得这李老师想当年应该是给他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个、
1: 这个对他的启蒙啊，
0: 对，
1: 还是这个不单纯是知识，我觉得能记忆这么深刻的、更多是来自于这个这个
0: 可能教会他很多做人的一些道理、是不是、所以说呢刚才这个王师傅还说呢，说想要做一首打油诗送给他的这位李老师。那我们就这个张哥
1: 啊，
0: 就靠你了，来首打油诗吧，送给咱们王师傅的李老师，好不好？
1: 我是打酱油的，来这么两句吧啊。
0: 好，
1: 车轮滚滚走成乡，不忘当年授课章。遥祝恩武师身体好，平安喜乐目霞光。
0: 哎，咱王师傅，您满意不？
1: 我觉得这个最后这句话还是比较好的啊。这个平安喜乐目霞光，
0: 霞光是这样。
1: 王师傅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老师至少大他20岁呗，那也是老年人是吧？
0: 对。
1: 哎，你别说，前两天我跟我们那班主任老师联系上了。
0: 初中的班主任老师吗？
1: 我初一的这个班主任老师。
0: 就是今年就是高寿了呀？
1: 89。
0: 89，
1: 哎，
0: 身体还很好，
1: 思路清晰，
0: 然后还可以这个微信聊天，
1: 聊天跟我聊的呢，而且完全打字，他不说话，
0: 是吗？哈、
1: 就证明这老师到现在为止，这个头脑反应非常清晰、
0: 是，而且这个做老师的，我相信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个秉承着，每天都在不断的学习进步。
1: 他教两科，教生物和语文，后来毕业来了哎，我跟你说可有意思，说起老师啊，今天教室也聊点有意思。这个我那班主任王老师，当年他儿子跟我是同一届你看那就父辈呗。然后呢他不两科吗，后来突然从吉林师范大学分了一个年轻的老师。大学毕业就是24、25岁呗。
0: 对，
1: 当年是83年啊。83年这个就这时候刚开完学，那老师就来了。来之后，那个年代，你知道80年代火箭皮鞋、喇叭裤
0: 啊，
1: 留个
0: 特别时髦，
1: 留个5号头
0: 啊。
1: 我们现在看，当那时候叫奇装异服，老师穿的全是中山装啊，左边兜里别两个别钢笔，完那种非常正统和传统的那种形象，唯独他那是鹤立鸡群，还老不着脑袋，
0: 哎呦，
1: 完了那像你过我那年代的这个长辈的女人，不是都梳那种短的5号头嘛，就像5号头的。两半耳朵全盖上，完一整搁手像女生往后边搂，然后呢穿个大火箭皮鞋、喇叭裤，全校的老师学生都特别喜欢的，老喜欢的了。他是我们那学年的，
0: 就是他的那种打扮，在当年的话，我觉得他的
1: 非常另类的，
0: 应该说是很能跟孩子们沟通得了的。
1: 这么解释你就明白了
0: 啊。
1: 80年代，83年嘛，穿这个衣服的，别说是老师，那老师是神圣的教育岗位嘛，就是这个一个社会人，你穿这个，所有的长辈人都会，平辈人也好，就只有小年轻小孩、小孩牙子追逐这个形式嘛，追流行，现在不也一样嘛，那都不会用好眼睛看你啊。当年有句话，就是4个字，这就是驴马拉子，不是好人。我们这个老师到迄今到那时候为止，校长和甚至我们教育局领导上我们学校，就因为他这穿着找他谈话。你开除我，我也这么穿，我穿这衣服犯什么错了呢？
0: 你不能抹杀我个性啊。
1: 那这一个小影，你这个年代怎么都说得过去，那个年代是不行的、到后来到底儿他自己调走了。
0: 是吗？
1: 调走了。那老师什么最好，他当时住我们学校宿舍，他家是市里的，你不说哪个市了啊，他周末那时候没有，现在大礼拜，那时候想回趟家得坐6个多小时火车，早上4点钟去坐，完了回来晚上再回到学校就快晚上10点了，所以他就一个周日他折腾不起啊，来回都坐车了嘛，他就在宿舍不回家，这一个月可能回去一两个月回家一趟，他小提琴拉得老好了，
0: 有
1: 学校那个宿舍边有一片这个杨树林，他在那里边自己拿那个木头棍子钉4个橛子，上面钉个板， 吃完晚饭没事了，他天天跟他拉小提琴。
0: 这么一听的话，这老师想当年应该是非常的有才华，而且很有个性的一个老师。
1: 不是，我说
0: 孩子们还都那么喜欢他。
1: 时代错了，如果给他现在这么好的、这么宽松的社会包纳包容的这个社会环境，我估计那老师走音乐发展之路要比他教语文要好。
0: 应该是很优秀的。
1: 哎，那老师老喜欢我了。
0: 是吗？
1: 后来我家跳过大墙就宿舍，我总站着小树林听。你我说杨老师，你教我呗。他说你把手指拿伸，他说你手指太短了，玩不了音乐。
0: 哎，这手指又短，弹不了钢琴，吉他也不行吗？
1: 你拉小提琴那个，它不像拉胡琴不一样，拉小提琴手也是那斜面的嘛，也是那要长度的嘛。他瞅瞅，他说你那手指太短了，这辈子你玩不了乐器了。完了，我就在边听，然后他也没人跟他沟通交流，我闲着没准跟他玩。完了，后来你来当个语文课代表吧。
0: 哎呦，小的时候开始就做语文课代表了
1: 啊！然后没两天我就被人家给我送昏过去，昏了一周，完了就降级了嘛。哎，你别你见过谁左耳朵稍微偏厚一点能长出跟自己拳头那么大一个包吗？
0: 那长出来
1: 没见过吧？比你这耳麦还往外鼓的还大呢。溜圆溜圆的，完那个，并且能看到什么，像纸一样，能看到血在血管里流，
0: 太吓人了。
1: 我就是被那女生给扔铅球给砸昏过去
0: 了。我觉得你这个能长到今天，也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1: 为啥我提到这铅球事呢？就这王老师联系上了，王老师你好，我是几几届几几届谁谁谁，他教学生太多了嘛。沉默了半天。马上就打字，你是不是差点被铅球砸死那小子？
0: 这个印象深刻。
1: 完回头还问我一句，你现在智商还正常吗？
0: 哎呀，其实呢，我觉得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呢，这个不同的年代啊，那可能经历不一样，但是呢，大家都有过在学校，然后在课堂，然后跟老师们学习，对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所以说呢，对于每个人来说呢，其实自己记忆深处都有着自己非常敬爱和喜爱的老师。那在这样的一天呢，其实咱们延吉市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文旅的专属福利是献给在教师节这一天所有的老师们的，
1: 送给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的。
0: 今年呢是第42个教师节，那延吉市各大景区呢推出了各种福利啊，那送给咱们耕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也希望呢趁着这样的一个温柔的秋日吧，老师们能够放下三尺讲台的忙碌，来延吉邂逅山川风光，还有民俗风情和童趣秘境。
1: 嗯，
0: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中国朝鲜族民俗园
1: 免费游园啊，这个来到这儿呢邂逅一下这个民俗秋韵啊。
0: 嗯，就这一天只要拿着这个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免费入园了。
1: 免费入园了。另外呢，哎，海蓝明珠啊9.9元登高啊，来这个俯瞰延吉的全程。
0: 哇，这也很好，就是也是今天9.9元拿着这个教师资格证就可以。
1: 恐龙博物馆专属的观影福利啊，探秘呢史前世界。也是9月9号到9月13号，
0: 9月10号，
1: 今天到13号，
0: 对，到13号，
1: 把周六周日包含进去了，
0: 这个很好。
1: 我觉得这个诚意更满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恐龙王国专属特惠，尽情呢这个欢度假期也是10号到13号，这个教师专属特惠价90元每人，另外呢1978这个艺廊互动艺术展览馆。到这儿来呢是也是到9月30号呢，这个
0: 哇
1: 原价108，然后呢对咱们教师凭证呢是
0: 45元
1: 啊，45元，那么就是说所有的福利呢均需要持本人的有效证件啊，然后呢各景区的福利活动时间呢不同，那么合理的规划一下。
0: 对，就是您这证件呢就是您的教师资格证是吧？
1: 一朝木星雨，一生念恩师。这个教师节啊，愿所有的老师畅游延吉，尽享秋日的美好。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非法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3: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2: 还有这样说的：
3: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2: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4: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5: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6: 学法用法不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0: 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7: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8:32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连线一下咱们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琦郑警官。好，早上好，郑琦。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早上好，郑警官。
0: 郑警官呢，今天呢是9月10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咱们高速公路的这个整体路况还有天气情况吗？
1: 好的，目前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整体天气晴好，路面干燥。早间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和大家来分享，然后并且通过我们的这个案例来给大家一些交通安全驾驶方面的提示提醒呢？
1: 好的，近日呢，延边支队民警是在延吉北站口执勤时呢，查获了一起二次酒驾的交通违法行为。当日呢，上午9时许，民警在北站口开展日常巡查时呢，发现驾驶人金某驾驶机动车号牌 GH 的小型轿车准备驶入收费站。那么民警注意到呢，金某面部状态异常，疑似呢酒精未完全褪去，随即呢依法将其拦停检查。经过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呢，金某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75毫克，已经构成了饮酒驾驶的标准。经过进一步核查呢，金某并非是初犯，早在2012年呢，他就饮酒驾驶被公安交管部门处罚过。此次时隔多年再度涉酒驾车，已经构成二次酒驾。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民警对金某作出拘留5日、罚款2000，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在这里呢，提示广大驾驶人，酒驾没有时间的豁免，也没有年限的清零，无论间隔多久，都要只要曾因酒驾被处罚，再次饮酒驾驶就属于二次酒驾，处罚更加严重。那么隔夜酒、晨起酒同样可能构成酒驾，酒精未完全代谢完毕呢，就上路是十分危险的。希望大家摒弃侥幸心理，始终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刻在心间，共同守护高速公路平安畅通。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那感谢这个郑琦今天的提醒啊。还是那句话，就是驾车的时候是一定要离酒精远远的，是开车绝对不能够喝酒的、啊、
2: 那是法条。
0: 是的是的、嗯、那也是关乎于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生命
2: 安全、啊、
0: 对。好，那感谢郑警官，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吧，辛苦了。
2: 好，辛苦郑警官。
1: 好的，再见。
0: 好，再
2: 再见。
0: 堵车不存在的导航会刷杂技，哎呦。好，那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今天呢是9月10号，一直到10月末啊，那有这样的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的信息，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管制的这个路段呢和时间，具体的这个时间刚才已经说了，是从今天9月10号到2026年的10月30号。管制路段呢是长白山西路，也就是白河胡同到橘子街这一路段。那管制的措施以及导行方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到橘子街，由西向东2车道，由东向西1车道通行，辅路呢双向2车道来正常通行。特此呢通告啊，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的9月8号啊，我们一定要关注这时间啊，是9月10号到10月30号，这为期是50天的时间呢啊，50天的时间呢。希望大家呢对这个，如果家在这住，必须选择这一路段的，那没办法。如果其他的呢，我们自己关注一下，能够绕行的尽量绕行一下。
0: 嗯，是这样。哎，而且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张哥啊，就是这个延吉西站的出租车停车场全面的这个全方位的升级改造了，这事儿你知道吧？
2: 我知道，但是
0: 去看了吗？
2: 我没去看
0: 啊，是吗？
2: 但是我。

0: 知道这个事儿，
1: 就真的就是全方位的升级改造之后呢，咱们延吉市的这个高铁站的出租车的临时停靠场地呢，是大幅提升了乘车的一个通行效率。那我们有记者呢就去现场看了一下，就原本比较空旷那个广场现在已经变

0: 我在那工会不是这个宣传员嘛，然后呢就每次开会，这个行业的这个这整个行业整顿呐、啊，或者说等等吧，这些会儿啊，这个都研究，就是这个当时的出租车的停靠点设在那个位置，管理上好管理。从管理角度上讲好管理，
1: 但是对于乘客来说就
0: 有些麻烦，但对乘客来讲
1: 是
0: 真闹挺，
1: 是
0: 从那出站口出来往东走，得走到上车的位置得有将近300延长米，
1: 是
0: 关键问题什么呢，很多时候你前面吧逼迫着这个前面必须得有一道横栏，要不这人就会往大道上走，就不安全，
1: 对，
0: 然后呢你搁上这横栏，你是为了这个乘客的安全，让他向一个方向走，向两个方向，向西你可以走这个来接送你的这个私家车，也可以乘坐公交，往东呢也有停车场，回你停车场，或者说乘坐出租汽车，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但是这里又有个问题，就是会导致乘客呢，尤其是冬天或者夏天的下雨天，乘客出来就极其的不便。
1: 对对对，
0: 当年呢提过这个建议，那当然可能是要跟这个铁路部门来协调啊，不单纯是交通局说了算啊，可能多部门来协调。你看最终他还得走这个道，就是在出站口一出来，你就以这个什么，以这个梯形延长的方式，一个车道一个车道的跟栅栏给栅死，你进来你没得选择，就这一条车道。
1: 是，就是现在它已经是就是改造之后升级之后有120多个这样的停车位，然后呢整个的区域的面积呢也已经达到了3000多平方米。所以新升级之后呢，像刚才你提到的，就是那个什么在那个候车区域它也搭了雨水遮阳伞，这样的话呢，这个旅客在乘车等待的时候呢，就是不怕那个风吹日晒了，这个问题也避免了。
0: 就是
1: 各种配套，现在这个短板都已经给它补齐了。
0: 慢慢来吧，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这个多方协调来解决。但总而言之，现在挪到这个位置之后呢，对咱们的营运的这个出租车来讲是很便利，也很安全。
1: 是。
0: 而且非常的有秩序。
1: 而且
0: 对于乘更重要，对于乘客来讲，
1: 省心高效。
0: 出门坐车。
1: 对。
0: 上去就走。
1: 是。啊，方便。
0: 这会儿你在后边，你想，哎呀，你上哪呀？哎呀，我上碧水园林，这也去不了啊！你再去不了，我跟你说，你出后边车能催死你，一顿切喇叭。
1: 对，好，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呢，这都是一个进步啊。那对于这样的进步呢，我们给一个大大的赞，好不好？点赞。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桥西站。

0: 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0: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前几天的时候呢，就是9月3号到9月6号期间啊，2026年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呢，是在天津的梅江会展中心呢举办了。演变中文旅部门呢，是随省文旅厅组团参展，而且呢，也是集中推介了我们演变呢秋冬特色的一些文旅资源，提前呢为2026到2027年的新雪季市场来预热，持续的擦亮延边冰雪文旅的品牌。
1: 在这次博览会啊，延边聚焦秋冬文旅的新业态，重点展示了粉雪、雾凇、温泉、赏枫、边境自驾等优质资源，积极推动呢冰雪加业态深度融合，进一步来提升文旅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的影响力。博览会的现场呢，以长白天下雪为主题的吉林展馆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延边展区呢，集中展示了特色的旅游产品、文创伴手礼，吸引着众多的旅行商、媒体记者以及市民的驻足咨询。工作人员呢，细致的推介了延边的秋冬精品线路与网红的新玩法，发放了宣传手册。雪季的攻略、折页以及文创的纪念品，详细的讲述了雾凇漂流、雪中温泉、野雪这个畅滑，还有冰雪乐园等特色的体验项目，让各地的游客呢提前感受到延边冬季文旅独特的魅力，有效地拉动了这个市场的期待值。
0: 是的，而且依托这一次的博览会平台呢，咱们延边还立足新雪季呢发展布局，持续地整合各县市的冰雪资源，精心地策划跨区域的一些精品的旅游线路，打造差异化多元化的一些冰雪旅游景点。另外呢，是全面释放冰雪运动、冰雪旅游还有冰雪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活力。
1: 据了解呢，这个本届的博览会呢，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秉持市场化、志愿智慧化、品质化、国际化来办理办展的理念，搭建了这个集成果展业、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现场呢，设六大展馆、十大特色展区，面积呢是10万平方米，同步开展18场高端专业活动，汇集全国30个省区市、20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文旅企业及多家国家级行业协会参会，为地方文旅呢对外交流、拓客引流啊，产业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0: 而且呢，说到这次参会呢，有效的拓宽了咱们延边文旅呢对外宣传的一个渠道，也激活了冬季旅游市场的热度，为泉州冰雪经济呢提升增效、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的动力。其实说到这个，你看到这前一阵的时候，就是大夏天的时候，我就听那个小 B 说
1: 啊，
0: 他说那个我已经订了
1: 啊，订了
0: 今年冬天的滑雪的票了，
1: 就这提前量，我说的你提前量太大了。但有一啥呢，过去老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有这么好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的这个地域地理环境和这个一个自然条件，但我们要广泛的把它这个
0: 宣传出去，是这样的，
1: 你得让人知道。
0: 对，好，那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提示大家啊，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大兴路与橘子街的交汇处的西侧，由西向东的方向，一辆轿车呢和一辆三轮车呢侧面相撞，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另外啊，这是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刚刚呢说到啊，在延吉市的公园路肛肠医院斑马线这个位置，有一辆私家车和一辆电动车相撞了。这个斑马线上啊，挑头在这撞上了，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好，感谢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和139号路况报道员这位孙师傅。
1: 谢谢您。
0: 好，那8点56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明早就是同一时间早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明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书接上文，小英雄关泰被押到花轿里头，求生不能，欲死不得，正在着急的功夫，他就听见花轿外边有女子的声音，跟这把门的正交涉呢。你把花轿打开，我到里边看看。
2: 姑娘，这可不行啊！
1: 大寨主下了严令了，这叫我在这看押着，我随便放人进去，一旦大寨主知道，非怪罪我不可。怎么？大寨主说话你听，我说话你就不听吗？
2: 当然不能不听，只是呢，麻烦姑娘。您到那儿请示一下大寨主，大寨主要有话让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
1: 好，你敢跟我犟嘴，你们过来把他给我捆上。
2: 姑娘捆上
1: 呀。官台一听还不是一个人，经过一阵的骚动，大概把那人给捆上了。
2: 姑娘，我不
1: 把嘴还给堵上了。紧跟着花轿的门上嘎巴一响锁开的，滋溜门开放，借着灯光一看，先下来俩丫鬟，后边跟着俩婆子，这俩婆子手里头都拎着刀，再往后观看，人影一晃进了个姑娘，借着灯光看不太真切，但是官太眼睛好使，发现这姑娘挺年轻，举止动作轻飘飘的，披着大红的斗篷，卷帕罩头，看了一眼官太，把他放了，带到我那儿去。哎，两个婆子应声过来，一边一个架起了官太，绳可没给他解。对不起，跟我们走一趟吧。官太弄不清怎么回事儿啊，哦，心说这山上还有女眷呢，这姑娘是谁呀？哎，这就跟着他们胡了八土的离开了这花轿。出来前官太回头一看，门前捆着仨，嘴都带着嚼子，是那头和手下俩爪，也就是看守官太的仨人都叫人捆上了，就不管他们了。拐弯抹角走了半天的功夫，来到一所院落，往院里看一看，院里还有几个女客，手里都拎着刀和枪。姑娘回来了，小姐回来，回来了，回来了。哎呀，众星捧月一般进了屋，把官太搁到院里了。待了好半天的功夫，那俩婆子又出来了，把官太让到屋里面。官太提鼻子一闻，哎呀，这屋里的香粉味怎么香？外屋是堂屋，也叫客屋。点着灯呢，看了看，许多的器皿都闪光，挺豪华呀。然后进了套间，进了套间一瞅，靠着南面一张大床，水红色的帐子分在左右，床上摆着闪缎的被褥，地下一张八仙桌，四把太师椅，多宝阁上也放着不少值钱的东西，地上铺着比较厚的地毯，迎着面还有八扇屏风，这屏风啊都是楠木雕刻的，相当讲究，屋里十分的宽大。官太往桌上一看，呵，桌上放着瓜果梨桃，还有几样精致的小食品，沏了壶茶在这放着，那姑娘在上垂手坐着。官太一进来不知所措，看看这看看那，一语皆无。俩婆子就说，要站着的客人不好答对，你也请坐吧。官太就坐到姑娘的对面，就见这姑娘一摆手，其他的人规规矩矩退出去了，把房门倒带，屋里就剩下官太和这姑娘。此刻官太借着灯光才仔细打量， 一看这姑娘长得还真就是不错，平头正脸不食烟粉，但是面沉如水，看那样那个眼睛啊多少有点发肿，好像哭过，擦点眼有点肿。尽管如此，这姑娘不时是个美人的坯子，穿着一身素白的衣服，腰里扎着带子，显着干净利落，两个人是相对无言。这姑娘时不时的打量打量官胎，好半天憋得实在没辙了，姑娘这才说话。我说好汉呐，你是新来的四寨主，姓关，叫关泰吗？一点都不假。听说你把三寨主塞北一条龙郭勇给救了，好像是虎嘴里掏肉一般从宣化府跑回来的，是吗？
2: 对，千真万确。
1: 哎呀，你好糊涂啊，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能上这儿来呀、这是魔窟啊，好人不能驻足啊。看你长得也不错，年纪轻轻，聪明伶俐，你怎么能误入歧途啊？什么叫四寨主？无非是贼头一份，迟早有一天山寨一破，你得去那个挨刀的，可惜呀、可惜。关太巴的巴的滋味，心说这姑娘是哪头的，她还在这住着，还住着这么豪华的房间，还不满意现在这个地方，对当贼的还挺瞧不起。哎，别上当，别上当啊，我头脑要保持冷静。关太没答复，一句话也没说。又过了一会儿，姑娘才说，哎呀，我相信呢、你也不能跑啊，我把绑绳给你解开，该吃吃该喝喝，有些话咱俩要谈透，谈完之后做个了结。姑娘说到这儿，哎，不加思索把关太手上的绳给解开了。
2: 哎呀，
1: 关太心里头一动啊，莫非我死中能得活？他活动活动筋骨，看了看左右都有窗户，心说实在不行我就跑啊，能跑哪儿算哪儿。他眼睛转悠转悠，姑娘看出来了，关太啊别心存侥幸，想跑是不？你跑不了，到了我这儿，想跑你是势比登天，我事先早就做好准备了，最好你安下心来，别有这种打算。耶，关太心说这丫头不简单呐，看着样是有准备。他一句话也不说，把头低下了。姑娘第三轮先发言，我说关太啊，你就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你不想问问我为什么把你带到我这儿来吗？是啊。关太心说话了，人家姑娘落落大方，侃侃而谈，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我怎么这么羞口啊？难道我不如一个女孩吗？真他娘的没出息。想到这，关太把腰板一拔，脖子一梗梗，是啊，姑娘，我正想问你呢，你是谁呀？你跟马金龙、马玉龙等人什么关系？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你说嘛，还要跟我谈透了，那就请吧。哎，这就对了。先说说姑娘我的身份，马金龙、马玉龙大寨主、二寨主是我俩亲哥哥，我是他们的老妹子。我叫马艳娇。
2: 哦，明白了。
1: 为什么带你上这儿来？
2: 我呀，跟你说实话吧，这地儿我待腻了，我恨不能一脚能拔出去。我要跟你谈的是，你能不能把实底告诉我？你救三寨主是发自内心的同情他呢，你还是定的计策？是有人唆使你这么干的？难道说你真是卧底不成吗？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你要是男子汉大丈夫，你把底牌亮出来，跟我说说实话。你别接茬再演戏。官太，我看你小子有没有这个骨气。究竟你是什么身份？你敢说吗？
1: 我这……
2: 呀，官太一琢磨，这怎么个意思？难道说大寨主、二寨主没摸清我的底细，另使出一个女人来，用这种招数套我的实话？哎，我别上当，我可千万谨慎。但是看那样又不像。哎，不行，我得先问问他。我姑娘，你先别问我，我先问问你。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既然大寨主、二寨主是你的亲哥哥，你是他的亲妹子，你怎么还厌烦了这个地儿呢？为什么还要离开这个地儿呢？你先答复我。一句话，姑娘眼圈一红，又哭了，哭得十分伤心。外边婆子丫鬟听见了，推开门进来，要姑娘别哭了，再哭对你可不利呀。紧跟着拿过手帕来替他擦擦眼泪，姑娘一挥手把他们打发出去了。官太心说，人不伤心不落泪呀、啊，这可不是演戏呀、啊，怪不我发现他眼泡有点发肿呢。官太接茬问他，姑娘，你伤心所谓何故？
1: 哎，
2: 既然你对我心存疑虑，那我就先把底牌亮一亮吧。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是这么回事。姑娘滔滔不绝讲述一遍。看来这马艳娇比官太实在，人家真把底牌亮出来了。官太恍然大悟，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呢？原来这马金龙、马玉龙啊，原来是马帮的头头。这会儿就倒腾马，一倒腾上百匹、上千匹的，一倒手挣多少银子。家里是家趁人值，在塞北数一数二的富户。没说嘛，近几十年来净打仗了，兵荒马乱，这买卖没法做了。你好不容易倒腾的马，叫人给抢去了，俩人逼得走投无路。后来认识塞北一条龙郭勇，仨人磕了头，就占据了磨盘山七星坨。经过数年开垦经营，不断的扩大，才有今日的规模。现在他们手下有七八百人呢，但大部分是老弱病残。这玩意儿要欺负老百姓，虚张声势，哎，还行。真打硬仗不堪一击，这是他们心里十分忧虑的。他们也看得出，现在拼的就是实力，大鱼儿吃小鱼儿，谁有实力谁占上风，怎么办呢？得找个靠山。后来通过其他的渠道认识一个了不起的人，叫宝日格勒，就是沙燕岭骆驼城的头子，现在自称大汗，要当皇帝呀。经过数年的经营，宝日格勒能调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实力逐渐扩大，据说手下有十几万人呢。因此这哥仨一合计，咱们干脆投靠宝日格勒得了。通过书信往还，人家同意了，他算属于大汗手下的一部分。大汗每一年指定的日子给他们送点马匹，送点军需，送点银子， 但有个条件，大汗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得干什么，是人家的下属吗？说这话是去年他们赶奔骆驼城朝拜大汗，带着他亲妹子就是马艳娇，仨人一块儿去的，没想到宝日格勒盛宴款待，当然不光招待的是他们哥仨，还招待旁人。在盛大的宴会上，宝日格勒一眼看中了马艳娇，事后就把军师张可望找出来了，叫军师给批媒。这张可望特为把马家哥俩给留下了，让他们迟走了一天。这军师张可望在军师府把他们哥俩连他妹子都接去了，在酒席宴前跟马金龙马玉龙提了这事儿，说大汗宝日格勒昨天发现你妹子，哎呀心里非常非常高兴，打算纳他为49号的王妃。49号王妃，就这宝日格勒呀，正式的妃子好几十个，不在名的，哎呀那就不可胜数了，那太多太多。闹了半天这家伙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这一提不要紧，马金龙马玉龙大吃了一惊，我也不行，你说怎么办？拒绝得罪了宝日格勒可要了命了，磨盘山七星陀肯定保不住，人家发兵一去一走一过平了，答应让我妹子做49号的妃子，那就是女奴啊，把妹子推进火坑去了。两个人婉转地说好，这是我们的荣幸，因为婚姻大事嘛，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啊。军事高个手，我们先回去啊，跟我妹子商量商量。这军师张可望就说，这事儿没有什么商量的，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大汗认准的事情不能更改，只是时间上可以灵活运用，回去听你们的信儿啊，你们快点答复。就这么样，马金龙马玉龙带着妹子回来了。这个后悔呀，心说带着他去干嘛，要不带他去什么事儿没有，妹子这一露面引来大祸了。回来跟姑娘马艳娇一说，马艳娇是放声大哭，宁愿死也不嫁给他，我就不能干。这哥俩还疼爱妹子，父母临终之时把妹子托付我们二人了，好不容易混到今天了，能把妹子往火坑里推吗？后来就劝说妹子，你好好想想啊，你要嫁给宝日格勒，你也是大汗妃一份呐，别管排多少号，吃喝是不愁的，女人不就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吗？哎，如果妹子愿意做牺牲，哥哥也跟着沾光，如果妹子不答应，我们也没有办法呀。啊，妹子你好好想想，只能说劝说。成破厉害说完之后，这哥俩天天为这事儿发愁，愁得要命啊，那头就像逼债一样，隔个十天半月就来封信，怎么样了？隔个十天半月又来封信，考虑的如何了？嗯，大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啊，你们老这么拖延可不行，你们打算怎么的？这不咱前文书说了吗，官太看见了，又来了封信。这封信没啥秘密的，就是军师张可望写的。张可望就是宝日格勒帐前的军师，足智多谋，一肚子坏点子。最后的期限在10天之内，必须把人送到骆驼城沙堰岭。不送去，大汗要兴师问罪。咱说了，马金龙、马玉龙叫老三陪着官太去视察溜达溜达，熟悉熟悉，他俩抽时间商量商量这件事儿。最后哥俩一合计，就得叫妹子做牺牲了，妹子要不同意这事儿就麻烦了，得罪不起人家，
1: 现在石不全领着大队的人马前来剿匪，那面再把宝日格勒给得罪了，两头不是人，受夹板气。磨盘山是不堪一击呀、啊，因此把他们愁死了。为什么说这哥俩这五官都作成一块了，唉声叹气呀、啊，就为这事儿发愁啊。最后哥俩一狠心，告诉马燕娇了：“妹子，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啊！人家县令咱十天，咱们自己准备七天，把你送到骆驼城沙堰岭。妹子，你就认命吧。”把话说完，哥俩走了。这姑娘就哭，那眼睛能不肿吗？婆子丫鬟就规劝呢，说姑娘这怎么办呢，你哭坏身子也不行啊，大寨主二寨主的话你还得听啊。姑娘现在心里想什么呢，就是离开这地方，另投生路，上哪儿去，当贼绝不是长久之策，必须得投靠一个好人家。哎，他还听说了来了个四寨主，这四寨主姓关，叫关泰，哎，听说救了三寨主，后来又听说闹翻了，大哥二哥怀疑这四寨主是官面派来的卧底。姑娘心里就一动啊，心说话，但盼他真是卧底，他要是卧底，我救了他，他得救我，我投靠了官府了，我不管什么亲情不亲情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姑娘最后一咬牙，也不哭了，这才仗着胆子从花轿里救来棺材。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姑娘叭叭叭全说了。现在我的命运都掌握在你的手中，可是你呢，对我种种的怀疑，跟我兜圈子不说实话，我也没办法呀。一会儿天就亮了。天亮了，什么事咱也办不成了。你究竟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袒露胸怀？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姑娘这一哭，关泰没说过瞎话，自从到了磨盘山净说谎话了，心里别扭。姑娘这一激他，最后关泰把胸脯一挺，姑娘好，看来你深明大义呀、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就告诉你吧。不错，我是官府的卧底，黄天霸二品的副将，那是我亲师兄。我们大人就是钦差大臣石不全，我是救三寨主威明跑到这卧底来了。姑娘，实话我都跟你说了，你想怎么地吧？哎呀，谢天谢地呀、啊！你总算说了实话了，此地不可久留啊。关泰说：“是是是，不过我家把事儿都没在手边，这你放心，我派人已经给你拿来了。”哎呀，白布囊、刀都拿来了。关泰眼睛一亮：“姑娘，咱们从速离开险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往往有些事儿看起来太难太难了，结果做起来很容易。有的事儿看似简单，结果做起来难上加难。就拿官太来说，真就没想到死中得活几个来回遇上了马艳娇这么个女人。哎呀，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心说还能回到宣化府，还能见着我师兄和大人，真不敢想象啊！心里一阵的悸动，带好了白布囊，背好刀，就要跟着姑娘要走。正在这时候，门一开，婆子丫鬟进来了。其中有个婆子，多少年来给马艳娇主事啊。马艳娇毕竟是个女孩，说话诸多不便，这婆子能代表他说话。这婆子稳稳当当来到近前，我关老爷您先坐，少安勿躁。哎，我呢还有几句话说。关太不知道什么事就坐下了。这时候这婆子乐呵呵跟关太说，我说英雄好汉呐，咱们这也是缘分，姑娘能把你给救了，这不是缘分吗？要逃离了虎口，这更是缘分。但是有那么句老话，男女授受不亲呐、舌头板子压死人。你说我们姑娘身大袖长，把你给救了，为点什么呢？知道的深明大义，弃暗投明；不知道的说短论长，好说不好听啊。我现在问您一件事儿，您可曾成亲否？关太脸一红，哎，这怎么谈这事儿？我刚出世根本没成亲，没有。哎呦，太好了，既然那样，看您这模样，看我们姑娘的长相，这是天作之合呀，没说明这是缘分，不如你们两个人就定了亲吧。我们姑娘也找个好人家许配了英雄好汉，你也娶着个善良贤惠的妻子，你们算患难的夫妻，你说有多好啊。哎，这婆子话还没等说完呢，关太腾就站起来，住口，胡说八道，说的什么玩意儿。哦，闹了半天这姑娘马艳娇救我， 是为了以身相许，不要不要，就是不要，哪儿挨哪儿啊，把我官胎当成什么人了。这婆子一听也不愿意了，要我官胎，你好狂妄自大呀，你有什么了不起呀、啊、你在磨盘山七星陀，你不是个阶下囚吗？你眼看着正当武士就要挨刀了，在这个节骨眼儿，我们姑娘把你给救了，不算你的恩人吗？哦，你长阳了，你认为你得救了，你想得美，把姑娘给得罪了，你还走不了，照样把你送回花轿，你照样得挨刀，你懂得吗？你官太能叫他拍住吗？官太脸红脖子粗，冷笑了一声，哦，我说这婆娘，你认为这我官太是贪生怕死之辈吗？好啊，走不了我宁愿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呐、啊，这没什么了不得的，你随便得了。这姑娘一听，眼泪吧嗒吧嗒又掉下来了，一开始没法说话，把身子转过去了，听官太这么一说，姑娘把身子又转回来了。官太啊，行了行了，不要说了，你不要以为着我们没人要了，你不要以为着你很了不起，姑娘说的话我就算数，今天可以放你走，你随便走，我们绝不能把你送回花轿，至于我们如何，那跟你就没关系了，你走吧你走吧，我不想见到你，对吧？哎，这么一来呀、啊、官太倒走不了了，官太心里一翻个，人家好心好意把我给放了，我就为了我自己，别的不管不顾，也不够两撇儿。官太又一琢磨，这姑娘长得是不错，看得出这人挺好，但就是他哥哥是贼呀，这门不当户不对，我爹也不能答应，官府也不能同意，哎，就是我乐意也不行。哪怕我身边有个人，这事儿也好办。这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屏风后头有人咯咯一笑，嘿嘿嘿嘿嘿嘿，官太不要为难，没人大了。爷爷，谁呀、啊？官太一愣，屋里人一惊，再看屏风后头转出俩人来，说话者非别，正是小脑瓜赵壁。赵壁的身后跟的是小老坦儿黑世杰。哎，这爷俩什么时候钻到这儿来的？官太是一无所知，连马燕娇屋里的人也不清楚，心说这人是鬼的，哪儿冒出来的？官太眼睛一亮，哟，赵老爷，你怎么在这儿呢？嗨嗨，我是神仙呢，摇身一变变成小蚊子，日啊，我就飞来了，我就知道你有事儿，我从宣化府公馆日我就飞来了。行，您别开玩笑了，什么节骨眼儿，您还逗我呀？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官太演一场戏，把塞北一条龙郭勇给带出宣化府。那黄天霸赵壁等人不是吃素的，就不管官太了，就把他撒出去，你爱怎么怎么地了，能吗？不能。赵壁是十分精细的人呢，带着小老头黑志杰等人在后头跟踪，后来发现塞北一条龙郭勇说了实话，非拉着官太赶奔磨盘山七星陀，官太同意了走了，赵壁就猜到了官太雄心勃勃呀，想要干件大事儿，这年轻人有出息，但是你就没想到有

和郭勇看着他们进了七星坨了。赵壁跟黑世杰转过山后，从后山爬上七星坨，这时间是富富有余啊。那么寨子里发生的细节，尽管赵壁和黑世杰不清楚，大概他们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一直后来官太被押到花轿，赵壁和黑世杰看得清清楚楚，一看这戏演的这快结束吧，把官太给救了吧，刚想救，姑娘来了，把官太给救走了。赵壁一看心里一转个就乐了。黑世杰偷着就问老师，哎，你乐啥呀？嗨，孩子，游戏游戏呀，你他妈还年轻，你不懂啊。老师有啥戏呀？你跟我叨咕叨咕，一会儿你看看你就清楚怎么回事了。来吧小子，跟我来。爷俩跟着一直跟到姑娘这院落里头，姑娘他们到外头忙活棺材的事儿。赵壁带着黑世杰从后窗户爬进来，就躲到屏风后头了，因为这块集中力都在棺材身上，谁也没留神。他在屏风后头听的是真而切真。黑世杰没说话，一乐就明白了，哦，怪不老师说有戏呢，还真有戏。哎呀，心里还合计，我咋就遇不上这好事儿呢？我要遇上了早就乐意了，你看这棺材还拧上来了。赵壁一听这事儿要闹僵，干脆我活稀泥吧，这才大喊一声，爷儿俩露了面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官太把那嘴咧的跟吃苦瓜一样。赵老爷您看，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我都清楚了。赵壁回头一瞅，那姑娘眼眉都立起来了，对赵壁师徒是怒目而视。听明白了吗？赵壁，哎呀，早听说过赵壁的名望不小于黄天霸呀。那当贼的也好，干什么的也好，一提起来小脑袋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哦，这就是赵壁，这是师部全手。我鼻涕眼泪哗哗往下淌啊，我是深表同情啊。说你俩哥哥太自私了，为了巩固他们的势力，拿你做牺牲品，把你许配给什么宝日格勒，他算个什么东西啊？他算什么大汗呢？谁承认呢？充其量他就是个土匪头头而已。姑娘啊，包都是舍不得抛弃的东西，姑娘到了现在还有点恋恋不舍，但没有办法，就得狠些心，弃旧迎新呢。你不狠心能行吗？正收拾东西，就听院外头哗什么声音？有个婆子推开窗户往院里一看，就见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再看那大门咵开了，为首的正是大寨主马进。我说妹子在屋呢吗？啊，你出来，我有话问你。姑娘的脸顿时就变了颜色了，又坏了，走漏消息了，看来想太太平平的走不可能了。他急转身跟赵壁官太说，你们在屋里别动，我出去对付我哥。官太这只心里头热乎乎的，姑娘，那你不用说别的了，有我在，我保你们平安无事。再看姑娘满身的戎装，带着丫鬟婆子出来了。赵壁、黑世杰、官太没动地方，在屋里观看风向。单说姑娘到了院了，你看没来事儿之前，心提的嗓子眼特紧张，特紧张，浑身都有点颤抖。敢发生了事儿了，反倒冷静了，也不害怕了。因为什么呢？人到了这一步就得豁出去了。姑娘稳稳当当来到俩哥哥近前，大哥二哥，你们找我有事儿？马金龙看了看，妹子，
花轿里的人。

0: 外头还捆着仨人，这事儿是你干的不成？
1: 对，我干的。
0: 那姓关的现在何处？
1: 就在我房间。
0: 我大哥、二哥还有那边三哥，今儿咱把实话讲明白吧。我不愿意在这待着了，我不愿意当土匪，我想做个正经的人。我把人给救了。再告诉你一句实话，那个人不是一般的人，那是官府的半差官黄天霸的亲师弟。你们管他叫卧底也好，叫什么也好，他就是国家的官人。所以呢，我把他给救了。我再告诉几位哥哥，不但把他给救了，我还以身相许，我们俩定了亲了。他就是我未来的丈夫，我就是他媳妇。这回你们听清了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把二爷马玉龙气得嘣嘣直蹦啊。大哥，你听听，咱怎么有这么个妹子吃里扒外呀？大哥，你先闪退一旁，你这人抹不开，看我的。马玉龙过来了，手里边拎着鬼头刀，用刀尖一指，我妹子，你好糊涂啊。我说你不是不清楚现在是什么形势，我们哥俩迫于无奈，把你许配给大汗保日格勒，你是王妃一份呢、啊、我们跟着你也借点光。你可倒好，私下里定了终身了，许配给什么什么官人，那官太算个什么东西，他跟咱们是势不两立呀、啊、妹子，你不要忘了，此时此刻他们是利用你呀、啊、利用你的纯真，利用你的无知。你真要跟着到了宣化府，人家一脚就把你给蹬开了，卸了磨就杀驴，到了那会儿你是追悔莫及呀、啊、妹子。二哥说你句什么呢？哎，咱们是一条肠子爬出来的，对不对呢？念你年轻无知，大哥也能原谅你，我也原谅你。妹妹，干脆快把刚才的事儿忘了吧，帮着我们把关太抓住，然后跟着我们赶奔骆驼城沙堰岭，过去的事儿就叫做过去吧。妹子，你看如何？二哥说的轻巧，这么大的事情就凭你两句话就能解决吗？妹子，我的脾气二位哥哥是深知的，我呀一条道跑得黑，我决定的事情万难更改，这事儿不可能更改了。什么叫保日格勒？狗屁，我不跟着去。妹子，你真想跟哥哥翻脸不成吗？那没有办法，事情头逼的，我也不愿意这么做。好啊，老二刚想伸手，这老三塞北一条龙郭勇拎着鬼头刀跳出来了。二哥，你闪在旁边，我说两句。他不跟姑娘说话，他冲屋里喊：哎，关太，你在屋没？小子，我们说话你听得见听不见？你别装气迷，闹了半天你定的是苦肉计呀、啊、哎呦，你把我坑的可不轻啊，我实心实意的信任你，闹了半天你跑到这儿当卧底来了。今儿个你多缺德，你要巧使唤我们家姑娘，你小子敢出来不？你敢露露面不？你在屋里藏着你不算个男人，今天我要找你算账。接下来这郭勇这嘴就不干净了，祖宗奶奶狗日的，什么难听他骂什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受杀不受辱啊。一开始关太听着就忍着，后来越听越不像话，越听越不像话，他的血嗡撞到脑袋上来了，也没跟赵壁和黑

世杰打招呼，顺刀噌就跳出来了。我来了，郭勇，你能如何？这账怎么算吧？好啊，官太，你既是官府的卧底，咱就是对头的冤家。今天我燕儿的狗命，你招刀吧！三下五除二，跟官太斗到一块儿了。可见，在此之前，什么称兄论弟，那都叫扯淡呢，都是那是演戏。现在才是真格的呢。二人一伸手，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没有十个照面，就听官太喊了一声：“郭勇，对不起你！”噗，这一刀，咕噜，塞北一条龙的龙头掉地上，死尸扑通栽倒了。这就得说官太手头利索，要讲功夫，仅次于黄天霸。尤其是今天这个节骨眼儿，就得豁出一头去了。三寨主一死，大寨主、二寨主一看，啊，哎呀，姓关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马玉龙荷刀往前一纵，要战关太。姑娘一看，把刀拽出来，护住关太，把他二哥给拦住了。二哥，关太是我的未婚夫，我就是他的未婚妻，他是我的老公，我是他的老婆，想动他你得问我答应不答应。丫头，呸！好啊好啊，马艳娇啊马艳娇，话说到这份上，咱们就是六亲不认了，我没有你这个亲妹妹，你也没有我这个哥哥，拿命来吧。你就这马玉龙啊，就像疯了似的，扑到妹子的近前，这举刀便砍。到了现在，亲兄妹不是亲兄妹了，都想把那对方置于死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

0: 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十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他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它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 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反正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想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 那也才维持到了

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呢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没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是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那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西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 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衍生方出口一片就$8，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啊，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一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一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的。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一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
0: 嗯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
0: 啊啊！
3: 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来。
0: 嗯嗯，
3: 说现在那个药源嘛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啊您帮我看一下再。
0: 嗯嗯嗯，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行行行行。
0: 嗯。
3: 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
0: 嗯。
3: 这个病16、17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了。

0: 啊。
1: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啊、哦。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
0: 嗯。
1: 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0: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1: 哎，对了，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这个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
0: 嗯，
1: 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就是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知道我不想吃了。
0: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就那个活着一点点作用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其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
0: 嗯嗯，
1: 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弄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
0: 嗯嗯，
1: 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0: 没错没错，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嗯，
1: 在这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
0: 嗯嗯。
1: 所以这个血脉不同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嘛。
0: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1: 哎，对，加上这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
0: 嗯，
1: 人家没啥事，哎，可是我就不行。
0: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
1: 对对对。但是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健康复。
0: 嗯。
1: 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啊其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到底有多大。
0: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0: 嗯，
1: 以前吧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
0: 嗯，
1: 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
0: 嗯嗯，
1: 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

0: 来没有超过这个135。
1: 啊，
0: 低压码就是85左右。
1: 嗯嗯，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啊，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吧。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1: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0: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吧，这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遇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利拉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哇！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那个别人，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得香，排得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 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0: 确实没有，没有
1: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的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想要复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0: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1: 好，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

0: 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李老师，
2: 嗯，
1: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2: 哦，
1: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2: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的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的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1: 哎哎，老伴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两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2: 嗯，
1: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2: 嗯，
1: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哪哪都是，而且。

0: 了，我这个心里呀、啊，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
1: 嗯嗯。
0: 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1: 对，
0: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
1: 嗯，
0: 啊，一片呢就能那个叮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
1: 嗯嗯，
0: 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1: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1: 2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0: 嗯，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
1: 嗯嗯。
0: 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
1: 嗯，
0: 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是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他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他没那个力气，
1: 嗯嗯，
0: 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1: 嗯。目前血压也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1: 嗯嗯。
0: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1: 嗯。
0: 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1: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
0: 嗯。
1: 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0: 是
1: 啊。啊，就从你说话上面就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给带在棺材里去，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啊？治急症厉害、
0: 嗯，
1: 你说哪儿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0: 对，就是。
1: 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

0: 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他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他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呢。
0: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嗯，行，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您的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哎，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一片嘛。
0: 嗯。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0: 嗯。
3: 哎，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0: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呢、啊、都快有10年了。
0: 嗯嗯嗯。
3: 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0: 嗯嗯。
3: 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这个并发症状啊就出来了。
0: 嗯。
3: 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0: 嗯嗯。
3: 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得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一年呢就退休了。
0: 嗯。
3: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了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0: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3: 嗯，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这个空腹 6.3 了，餐后 8.6 啊。这么些年呢、啊、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0: 嗯。
3: 怪不得说啊，一片这个发酵中药啊就要顶了这个普通这样80片了。
0: 嗯。
3: 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0: 药劲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3: 关键是啊少了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0: 嗯。
3: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0: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嗯，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啊、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0: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 因为老师。

0: 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1: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哎，你看我现在啊，衣服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哎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哎，真的就跟呢、啊、你讲的一样啊。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0: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嗯、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呢、啊、我就退休了
0: 啊。
1: 之前呢、
0: 啊、
1: 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哎，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是好好的把它治好了。哎，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哎，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0: 现在想开了是吧？
1: 嗯，对。
0: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1: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0: 嗯，
3: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1副多，现在呀，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他恢复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个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0: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晨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0: 嗯，
3: 差不多快10年了
0: 啊。
3: 主要呢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呀，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0: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啊，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
0: 嗯、
4: 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0: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哪都疼，哪哪都凉啊，还有姜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4: 哦。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4: 嗯嗯。
0: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4: 哦、
0: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搓一搓它热乎了。
4: 对，
0: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4: 嗯。
0: 再一个解食，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4: 哦。
0: 啊，尤其是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啊。
4: 哦，是这样。
0: 对，因为它不通啊。
4: 哦。
0: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4: 对。
0: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4: 嗯嗯，
0: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4: 是
0: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4: 嗯嗯
0: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4: 是。
0: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4: 对对对对。
0: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4: 嗯，
0: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4: 嗯嗯。
0: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的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
4: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4: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4: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 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

0: 交个朋友吧。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

0: 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分享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4: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7: 今天说到戚美珍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哎听到这个名字，一时之间不能反应过来。那个是谁呀？戚美珍是什么人呢？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说一说她一个最最为大家所知的身份，可能就是苗侨伟的妻子了。而戚美珍呢，最开始呢是参加香港无线电视艺员培训班，主持《欢乐今宵》节目。到了1982年，主演了时装神话喜剧《飞跃18层》，这是她的处女作。她真正的在这个无线闯出了一些名头呢，是1984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在里面饰演岳灵珊。说到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呢，其实是这个周润发好像是为数不多啊，是不是仅有的一部古装扮相的作品啊？反正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周润发发哥版的《笑傲江湖》，然后感叹说：“哎呀，发哥你真的不太适合古装诶。”所以你看周润发后来啊很少去接拍这个古装剧的作品，而这一部《笑傲江湖》呢也没有96年后来 TVB 的新的版本的《笑傲江湖》吕颂贤那个版本来的知名度那么高，但是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一部《笑傲江湖》还是给大家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的。戚美珍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呢甚至抢过了这个女主角的风头。我们来回顾几部当年的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电视剧吧，听听里面的这个主题曲。比方说1984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它的主题歌呢有两位这个大咖，对，当年的大咖叶振棠、叶丽仪一起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笑傲江湖》。

齐美珍呢参加了很多 TVB 的这个著名电视剧里面的客串或者是主演，比方说刚刚说到这个1984年周润发陈秀珠版本的《笑傲江湖》，然后1985年吕良伟、谢贤、曾江、赵雅芝主演的武侠剧《雪山飞狐》里面齐美珍也有出演，接着呢1987年苗侨伟、刘青云、曾华倩版本的《书剑恩仇录》里面也有他的身影。1988年呢他客串出演了梁朝伟、李美贤主演的《绝代双骄》。《绝代双骄》呢也是 TVB 十大全球收视率最高的剧集之一啊。接着齐美珍就没有再跟 TVB 来续约了，只是呢到各个地方去接戏。就在1988年的时候他到台湾参演了一部电视剧叫做《情义无价》。这部电视剧呢是齐美珍唯一参演的台湾剧集，而这部《情义无价》当年真的是红遍了两岸三地啊。台湾电视剧的代表作之一《情义无价》真的是黄金的组合、钻石的剧情还有出色的演绎。很多朋友之前也跟我在聊过往的那些印象深刻的电视剧的时候聊到这部作品，真的是宝岛电视史上的传奇啊。当年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也是皆知向闻，朗朗上口。这部电视剧《情义无价》成功的捧出了不少新人，除了这个寇世勋之外，张晨光啊、齐美珍啊都是因为这一部剧打入内地市场的。特别是对于张晨光来说，后来的台湾言情剧基本就是他的天下了。当然今天我们在说到的是齐美珍，由齐美珍说到当年那几部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电视剧。那么《情义无价》当中的主题曲由林玲演唱的一首呢是同名主题曲，叫做《情义无价》，还有一首呢我相对来说个人更加的偏好、更加喜欢一点，节奏轻快活泼，林玲像风一样。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回顾几部经典电视剧，前面说到了这个84版的《笑傲江湖》，然后说到了88年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情义无价》，戚美珍呢在里面都有出演。但是说到这个戚美珍最引人注目的身份应该就是苗侨伟的妻子，他们其实在这个戚美珍刚刚出道的第一部处女作里面呢就有合作，后来陆陆续续的有了非常多的合作的机会，两个人呢也是日久生情。然后呢戚美珍在92年的时候就选择退出了娱乐圈，回家呢安心去做好太太。当然有关于戚美珍她身上呢还有一些很多人的指责，为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当年翁美玲的死，翁美玲的自杀，有人说是跟戚美珍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年其实苗侨伟和汤镇业因为经常在一起拍戏嘛，所以大家关系都非常的好。比方说当时他们这个暗地里偷偷谈恋爱的时候呢，都是经常这个一起行动的啊。就像当年戚美珍和苗侨伟他们的恋情被记者发现，就是因为有一次汤镇业和苗侨伟呢拍完戏一起回到香港，然后呢翁美玲就和戚美珍一起去机场接他们，接各自的爱人，接各自的男朋友，结果就被这个记者给发现了，于是苗侨伟和戚美珍的恋情就此浮出水面呢。所以说呢戚美珍跟翁美玲他们之间呢一直都关系比较密切。后来据说是有一次在这个汤镇业出去拍戏还是旅游的时候呢，正好是苗侨伟和戚美珍也在，戚美珍呢跟汤镇业说了一些有关于翁美玲的坏话，所以呢翁美玲想不开，导致了汤镇业和翁美玲之间的矛盾激化，翁美玲呢就开煤气自杀了。当然这一切都是传闻啦，也有人说戚美珍因为翁美玲的死背了不少的黑锅。但是我在想，如果说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足够坚定的话，又怎么会因为外人一句两句话而产生动摇或者爆发那么大的矛盾呢？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戚美珍可能真的挺冤枉的，因为众所周知啊，翁美玲和汤镇业他们之间的感情呢已经不太稳固了，就之前也出现了很多的矛盾了。那么既然说到了翁美玲，当然就要来听听她当年的那一部代表作品《83射雕》当中的这首《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
0: 老歌回忆录，就时光里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心情，来度过接下来这美好的。来自于张国荣 Monica。
6: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张国荣的这首 Monica 实际上是翻唱了一首日文歌啊，不过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哥哥的这个版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心目当中对老歌的那一些情怀。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像雾像雨又像风，这首歌来自于梁艳玲。梁艳玲呢，在1992年的时候，把芬兰歌手Kira 的一首歌叫做《你眼里的悲伤》翻唱成这首像雾像雨。

又像风。而93年的央视春晚上呢，他还来演唱了这首歌。那么听这一首歌的原因呢，是想跟大家提一提这首歌的同名电视剧。在2000年的时候，赵宝刚导演了这一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里面的主演呢是陈坤。对，实际上绕来绕去，今天想跟大家在时光杂志这样一个音乐小主题里面说到了是陈坤，因为今天是陈坤的生日。说到陈坤，最近引爆他的话题应该是电影寻龙诀吧。跟电影一起火起来的还有电影里面陈坤的那句台词，叫让我们把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一下。寻龙诀上映之前，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鬼吹灯的粉丝对陈坤表示质疑，觉得他演不出胡八一的霸气还有那个操劲儿。但是定妆照一出来，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看到都惊呼，真是闪瞎了我的那什么什么眼呢，陈坤演的真是太好了，我给他打120分。电影里面呢，陈坤真的是骑马打架分金定穴，一身正宗的摸金粉儿。最重要的是这个39岁的男人刮掉胡子放下刘海，演起18岁居然是毫无违和感。所以你看看时间都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什么，好像从陈坤出道开始给大众的印象就是忧郁而新鲜的花美男。他的出道的第一支作品是国歌，演出里面文艺而青春的音乐家聂耳。选择他的导演吴子牛说是看中了陈坤身上有那种上世纪30年代人的气息、热血和朝气。实际上呢，陈坤他的家庭生活、儿童的经历其实还挺不幸的。他小的时候呢，父母离异，跟外公外婆住在乡下，11岁的时候被接回来，跟着母亲、继父还有同母异父的弟弟住在一个只有13平方米大的房子里面。没有朋友，家里又不富裕，所以陈坤呢一直都是很自卑。而且因为家境贫困嘛，他就敏感而早熟，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半工半读，在酒吧里当服务生。后来呢酒吧里的人发现他的歌声还蛮漂亮的，所以呢就成为酒吧的驻唱。也因为这一段歌唱的经历啊，陈坤被他的恩师王媚妍赏识，在老师的推荐之下，他在19岁那年考入了著名的东方歌舞团。后来呢阴差阳错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了大名鼎鼎的96级明星班的一员，就是跟赵薇他们成为了同学。不过虽然这个生活经历挺辛苦的，但是陈坤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很幸运的。比方说他大三的时候就出演主角，接拍了国歌，从此踏上了坦荡星途。在电视剧永不瞑目的选角当中，他输给了陆毅，但是却被赵宝刚早早预定了下一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并且找来孙红雷啊、廖凡啊给他做配角。而陈子坤这个专门为陈坤量身定做的角色也不负众望，让陈坤一举成名，成为当时大众眼中的英俊小生。像他在拍这个《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时候，还被这个赵宝刚导演刺激啊，说他只能演这种小修表匠什么的少爷，他演不了。结果呢，陈坤一转身就拍了让他声名大噪的金粉世家，把一个和他本身性格身世大相径庭的纨绔子弟金燕西塑造的饱满又鲜活。这部电视剧成了当年央视的收视冠军，陈坤一下子成了人尽皆知的七少爷。沙宝亮，暗香。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3: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20-30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老歌回忆录，听到的歌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啊、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啦，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

0: 为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月
4: 寿无疆，
5: 求善你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

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医者当怀恻隐之心，见百姓受病痛折磨，如同痛在自己身上。所以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总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老人呢，明明你看日子越来越好了啊，吃穿不愁了，儿女都答对完了，该到了享清福的年纪了，可是反而啊过得并不怎么舒坦，甚至有的还提心吊胆呢。就比如昨天呢，昨天刚下节目，我接诊了一个位患者老周。这老周啊今年是67岁，他一进门还没等说话呢，就先从这个兜里边啊掏出来几个小塑料袋子往我桌上一放。我一看啊，每个小塑料袋里边啊都是不同的药。然后老周呢满脸愁容地问我，他说，孙主任，你看我这一天吃的药啊，早晨起来啊空腹啊先吃降糖的，吃完早饭呢吃降压的，上午10点多钟得吃管心脏的，到中午呢还得吃通血管的，下午还得吃保肝的，一天还得有2遍胃药。他说，孙主任呢，这药我都吃得够够的了，一打嗝嘴里边全是药味儿，可是哪个都不敢停。那我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说了，孙主任，我和老周一模一样，我家餐桌边啊没有别的东西，摆的都是药，哪样都不敢停。人家大夫说了，降压药停了，那血压就得猛窜呢，你就容易得脑出血，那怎么办？那就得吃啊，阿司匹林也不能停啊，你停了容易长这个血栓呢，容易把血管给堵死啊。那降糖药更不能停了，一停降糖药，那血糖不就失控了吗？并发症就来得更多更快了吗？到时候不就瞎眼睛烂脚丫子了吗？甚至包括胃药，一顿不吃，这胃里边就丝丝拉拉疼起没完没了。可咱说呀，如此吃药，你避免脑出血了吗？你真让心脏好起来了吗？你真的阻止并发症了吗？一个都没有。我说的对吧？反而啊，你为了降压，你吃西药扩张血管，结果怎么样啊？把血管给吃脆了吧。你为了降糖吃这个西药啊，刺激胰岛功能，结果怎么样？你把肾给吃亏了吧。为了止疼你吃止疼药，结果怎么样？你把胃黏膜吃坏了吧。所以大家看啊，这种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治疗方式啊，只能会让病越治越多，让人呢越治越虚。那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又会说了，那孙主任呢，我也知道吃西药啊确实伤身，但是不吃不行啊，这病扛不住啊。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在几千年前，那个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那我们的祖先啊，你碰上什么这个心悸心慌啊，碰上血压不稳啊，碰上消渴多尿啊，他们是怎么调理身体的？那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难道不治都等死吗？其实景岳全书早就有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大家伙看吧啊，人生病啊都是谁惹出来的祸呢？就是阴阳气血虚了。所以想要治好病，务必要补足阴阳气血。当你把这个阴阳气血补足之后啊，哎，你的血糖也好，你的血压也好，你这个各项指标自然就不高了啊，你的心脏自然就不慌了，你的关节自然就不疼了，你的呼吸咳喘自然就顺畅了。因为虚为百病之源，补虚自然解百病啊。那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啊，刚刚上节目之前，咱们导播跟我说，哈尔滨呢有一位患者呢叫赵福臣，今天早上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刚吃完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在医院呢做了一个24小时的那个背包。

心电图，大夫明确告诉他房颤好了，不用再做手术了。这说起这位叫赵福臣的患者呀，在两个月之前呢，我们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啊，他是有这种严重的房颤。他说他这个心脏犯病的时候啊，就像那种啊，这里边有一个受了惊吓的一个小鸟一样，在里边直扑腾，自己的心脏恨不得呢要蹦到嗓子眼儿，而且喘不上气儿。而没一会儿呢，这个心脏啊又慢悠悠的，又稳了一点啊，但是呢也是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这不去年吗，已经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做完手术之后呢，一直在吃这个氨碘酮啊，吃这个贝特勒克美托洛尔啊，然后消停不到一年吧，就开始又经常犯病了。然后他也是跑遍了黑龙江哈尔滨的这个各级医院啊，给的结果都是啥呢，让他赶紧再次做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说到房颤呢，很多人以为是小毛病啊，今天老孙告诉大家啊，但凡跟心脏有关的没有一个是小问题，因为心为君主之官呢，它就好比一个国家的皇帝，你心脏出问题的就相当于动了这个国家的根基。过去咱们家里都有那个老式的挂钟，正常我们的心脏啊就应该像这种老式挂钟一样，它有规律有力量啊，发出那种滴答滴答的这种跳动声音。可是一旦房颤呢找上门的，那心房呢就会彻底的失控。用我们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讲啊，叫心脏不停的颤抖，乱哆嗦乱突突，完全没有规律，是乱跳了。而这一切乱象的根源就是由于我们体内啊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我为啥这么讲呢，你像心气不足啊，心气不足呢就攥不住心脏去平稳的跳动了。那心血亏虚呢同样啊，心脉得不到这个血液的滋养，它也会乱蹦乱跳，阴阳在这个失去平衡，更压不住乱窜浮动的心气。长年累月这种耗损呢，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呢就越来越亏了，虚的越来越重了。而且心脏啊长期缺少气血的濡养，那我们心肌就受损呗，而且受损的部位啊越积越多，慢慢怎么样啊，出现了心肌坏死。这也是房颤反反复复越拖越重的根本原因。可大家也得知道啊，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一旦它亏虚了，血液速度运行是不是就慢了，放缓了，停滞了，是不是啊？再加上房颤发作的时候呢，还会造成左心耳腹壁的血栓。这个左心耳腹壁血栓呢，它随时会脱落，一旦要脱落呢，它会顺着我们的血循环全身游走啊，走到哪块就堵到哪块，哪块就会遭受生死浩劫。比方说这个血栓脱落啊，它堵在内脏，就能直接造成脏器的衰竭，或者流到下肢呢，直接血液供应断掉了，造成脉管炎，造成坏死坏疽啊。那它顺着血液循环到我们脑袋里边呢，那不就脑中风脑梗塞吗，脑血栓吗啊，轻则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口齿不清啊，重则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而且长时间的房颤呢，还会慢慢的拖垮我们的心脏。这就好比说让一个人，就这个人没日没夜24小时不停的跑啊，那你的这个心肌呢就会越熬越虚啊，不断透支呢本不足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最终会怎么样啊，拖成心衰了。所以很多房颤的病人啊，发展到最后阶段，稍微一活动呢气喘心慌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然后两个腿呀包括脸呐也出现浮肿的情况。那除了这些呀，更可怕的是这个房颤呢还会拉高死亡的风险。有临床数据统计啊，就是有房颤的人他

这个死亡的风险是普通人的1.5到1.9倍。随着房颤的这个发生发展呢，它更会过度的消耗我们本身就不足的阴阳气血，而阴阳气血呢，恰恰又是我们人啊能够活下来的生命的根基。也就是说，这个阴阳气血呢，你亏缺越严重，就会大幅的缩短我们人的寿命。可临床上目前啊，治疗这个房颤，要么吃药，再么呢，就是紧急发作的时候电击除颤，啊，再严重的就像刚才那位患者似的啊，做这个射频消融术。但是我跟大家伙讲啊，这些个手段都是在治标，没解决根本问题啊。你就拿这个美托洛尔、贝特勒克、氨碱酮这类药来讲啊，顶多就是这个临时的啊，把你这个心率呢给压下来了，或者说呢，它稀释血液，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血栓，只是暂时缓解一下发作时的症状，但是它没有阻止这个房颤的复发呀。而且这些药你长期吃下去，不是伤肝就是伤肾，包括抢救的时候那个电击除颤也是啊。相信大家伙在看那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啊，急救的时候用两个电击棒给这个患者呢进行除颤急救，当时啊是靠外力呢把这个心跳啊给正常的给掰回来了，是不是啊？但是他只管一时啊，过段时间房颤该犯还犯。就连这个射频消融术它也一样，它的原理就好比说咱家那个电线乱套了，给它临时的修一修啊，把心脏乱跳的病灶点给它处理一下。可是这个过程呢，本身不可避免的一定会伤到我们的心肌啊，损伤心肌呢，它就会加速这个心衰的发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那么多房颤的病人这一辈子啊，最多说只能做3次射频消融术呢，多了不能做。为啥呢？就你花钱人家不给你做了啊。因为这种方式就好比说呢，就想修修房子修修窗户，结果把房子给拆了，就是这个道理，叫因小失大呀。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明白一个事儿啊，要想把房颤这个病彻底治好彻底治愈，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唯一的选择呢，就是补四虚，你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那说到补四虚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让你受损的心肌得到慢慢的修复，让心脏这种先天泵血功能，这种传导节律的功能啊，一点点的复原，从根上能够确保这个心脏跳动有力量。更重要的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还有紫河车的加持呢啊。紫河车有啥作用啊？它能彻底的定住房颤啊，让你的心脏呢不颤不抖。那为啥说紫河车有这种作用呢？紫河车呢是女子的胎盘，它也是我们孕育生命的载体。这个胎盘呢，它一旦牢牢的吸附在子宫内壁上啊，无论你怎么蹦怎么跳啊，怎么大幅的晃动，这个胎盘都会稳稳的像磐石一般纹丝不动啊。包括这里边这个胎儿在这个母体里边一天天长大越来越重了，全靠胎盘呢能够牢牢的抓住子宫内壁。所以这个胎盘呢，它的这个吸附能力是最强的。就世间万物再没有比紫河车有这种固摄收敛之力了。所以啊，它对于房颤患者来讲啊，有着紫河车的入药，就相当于你的心脏啊有了定海神针，哎，能定颤，能让你的心脏不抖，把那种毫无章法乱跳抖动的这个心率呢把它牢牢的给稳住了啊，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房颤的心脏乱蹦乱跳的问题了。所以大家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两大君药，它俩的结合呢，一个是补足阴阳气血了，养好你的心肌了啊，一个呢是定住了稳住了你的心率，让你的心房不抖不颤啊，这样呢就让

0: 们心脏的这种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收缩性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就不再有那种坏死的心肌细胞了，所以房颤呢也就做到彻底康复、彻底治愈。而且我们国家专利补育方啊，上市三年来，50多万康复患者当中，大概有近4万名的心脏病房颤的患者，截止到目前，有37851名房颤患者彻底康复，并且停掉了之前的那些西药，而且至今无一例复发的。所以说，国家专利补益方做到的不光是啊能补足阴阳气血啊，能护住健康的根基，同时呢还给房颤患者吃了持久的定心丹，让心脏不再颤抖。可是特别遗憾的是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的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没有医保报销了，你拿着医保本就没办法再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咱们要想用上国家专利补具方治好您的各种老慢病的，咱们可得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161870。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这补虚方啊一副药就马上吃完了
0: 啊。要吃完了。
3: 昨天我又听说那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0: 是的
3: 啊，我刚才报名又用那个医保又买了2副药。
0: 嗯，
3: 报名的小伙伴说不花钱，完了说过两天还能退给我2000多。
0: 对，
3: 你说你们这活动搞得挺好的。再一个吧，我也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怎么吃药啊。
0: 啊行，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实实在在的利国利民，得感谢咱们医保中心的这个大力支持啊。那要这么讲的话，您就是老朋友是不是？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啊，别着急好不好，我再帮您指导一下。
3: 好，孙主任。
0: 哎
3: 那个我今年吧这不是62了吗，
0: 嗯，
3: 高血压吧也都快10年了。
0: 哦，
3: 天天那个吃着降压药吧。
0: 嗯，
3: 后来又查出来了啥甲状腺也不好。
0: 嗯，
3: 哎呀这脖子这块不就老是不得劲儿，总感觉这喉咙里像卡块东西似的。
0: 嗯，
3: 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完心里还总突突发慌。
0: 嗯，
3: 哎呀晚上就躺床上吧也是睡不好，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啊。
0: 嗯，你现在吃啥你跟我说说吧。
3: 就除了那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啊，
3: 还吃一粒儿那个叫劫沙糖。

0: 还降压的。
1: 对，完还有半片那个有甲乐，完了就是尤其要是睡不好觉连着啥的，完我就再吃点安定，完了可吃上咱那个国家专利的补肾方后吧，
0: 嗯，
1: 这基本我就没吃过安定了。
0: 对，那玩意儿不能老吃啊，总吃就有依赖性了。还有什么情况？接着讲啊。
1: 你说我是睡不好觉吧，和别人不一样。
0: 嗯。
1: 每天呢，这不到九点呢，这困得这眼睛就睁不开呀。
0: 嗯。
1: 就哪怕坐那时候看个电视哈，哎，就直磕头啊。
0: 嗯。
1: 就要睡过去似的。完了，老伴儿吧，就催着我让我睡觉，我就不敢睡呀。我就心思，一整就到凌晨，他一点多就醒了，完了说啥就没觉了。
0: 嗯，
1: 完了，再有就是我从用上咱这个补肾方后，
0: 嗯，
1: 就四五天吧，我就感觉啥呢，睡觉就能睡到凌晨三点多了，
0: 非常好，
1: 就感觉那一天比一天的长了，最近就基本上能睡到五六点钟了都，都
0: 一觉能睡到这个天亮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1: 基本上了，现在都
0: 像您原来呀、啊，您看您是后半夜凌晨一两点钟就醒了，啊，其实它不是一个说简单的睡不着。而是非常典型的，我们讲叫阴阳的亏虚啊，因为在夜里啊，这阴气收不住了，阳气呢就往外浮越啊，就阳不入阴嘛，所以肝肾损耗啊，扰动心神，再加上本身你看你血压还高啊，甲状腺这还有甲减，这样呢就持续消耗身体，所以呢您就到点就醒了，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如果四虚不补的话，就好比啊，您身体就像那个水桶底下漏一个窟窿眼儿，你怎么往胃里边吃药呢？您这病也治不好，就这个道理啊。
1: 完，我就听你说吧，这四虚不补，说一辈子受苦嘛。
0: 没错啊。
1: 就这么的，我就买这补虚方。
0: 嗯。
1: 等我吃了一个来星期左右吧，就感觉这脖子呢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也不是那个像那个更年期那个时候就呼呼冒虚汗了，也没有这症状了。
0: 嗯 嗯, 嗯。
1: 哎，这血压吧，以前不天天得吃那降压药，我还不稳吗？
0: 嗯，
1: 有时候就好好的在那坐着，一站起来脑瓜子可能就猛的发胀哈、啊，嗡嗡的疼、
0: 嗯。对，
1: 要是整点炖菜啊，多吃两口，哎呀妈，这血压可能就高了。
0: 我经常讲要低盐低脂饮食啊，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但这一副药是快吃完了吗？血压挺好，没超过130。
0: 哎呀，
1: 我天天都测呀。
0: 啊、
1: 嗯、
0: 啊。
1: 嗯，那基本上都是105、110、115，就是总是这样，孙主任。
0: 嗯嗯，
1: 你看我这血压现在这么平稳了，那个降压药不吃行不行啊？
0: 没问题了，你看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嗯，
0: 它不就是要解决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吗？那你现在呢？我们把这四虚给补足了，你血压那个血液流动啊，它没有阻力了，所以自然的就不高了。那你正常人105了，你还吃啥降压药啊？赶紧停了它啊、
1: 嗯、
0: 别吃了。
1: 嗯，
0: 另外你这个停药的过程啊，大家啊记住我的话啊，咱们一定呢得听我场外学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指导大夫的他们的指导啊，你不能自个儿擅自去停去啊。但是你现在有个好事呢，我觉得得值得鼓励，就是每天咱们监测血压，这个好习惯还得继续保持下去啊，挺好的。
1: 嗯,
0: 嗯，停了吧。
1: 行，
0: 还有什么？
1: 那我都记住了，孙主任。
0: 嗯、
1: 那我还得问问，就是这个甲状腺的事儿，这前几天不也复查了吗？
0: 嗯，
1: 也抽了个血，也做了个彩超。
0: 嗯，
1: 大夫说吧，从片子上看脖子那儿就不肿了。
0: 嗯，
1: 但抽血单上吧，有个值还是有点高。
0: 嗯，什么值啊？
1: 你等一下啊，我拿下那个抽血单。
0: 嗯，
1: 要不也记不住啊。哎，孙主任，我找着了。
0: 找着了啊？哪个指标啊？
1: 就写的什么促甲状腺激素。
0: 就是那个 TSH 是这个吗？
1: 对，就那个箭头朝上
0: 啊，
1: 写的是5.18，其他的
0: 还略高一点，还略高一点，正常是4.几，4.2吧，那你5.18还略高一点，那你现在还有啥症状吗？
1: 哦、
0: 比如说经常这个手脚冰凉啊，浑身乏力啊，或者这个心慌啊、浮肿啊，这些情况还有吗？
1: 没有，我现在啥感觉都没有了，脖子吧，之前不总感觉像东西卡着吗？现在那个也没有了，也不出现了。
0: 那我刚才听你说，你不是一直吃这优甲乐呢吗？
1: 是，就每天吃半片儿。
0: 啊，每天吃半片儿啊啊！那你其实这优甲乐呀、
1: 嗯，
0: 主要是啥呀？主要是用来补充甲状腺素分泌不足的啊。你现在只是这个 TSH 这个值啊略高一点啊，说明你这个自身产出这个激素啊基本上够用了啊，并且你没有啥这个明显的像怕冷啊、乏力啊、心慌啊。这些甲减

0: 症状都没有啊。所以你现在吧，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把那个原来这个右甲乐不是每天吃半片吗？这回你改成三天再吃半片啊，然后一个月之后呢，你再查这个甲功五项去，看看这个指标怎么样。如果那个 TSH 这个值啊低于4.2了，你这三天这半片，我觉得到那时候都可以停掉的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孙子，太谢谢你了。
0: 对，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吃药呢，咱们只是在压制你的病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的呢？它是真正给你补四虚的啊，是真正啊从里往外强根基的，是真正让你恢复健康的。你看你这才吃一副药吧，你身体就恢复这么好啊，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你的病根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啊。
1: 那个补虚是补对了，那孙主任，你说我这个剂量还怎么吃？还是早晚各一次吗？用不用加量啥的？
0: 那你还加啥量呢？你就正常剂量，一天两次，一次四粒就行了。你就这么吃吧，你放心吧，没问题啊。
1: 行，那就谢谢了，孙主任，再见了。
0: 好，不客气，再见了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吧？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我今天呢这是第一回给您打电话，这是我姐呀，叫刘丽娟，她那个心衰呀是您给治好的。她这不是建议我来找您吗？
0: 这个刘丽娟是你姐姐呀，我知道她。
3: 对对对，
0: 我知道她。你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啊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哎，你看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是56岁了，今年是正常啊，身体我觉得还行。以前的时候吧，这心脏什么感觉也没有，没觉着难受。直到2个月以前，这不是在这个医院体检的时候，哎，大夫说呀，曾经得过心梗了。
0: 哟，
3: 哎，当时我就懵了，都啊，我说什么时候得心梗了呀？这是啊，啊，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这事儿。但是大夫人说完了以后，我回想了，有的时候吧，确实是干活累了吧，有点这个心口这块疼。是身体啊，有的时候觉得没劲儿。但是顶多了，也就是。多喘点口气儿，休息一会儿，也就没事了，也就。
0: 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您这个情况啊，在临床上也比较常见，我们把它叫无症状心梗啊。其实这种无症状心梗啊，是藏在你身体里边最夺命的一个隐形杀手了，啊，正所谓叫杀人于无形啊，它比那个有症状的要凶险百倍。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啊，它发作的时候呢，一般不疼。啊，或者不憋闷，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就把心肌啊给烧坏了一块儿。但凡啊，如果说你再一次受到这种致命打击的话，哪怕是生点气呀、啊，这个情绪激动点啊，或者过于劳累啊，可能啊说出事儿就出事儿的，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啊。那我想问问您，您到医院体检了，然后医生也给你这个诊断了，您现在吃啥药呢？您给我说一下。
3: 哎，行，我跟你说说，当时的大夫也是像您这么说的，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吧。自从体检中心的大夫告诉我得过心梗以后呢，哎，我还真就是，老觉着这心脏这块儿吧不得劲儿不舒服，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在屋里待着吧，哎，老觉着闷得慌，感觉倒是，就像缺氧那个感觉似的，必须啊就得开个窗户，哎，深呼吸一下。才能叫着缓解一些，
0: 就总感觉这个气脉不够用，是不是？所以你看您现在，说明您这个气血亏厉害了啊！
3: 我怕体检中心的检查不太准确，就又去了我们这二院又查了一下。大夫也说我是陈旧性的心梗。现在血管堵了，再严重了以后吧，那就得放支架了，说是。让我天天呢吃这个他汀类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但吃完了以后嘛，我觉着也没什么变化呀。所以我就想问问，用这个补心方您看行吗？这情况。
0: 像您这个情况啊，不单是要用，而且务必的啊，要第一时间咱们及时的把国家专利补心方呢，你得给用上才行。你看您现在吃的这个拜阿司匹林也好，吃的这个。

0: 利普妥、他汀也好啊，它都只是盯着这个血管淤堵的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这才是治疗心梗的核心。我经常讲，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你补四虚之后呢，气足了血不凝，是吧？你血足了，血足了血不缓，阴足了血不滞，阳足了血不瘀。那你没有淤堵了，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心梗的二次发作。啊，你其实之前呢有过一次了，只是您不知道啊。再一个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也被称为叫不手术的心脏支架啊，不开刀的血管移植嘛。三副药啊，您用完了多了，我不敢保您。您今年是多大？56是不是？
1: 56了。
0: 我保你10年之内心脏安然无恙啊，这个咱可以保你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可是。我姐告诉我，用一种保本就能直接买三副药，最便宜了，是吧？
0: 对对对啊，
1: 最省钱了，这是。我就直接给我订三副吧。
0: 那您这个不在我这订啊，您自己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您打那电话报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这个报销的名额，而且这个政策呀，随时可能要结束啊。一旦没了这个医保报销，那一副药就5600啊，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就行啊。
1: 哎，好好好，我一会儿啊就去打电话报名去。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药到了以后我怎么吃啊？您看看，给我说说。现在吃的他汀啊，这个安特匹林什么的，用不用串开啊？这隔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啊？这情况？
0: 是这样的，您这个可以参考咱们说明啊，一天呢吃2次，一次吃4粒。可以和西药呢，一起服，但是时间上建议啊，错开30分钟以上，它不发生冲突啊。然后呢，您记住我的一句话，等这一副药吃完呢，您就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你什么突发事件都不会在您身上发生了啊。
1: 好，孙主任，这回我记住了，谢谢孙主任您吧，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来电话联系我啊。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您赶紧报名去啊。
1: 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啊。孙主任呐。
0: 你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
3: 哎，
0: 你好。
3: 好，没事，我呀挺高兴的，我可算跟你这个通上话了。
0: 哎呀
3: 能跟你说上话，我太激动了，我现在。
0: 您别激动，慢慢说，好吧？
3: 好的，孙主任，我天天呢特别爱听您这个讲课呢。反正您讲的吧，我也都能听得懂。感觉就是您这人呢实在，跟咱说的吧都是大实话呢。
0: 哎呀，您这个过奖了啊，大家伙都爱听，而且呢对大家的健康啊都有点帮助。那我天天就没白忙活，挺好。
3: 爱听，特别的爱听。因为我也老婆子吧，我天天我也没啥事儿。反正我呢就老爱听这个收音机了。有一天呢，我是听你讲的说，如果连这个吃喝拉撒睡呀都治不好的话，还想治好你的病啊？那纯扯淡呢，不是？
0: 那是啊，话糙理不糙啊，是不是啊？
3: 我一听呐，这大夫呀，倒真懂我们这岁数呀，这有多不容易的啊。你看啊，就我这个胃，我明明吧，我每天我吃的也挺少的，但是呢，我这胃呀，它就是胀的那种鼓鼓囊囊的感觉。就堵在那。我这胸口这呀老半天它也不消化也不往下走。然后呢等一般是吃过东西有大概过个半个点一个来点吧。
0: 怎么了？
3: 胃里啊就拧巴着疼呢，火烧火燎的。你说我这么些年了吧，像那个什么硬的呀，稍微油多点的呀我都不敢吃。这几年下来瘦的没啥人样了都。
0: 哎呦，

0: 我个头还挺高，1.61米的大高个。
1: 嗯。
0: 结果呢，不到100斤了都。
1: 哎呦，瘦成不到100斤了啊！
0: 哎。
1: 咱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而养好这口气呀、啊，你靠啥呢？就得靠脾胃。

0: 吃喝拉撒睡，最基础的这些工作咱们都得把它弄好了啊。哎，否则的话您这病再怎么治的话，那都是隔靴搔痒啊，您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呐、啊。哎
1: 哎呀，对呀，我其实我以前我也不懂这些呀，
0: 嗯，
1: 我也就是瞎吃药的了。
0: 哎，
1: 但是我发现我吃了这国家专利不虚方了之后，
0: 嗯，
1: 然后才两三天呢，一早上我一起来呀，我嘴巴里感觉不像过去呀，嗯，就那种黏糊的那种感觉了。
0: 哦，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调上来之后啊，你的浊气呢往下降，往下走了，它不往上犯了，这是好事啊。
1: 嗯，就是当时吧，我是就听您说了，
0: 嗯，
1: 说一个星期保准能好。
0: 对，
1: 哎，邓主任，我这个说句实话，您别生气啊。
0: 嗯。
1: 哎呀，我当时心里头，我这个也是查了个心眼的。
0: 哎。
1: 我就说先买个一副药的吧。然后呢，我就想看看这药啊到底是不是就像您说的，结果呢还不到七天呢、
0: 哦、
1: 哎呀、
0: 啊、
1: 这胃里头呀不堵得慌了。
0: 哎，
1: 你看我吃完了东西、嗯、也不胀乎了，也不火烧火燎的了，我还居然我还知道饿了，你知道不
0: 啊，就是有这种饥饿感了，说明您胃口开了、
1: 哎、
0: 非常好啊。
1: 是，
0: 你看我呀行医这么多年，我老孙呢也是向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夸大其词，从不欺瞒患者。哎，我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七天就解决大家伙的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那必须就解决啊，所以大家信任我呢，愿意把您的这个健康啊交给我啊，那我就不能说等这个患者用完了没做到了，然后呢就戳着我脊梁骨骂我，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啊。再有，我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个吃喝拉撒睡这点小事儿啊？
1: 嗯，
0: 因为咱们说呀，你这个排得通，吃得香，睡得好，等这些都没问题之后，那就是我们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基础啊，地基夯实了之后，后续的康复的速度呢，自然就加快了。
1: 是，哎呀，其实吧，说老实话呀，这药啊，真是贵呀。
0: 嗯，
1: 但是吧，
0: 确实贵，
1: 它又还真是特别好使。
0: 嗯嗯，
1: 你看我这药吧，也就是十多天吧，这整个这胃里啊，就是那种火烧火燎啊，就那种感觉完全就没了。
0: 嗯，
1: 吃的呀也能比之前能多吃点了。
0: 嗯，
1: 你看我这才吃了才半个月嘛，那我比之前呢啊胖了都将近快3斤了都。
0: 嗯，
1: 这让我给高兴的呀，您别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呀。我一直就是瘦啊瘦的，
0: 嗯嗯，
1: 我这还头一回长肉了呢。我
0: 你看你这个长膘了是不是啊？长肉了，
1: 哎、是是是，哎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半个月下来呀，我发现这药吧，它不光说对我的胃好，
0: 嗯，
1: 像是我这个颈椎啊、脑袋呀、啊，都开始有变化了。反正以前吧，我这脖子呀，我一低头啊，或者是一转头的时候。哎呀，感觉他就拉扯着疼得慌，
0: 嗯，
1: 连带着吧人都开始有些迷糊了，
0: 嗯，
1: 而且有时候严重的话还犯恶心呢。但是吧这几天我感觉呀他也不怎么麻了，
0: 嗯，
1: 这脑袋里呀哎呀就感觉清亮多了，也不那么迷糊了都。
0: 哎非常好，这说明你的这个气血补上来了啊，它能够往上这个推送养分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动力很足啊，你大脑供血好了，养分够用了啊，所以像之前这什么头晕迷糊啊、
1: 嗯、
0: 这个情况就自然都好转上来了啊，特别好、
1: 嗯、
0: 还有啊，你这个阴阳气血都补上来之后呢，咱们这个经络也被打通了啊，所以疾病自然呢、
1: 嗯、
0: 就都跟着慢慢都消掉了啊，所以大家伙记住啊、
1: 嗯、
0: 你要想治好病一定呢要把四虚给它补足了才行，非常好啊。
1: 嗯，对对对，我其实当初吧买这个药呢，我也就是想试试看的，就试一下呗。哎呦，这买对了，哎呀，我这太幸运了、
0: 嗯、
1: 就是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这不要结束了呀。
0: 对对、
1: 哎、
0: 嗯，
1: 哎，你说我之前我买那一副药啊还能不能给我报销呀？
0: 啊，
1: 哎，这要能报的话我还想再买上两副药呢。
0: 在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政策没有结束之前呢，您这个之前花原价买的都可以给您报啊，您原价不是花那个5600买过一副药，对不对啊？
1: 哎，对对。
0: 那您再买两副药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按照3付8%。

0: 10%这个比例来给您报了，而且您后买这两副药还不用再拿钱了，之前呢能给您退回来大概2240块钱。您这么着啊，老人家，一会儿您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啊，您和咱们工作人员呢把您的情况说清楚啊，您上次买一副药那5600的时候您用的谁的名，您这次再买你还得用谁名，这样才能给您报啊。
1: 哎，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孙主任？
0: 对对对，
1: 就是说、
0: 啊、
1: 我还要就是找我那个售后那大夫陈隐，他叫陈隐、
0: 啊、
1: 我就直接找他说，对吧？
0: 对对，
1: 就找他买药报这名字不？
0: 不是找他，您报名呢、
1: 啊、
0: 就直接打咱们这个400那个电话就行啊。
1: 哦，好好好，
0: 哎，
1: 这个上岁数了，这糊涂
0: 啊、哎、没事没事，
1: 你说这、
0: 啊、
1: 哎呀，要不这吃了这药啊，我估计呀、啊、我都得要得老年痴呆了、
0: 嗯、
1: 哎呀，这下我知道了，就打我之前买药那电话去报名去。
0: 没错没错，
1: 这下我明白了。那今天谢谢您了啊，孙主任、
0: 哎、
1: 麻烦您了
0: 啊。不客气，您放心吧，老人家，有我在您傻不了啊。哎，不会得老年痴呆的。 好吧，咱们再见了啊。哎，
1: 行行，谢谢您了啊。
0: 好、嗯、好，再见再见。嗯，
1: 哎哎，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哎、
3: 挺幸运的、
0: 哎、
3: 我主要是这样，我父亲吧是你的老患者、
0: 哦、
3: 然后他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就是吃了这个药哈，他就恢复的就挺好的。
0: 哦，恢复挺好的。您这个老父亲呢今年高寿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9了。
0: 哎呦，都这么大年龄了，真是高寿了啊。他怎么个情况、
3: 哦、
0: 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哎，好好。我父亲吧之前呢他身体还行、
0: 嗯、
3: 就是自己做个饭呢，然后上下楼啊，没什么大问题。
0: 嗯，
3: 但是前段时间吧，就是我父亲就突然就挺危险的。
0: 嗯，
3: 用医生的那个话原话说，就是说 就等于是那种就是死里逃生了。
0: 哦，
3: 然后他本身吧就是有多年的糖尿病。
0: 嗯，
3: 然后可前段时间吧，他先是就是一个小感冒，
0: 嗯，
3: 然后他就自己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吃饭吧也吃不下去，然后还恶心。我们都以为就是感冒闹的嘛，就是很正常。
0: 嗯，
3: 完了就没料到，就是有一天就突然啊，就老爷子就迷迷糊糊的就躺在床上了，
0: 哦，
3: 就是昏迷过去了。
0: 嗯，
3: 完等送到大医院的时候吧，大夫就说是那个什么什么酮症酸中毒。
0: 对，叫酮症酸中毒了，那是啊。
3: 啊，对对对，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就从来也没想到还有这种病。
0: 嗯，
3: 然后就是抢救的还算及时吧，就连夜抢救，就是好说歹说，反正是把人给救回来了。
0: 啊，把命保住了，是不是？
3: 啊，对对
0: 对。
3: 对，
0: 你看一场小感冒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没啥事儿，是吧？可是对于这种糖尿病患者来讲啊，
3: 嗯、
0: 这个感冒感染就属于一种叫应激状态了。它会打乱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啊，就诱发这个酮症酸中毒了。而且酮症酸中毒一旦出现呢，有的抢救不及时啊，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啊。
3: 我父亲就住了几天院后吧，就是孙医生说就是可以出院了。
0: 嗯，
3: 但是就是回到家之后吧，然后我父亲就老觉得浑身没劲儿。
0: 嗯，
3: 天天就躺在床上，然后还总睡觉，就是吃饭吧他也吃不下，吃不了几口。
0: 这还是说明他身体虚得非常严重啊。
3: 哦，对对对、
0: 嗯、
3: 我们当时就特别担心，就毕竟我父亲年纪摆在这儿呢，都89了。
0: 对，嗯，
3: 然后我父亲搁家吧，他自己没事儿就愿意听广播。
0: 嗯，
3: 完收音机里就正好播着你的节目，他就听说就是补虚，就是补寿命，然后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这个药7天之内就是各保各，就吃喝拉撒睡好像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嗯，
3: 然后我父亲就他自己本身想用，我们当时还不太相信，但是老爷子要求我们就是就二话没说就帮老爷子就给买了，就先用了一副药。
0: 哦，是这样的。
3: 哦，
0: 糖尿病啊本身就是这种叫大虚之症嘛，再加上这个高龄老人啊经历了酮症酸中毒，虽然说呀命是保住了，但是他体内的这个

0: 阳气血啊消耗得非常严重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油尽灯枯啊。哎，你像这么大岁数的老年人，这个自身他根本他是缓不过来的啊。所以当时给他补四虚做得非常正确啊。要是把这个底子你要是真是补不上来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你这老人这么大岁数就经不起这个再折腾了啊。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1: 马上那个药后吧，我父亲变化就特别大。之前吧，那个我父亲白天他都得睡3-4个小时，但吃完头一天吧，他就没睡那么多觉，就中午就眯了1个来小时，然后自己就坐起来在客厅看看电视啊什么的，然后在客厅溜达溜达，说腿哈也不那么发软了，吃了3-4天那样吧。然后我发现就是都比过去就能吃饭了，前后也就喝点稀米汤或者是面条之类的，就是汤汤水水的，就只能是那种就很少量的。但是他用完了之后他就可以吃干米饭了，然后馒头啊炒菜啊炖菜啊啥的他自己也愿意吃了，之前是自己一点都不想吃。
0: 有胃口了是不是啊？
1: 对，有胃口，
0: 非常好。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做的是啥呀，做的是不让你的胃气衰败下去啊，就相当于给人一个活的这个生机了，这就是在为这个补四虚打地基呢。那你地基夯实了，地基打牢了，这个高楼才能拔地而起啊。啊，所以说呢，要想活得长活得久，一定要先解决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才行。
1: 真是这样。就
0: 是
1: 最近他吃的好了，人看着就有精神头了。
0: 是的。
1: 然后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就是我父亲本身这个血糖就是酮症酸中毒后，就这个血糖就跟过山车似的有点失控了。就是多吃两口吧，这血糖可能就蹭一下就冲很高。少吃一点吧就往下掉。然后还有的时候还心慌，就是出虚汗。然后胰岛素剂量吧就调大也不行，调小也不行。
0: 不好调。
1: 哎呦，我们对我们愁死了，天天拿着血糖一测呀。
0: 所以你看啊，很多人呢以为说这个抢救完了，人也醒过来了，那血糖就从此安稳了呗。实际上可不是这样啊，刚刚也讲了，这是一场生死劫难呢。你这个当时这个酮症酸中毒啊，不光是耗干了老人的阴阳气血，你这个连他这个胰岛功能也遭受重创啊，所以血糖就出现这种上蹿下跳的情况了。
1: 当我父亲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半个来月吧，然后我发现他这个血糖就很平稳了，就餐后基本就能控制在10-12之间，等一副药吃完，他的那个胰岛素只需要打就是12个单位就行了。
0: 是这样。
1: 对，所以说我就赶紧给我父亲又买了两副药，就是正好还赶上了医保报销嘛。当时那两副药就是一分钱没花，而且还返了我们2000多。
0: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享受到了这个国家医保的福利了啊，非常好。
1: 然后这个两副药吃完，再加上场外小高老师一步步就细心的指导嘛，现在一点胰岛素都不用打了，
0: 一点都不打了。
1: 然后我父亲89岁了嘛，打了这些年胰岛素哈，就是我们家人就没想到就还能有一天居然能停了胰岛素，
0: 没想到的事情是不是啊？
1: 对，
0: 你看啊，这个阴阳气血啊，咱们现在呢给补足了，所以老人呢，这个尽管是89岁高龄，但是阴阳气血补足了，你的脏腑功能恢复了，这个胰岛就自己就能干活，自己就能分泌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你就不用再给他打那个外力的这个胰岛素来降糖了，很好啊。
1: 当初我只是想着就是能延长点他的寿命嘛，可没想到就现在哈，恢复效果这么好，然后他排尿也不频了。之前哈就是一晚上他得去5-6趟的卫生间。然后他说也耳朵也不明了。之前吧就老说他耳朵里就是总是那个就是嗡嗡嗡叫的那种，就是连带着就他脑瓜子他都觉得疼。
0: 所以说这个都是你看都是典型的这个肾虚的一些症状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了，那连带着这个五脏的一些功能呢就恢复了，包括肾虚的问题也都给解决了啊，非常好。

0: 我们也不懂那么多，但我们就看啥呢，就是他不吃饭了，天天躺床上，就是没有精神头了，就总爱睡觉，腿也没劲儿，走不就走道也没劲儿，我们就着急害怕嘛，就合计就不是干啥都够呛了。
1: 当时确实是很危重的啊，那现在情况呢？
0: 但是现在看着他，看着父亲这样，天天能下楼啊，就溜达一圈也不费劲儿，就是还能和那个邻居啊，左邻右舍的就唠唠嗑啥的，我们就非常知足了。
1: 嗯，
0: 咱说毕竟年龄在这儿呢嘛。
1: 嗯，
0: 我们也是，哎，特别感谢孙主任，就是能让我父亲就身体恢复得这么好。
1: 嗯，你不用感谢我啊，是感谢当初啊，你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总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啊，所以在您这个老父亲身上，你看体现的淋漓尽致的啊，特别好。
0: 哦，那孙主任，我听到那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1: 对，
0: 就是我想让我父亲就多补一段时间，我就又给他买了三副药，我就是想问一下，哦，对，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接下来就第四副药就是应该怎么吃。
1: 哎呀，像您父亲这样啊，这个90岁高龄了啊，您多用一段时间，其实我是特别支持的，像您父亲这种情况的啊。那您这样，您就记住吧，咱们这个防病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行啊。你要是治疗呢，咱们一天吃两次啊。你要是救急的话呢，一天就三次。大概大家掌握这样一个原则就行啊。哎，您就根据您这个父亲的情况，还是
0: 一
1: 天两次。啊，还是一天两次。等以后第五副药的时候，你要再吃的话，你就一天一次就行，好不好？
0: 孙主任，那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吧。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见。
0: 哎，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决定倾注全力发动武汉会战，企图通过占领中国的腹心地区，一举灭亡中国。中国军民为保卫武汉坚持抗战，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鄂长江东西水道之中心，东下可抵南京、上海，西进可达重庆、成都，连南北陆路之要津，直通湖南、河南、广东等地，是华中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素以九省通衢、繁荣发达而飞升中外，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7年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一时间武汉实际上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为尽快结束战争，早在攻陷南京之时，日军大本营就开始谋划攻占武汉和广州的作战。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事变的大半，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日本侵略者还认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1938年6月15日，日本天皇主持御前会议，正式决定攻占武汉。为了实现攻占武汉的战略意图，日军反复策划进攻路线。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原计划以一个军沿平汉线南下，一个军溯长江西上会攻武汉。采取这一方案就要调用日军华北方面的主力部队，但是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战场，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有困难，遂改变以日军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路地区，切断平汉线，而后南下与溯长江西上的日军会攻武汉。

0: 由于阻击日军的兵力不足，蒋介石采纳了第一战区参谋长燕勋甫的建议，施以以水阻敌的计划。
1: 1938年6月9日，挖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形成了大片的黄泛区，使日军无法沿平汉线南下，
0: 放弃了以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的计划，改为以主力沿长江及南北两岸向武汉推进，另一路沿大别山北路西进。本来这一路线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对日军十分不利，加之日军受困于游击战，无力打通平汉线，而淮河又不能利用，因此不得不采取这条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进攻路线了。中国军队借此喘息之机，调整防线，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当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5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却因此变成黄泛区。

0: 受灾人口多达1000多万。6月18日，日军大本营分别向华中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和海军第三舰队下达了有关汉口作战准备的大陆命第119号和大海令第122号，宣布大本营有计划于初秋之时攻打汉口，并要求华中派遣军在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攻占前方区域，华北方面军继续扫荡占领区的残余中国军队，海军舰队沿长江占领上游地区。
1: 在1938年4月的时候，日军的大本营曾计划以主力第二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北路，占领信阳以后转战平汉线南下进攻汉口。6月6日，日军攻占了开封后切断了平汉铁路，并开始西进洛阳汉中，威胁到中国的大后方。而这个时候徐州会战结束后的中国军队正南下赶往大别山的鄂豫皖边界一带，准备阻击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
0: 为适应攻占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于1938年7月间对于侵华日军做了较大调整，将华北方面军第二军调归华中派遣军，并新编第11军归华中派遣军，将临时航空兵团改编为航空兵团，并编入华中派遣军序列，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在日本有首席军刀之称的田俊六，第二军司令官为日本昭和天皇的叔叔东久耳恭忍彦担任，第11军司令官由冈村宁次担任。至此，日军用于直接进攻武汉的海陆空兵共9个师团、1个旅团、2个支队和2个重炮旅团等，计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三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海军舰船120余艘。作战飞机约300架，各式大炮数百门，坦克装甲车数百辆。日军进攻武汉的部署为：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5个师团集结于九江附近，攻占黄梅、九江后，分兵沿长江及两岸，从东、东南两面合击武汉。以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耳恭忍彦亲王指挥4个师团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北路向武汉推进，助攻武汉。华中派遣军直属的3个飞行团协助陆军作战。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溯江而上，掩护并配合日本陆军攻占沿江要塞，攻取武汉。另以华中派遣军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保障武汉作战。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3期作战计划，决定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使日军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1938年3月29日，在武昌珞珈山路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召开了自全国性抗战爆发以来的一次重要会议，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
1: 在此中华民族生死攸关之际，中国军民的民族大义和国家意识空前高涨，全国各民族党派紧密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赴国难。
0: 为抵御民族大敌，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合作，在徐州会战前，中共中

0: 安明确提出保卫武汉的任务。1938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保卫西安武汉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号召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并以持久战思想为指导，建议国民党政府在战略上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以配合内线作战，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特别是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了论持久战的演讲，认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即将发生逆转。这些精辟的观点有力地肃清了当时亡国论和速胜论在全国军民中造成的思想混乱，在国民党方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1938年7月上旬，国民政府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等即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觎的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政治部时，还专门邀请周恩来出任副主任，郭沫若出任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
1: 中共中央也派出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一批领导干部来到武汉，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抗战，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
2: 我记得我父亲这样说过，就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已经成立了两个月了，那那个时候三厅刚刚打起架子来，很多人都还在内地，在四面八方各个科室的负责人都还没有到齐上位，就跟梁汉生还有包括田汉等等这些人搞起一次活动。那果不其然，在一个星期之后，一次震动这个武汉三镇的民众宣传活动就铺开了。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新华日报等报刊不断宣传保卫武汉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及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全国各地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短短数月，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融入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在此期间，百万棉被新征募、抗日救亡歌咏、七七周年现金、慰劳伤员、募捐医药品、攻击烈士等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鼓动和积极领导参与密不可分。
3: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机构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创办的刊物有《群众》《新华日报》等报刊，还领导着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团体。中国共产党当时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机构、报刊和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0: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四处

奔走演讲，动员各地青年到军队中去，到前线去，到敌占区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还举办各种抗日训练班，培训抗战人员，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外围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深入发动群众，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开展的积极广泛的游击战争，发挥着配合正面战场的巨大作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一定数量的日军，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武汉会战，

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也在不断调整，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听取了中共方面以及国民党内部许多将领的意见后，由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写道：困守南京之教训使因见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视为上策。在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已再次明确，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日之兵员及物质，使敌陷入困难，促其崩溃，强调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主力作战4个月，与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1938年7月7日，周恩来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号召以最大的决心保卫武汉的同时，主张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中共中央在给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的指示中也指出，中国军队务必避免不利的决战，武汉之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1938年6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由蒋介石担任保卫武汉作战的总指挥，同时成立第9战区，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江南防务，蒋原部署在京汉线两侧的汤恩伯兵团、薛岳兵团转调长江以南，并入第9战区序列，下辖第12兵团和直属队，其中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下辖10个军，共25个师，主要任务是防守鄱阳湖西岸南昌一线。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下辖14个军，共28个师，主要任务是确保赣鄂门户固守九江以西至蕲春长江两岸各要点。第5战区由李宗仁为司令长官，负责江北防务，下辖23个军，其主要任务是确保大别山主阵地，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为此，刚刚指挥结束徐州会战并取得台儿庄大捷的李宗仁，将主要兵力部署在位于大别山地区的信阳、商城地域，另以一部部署在大别山以西协防长江北岸地域。武汉卫城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固守武汉核心地区和武汉外围沿江要地。另外，第1战区在平汉铁路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3战区在安徽芜湖。

安庆兼带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向粤汉铁路迂回。空军集中在汉口及南昌机场，昼夜轰炸长江中的敌舰，并袭击南京、芜湖、安庆一带沿江的日军机场。海军防守马当、湖口、田家镇和葛店等沿江要塞，防止敌舰袭进。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达到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200余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约100万人。至此，中日双方在长江南北两岸的千里战线上相对列阵，陈兵百万，一场陆海空大战立体展开。阵地战、运动战、歼灭战、游击战、空中作战穿插其间的大会战即将拉开帷幕。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军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3舰队20艘舰艇护送下偷袭登陆。当天攻陷安徽安庆，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幕。中国抗战军民在长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向世人展现了一幕幕誓死抗击外敌入侵的壮烈战斗场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给你寄一封时光情书，你是否记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和那年的我们？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带我们收听音乐生活馆，北北就是我。这一期的歌单给你寄一封时光情书，首先听到的是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

们的时光收录在赵雷2014年新专辑《吉姆餐厅》。吉姆餐厅呢是赵雷在2011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之后呢，经过了3年的漫长沉淀发布的第二张专辑。听他的歌曲呢，就像在听着一个曾经的自己。当然呢，不是每首歌都可以对号入座，但是呢，这种民谣的情怀很容易打动我们。下面要来聆听的是来自汪峰，叫做《硬币》。

2004年汪峰发行的这首歌，其他的歌曲呢总能够让我们听到对于生活的一个向往与无奈，也可能呢是因为早期的汪峰出道前的生活呢有关。每一个光鲜的歌手其实呢都有一段曾非常艰辛的追梦之路，用硬币的正反面来抉择生活。他的歌曲是有生命力的，而且生命力很旺盛。下面我们要来聆听的是来自宋冬野，叫做莉莉安。

你说你想做一个流浪诗人，其实谁又不想呢？如今你已经找到了另一个世界，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或许真的为了一个自由的灵魂。这首歌呢，送给他，也送给我自己，感谢我们有这样一段浅浅的缘分。这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秦昊说的一段话，意味深长。生活当中我们最无力的事情呢，就是看着自己身边的人永远离开自己，却无能为力。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珍惜生活，珍惜身边所有的感情，包括爱情、亲情和友情。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是给你一封时光情书，寄一封时光情书。其实呢，时光这个词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运用的非常多，多半是关于曾经的一些回忆，包括曾经的一些旋律和歌曲。今天听到的这张歌单你喜欢吗？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音乐说网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

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您的信息。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在此呢，我们先带大家。

从延吉市的延北小学的梦想足球俱乐部下车，是不慎将一部黑色的手机落在了出租车上。如果说您拾到的话，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

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几条招聘信息。西市场海鲜摊位要招聘工人，工作的时长和薪资待遇呢都是面议的，电话13904484321 13904484321。关掉整个世界乱，安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枣。

一共呢是三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儿研大，全屋呢都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十多年，现在是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电话呢是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洁员，58岁以下的女性，工作地点呢是延边一中附近，工作轻松，能够长期签约，有责任心的。联系电话呢是04332589988，04332589988。

时候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呢，延春街由南向北庆利胡同的附近拥堵160米，在这里呢平均的时速是4公里。延南还有这是延春街啊，由南向北拥堵93米，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的。人民路辅路由西向东人民路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70多米的缓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站前街的附近有320米的拥堵，加上40米的缓行。延吉街由南向北大兴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50多米的缓行路段。长白山路由西向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当前呢这里是有170米的缓行。延吉街由北向南迎宾路的附近，当前这里是有110米的缓行路段。

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 1059 1059 FM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行西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19，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热线呢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信息。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是面谈的，电话13904484321，电话是13904484321。

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的房子，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电话呢是155-6804-5500。另外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啊，那经营了10多年，现在是出兑面积160多平。

联系电话呢是0433258988，电话是0433258988。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每周一到周日呢，15点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流通网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来关注一下15点22分，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延吉街由南向北拥堵。

五商业步行街的位置，这里呢是有200多米的缓行，解放路由西向东朝阳街一直到清华街的位置，拥堵220米，缓行220米。北清路由西向东，在这里呢主要就是橘子街附近了啊，那这里呢是有210米的缓行，还有白新街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非法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5: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4: 还有这样说的：
5: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4: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5: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6: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7: 学法用法不想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

0: 0059，
1: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京时间的15: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新闻信息，在昨天下午的4点左右呢，黄同学乘坐出租车是从延吉市延北小学到梦想足球俱乐部下车，不慎是将一部黑色的手机落在了车上。如果说您迟到的话呢，可以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来关注招聘信息，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电话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出售房子的啊，这个位置是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方面呢是可以面议，电话13904480088。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这个房子呢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然后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民主街的有。

0: 再来看一下，有朋友说要招聘小区的保洁，要求58岁以下的女性，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一中附近，工作轻松，能够长期签约，有责任心的。电话呢是0433258988，电话是0433258988。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
1: 深夜醒来，阳光都跑进来。
0: 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 FM1059 1059 1059。
1: 奇怪，今天闹钟怎么？
0: 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信息给我们，把您的信息呢，我们接收到之后也会帮您编辑好，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每周一到周日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

新街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45米的拥堵路段。另外呢是橘子街由北向南菊花路的附近啊，当前呢这里是有103米的拥堵。中远街由北向南，当前呢这里是有60米的缓行。还有长安街由南向北，长安胡同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53米的拥堵。再加上北清路的由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拥堵210多米，长生胡同由南向北，从长安街到长安胡同的位置拥堵70米，长安街由北向南从。

胡同的位置呢，这里是有280米的环形。再来具体看一下长寿胡同的这个位置啊，长寿胡同由北向南，由北向南这个位置向长安街的。

线路段的有近300米的环形。现在呢，在烟集街的由北向南方向园艺路的附近啊，当前正是有280米的环形。在此呢，还是要提示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以上提到的车流量比较密集的路段呢，车流比较大，所以呢，您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好的，这里呢是信息流通网，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微信互动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

0: 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49，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关注一下招聘信息，西市场海鲜摊位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3948。

0: 看一下安图小黄沟林场有房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电话18744377367。还有朋友是要出售清水湾的房子，清水湾的联排别墅预约二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免议，电话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日带阁楼，一共是三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这个房子的位置还是比较好的，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是要低价出售的。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是可以打开的，也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
1: 被我一眼望穿留下，公子是你吗？
0: 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洁员，要求是58岁以下的女性，工作地点是在延平一中附近，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能够长期签约，有责任心的，联系电话04332589。

时候准时和您相约。有任何的信息，不要忘记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送过来哦。那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

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呢，15点54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呢，也就是同一时间，在15点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弦。
3: Hast du Bach gehört? Kannst du Bach spielen? Ich singe jetzt diese Song für dich. Hast du verstanden?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直播间，
5: 新的
4: 茶，
5: 新的
4: 瓜，
5: 新的
4: 脸，
5: 新的
4: 咋的啦？让人煮啦？
5: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4: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5: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4: 下班路上
5: 陪你堵车，
4: 又来
5: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嗑不嗑随你。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7: 好，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夜间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8度到27度，图门8度到28度，敦化。

0: 10度到25度，安图6度到26度，合龙8度到26度，龙井7度到27度，汪清6度到27度，珲春8度到28度，延吉8度到27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好，身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为您直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节目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16:33啊，延吉市区内的这个实时路况，是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共同提供。丹津胡同西向东新兴街附近拥堵144米，平均速度呢低于1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环行260米，速度7公里。长门山路的辅路东向西从南岗街到北洋路拥堵241米啊，这个缓行呢50米，速度7公里。还有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拥堵194米，速度7公里。长门山路西向东从葱柳街到长门山西路167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光华路西向东白山胡同附近拥堵122米，速度缓行239米，速度9公里。天池路西向东拥堵559米，缓行286米，速度10公里。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当前缓行261米，速度8公里。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附近当前是缓行186米，速度12公里。团结路东向西从乐园胡同到同仁胡同啊，当前是缓行182米，速度13公里。
1: 健康效果带我的爱。
0: 最近呢，这个市区呢这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这个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啊，这是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期间呢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通告如下。管制路段以及时间：管制路段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到橘子街，管制时间2026年的9月10号到2026年的10月30号啊，是为期50天的时间啊。管制措施及导行方案：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到橘子街由西向东两车道通行，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第二呢是辅路的双向车道正常通行。
1: 为你在
0: 特此通告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啊。
1: 只是风掩盖你在哪里我的爱。
0: 还有一则啊，这个管制措施，为了确保延吉市沿途公路马小线啊，这个169公里的这个路段呢是涵洞以及路面维修施工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这一路段呢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具体公告如下。管制的路段是沿途公路马小线啊，这个10公里640米啊，到15公里293米的位置，也就是东来寺以北延吉图门交界。从这个我们都知道小河龙那么有这个千年两个千年松，然后有东来寺那个停车广场的，再往北一点向右一转上山，那不就是马小线的开始吗？从小河龙到马牌的嘛，从这开始啊，一直到延吉和图门的交界这个位置，这个是全封闭的，走不了了。管制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9号从昨天开始到9月27号啊。管制时间内呢禁止所有

车辆驶入管制路段。绕行呢从哪绕呢？通过淮安公路啊，就是咱们的 J302 302国道啊，或者是浑乌高速图门方向来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施工期间啊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哎。

延吉机场啊，同航41周年，旅客吞吐量呢，创历史新高。记者从延吉长阳川国际机场获悉，截止到8月28号，延吉长阳川机场呢，今年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27.8万人次，同比增长8.5%，创下了同期历史的新高。这一成绩是延吉机场通航41周年之际取得的历史性的突破。1985年的8月28号。一架运七飞机搭载着旅客从延吉飞往沈阳，开启了延边对外开放、综合交通建设的崭新篇章。从那时起，延吉机场立足延边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的部署，确立了内外并举、货运争先的航线开发战略，着力打造特色服务品牌，制定小机场国际化的服务标准，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出行需求的旅客，优化服务举措，细化旅客的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获得感与幸福感。历时41载的深耕积淀，延吉机场紧跟时代步伐，在航线网络、服务品质、航旅融合等领域呢持续提升，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今年以来，延吉机场联动各航空公司筹划优化航线布局，国内呢累计新增加密航线11条，通航城市拓展至17个，进一步织密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核心经济圈与国内热门文旅目的地的航空网络。国际航线方面，全力打造韩国多点的特色航网矩阵，覆盖6个韩国的重点城市，对韩国旅客保持东北地区的领先位次。7月至8月暑运旺季，旅客出行集中，8月8日单日旅客吞吐量9914人次，创单日旅客历史新高。机场呢累计加班700架次，运力投放创历史同期最高。今年共带动国际游客的吞吐量突破53.8万人次，同比增长15.7%，整体运输生产持续向好。站在新起点，延吉长阳川国际机场将持续立足区域门户定位，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深化航旅融合发展，升级服务品质，搭建畅通高效、内外连通的空中桥梁，全力助推延边对外开放提质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直播间，
4: 新的
1: 茶，
4: 新的
1: 瓜，
4: 新的
1: 脸，
4: 新的
1: 咋的了？让人煮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1: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的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4: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1: 下班路上
4: 陪你堵车，
1: 又来
4: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0: 文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收听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北京时间是6:49啊，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延春街南向北清理胡同附近159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河南街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57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云胡同附近31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元辉胡同北向南延吉街附近拥堵69米，速度7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环形168米，速度7公里。居民路西向东从橘子街到太平街拥堵411米，环形373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从南岗街到北洋路拥堵404米，速度7公里。龙东街南向北天直路附近环形119米，速度9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259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光明街北向南海兰路附近164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好，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延吉西站出租车停车场啊，全面升级改造。说实话啊，这是司乘双方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随着乘坐高铁来延吉的旅客呢逐年增加，原有的延吉啊西站出租车停车场呢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为此呢，延吉市全新升级了高铁出租车临时停靠场地，大幅提升乘车通行效率。记者呢在高铁延吉西站的出站口看到，这里原本空旷的广场变成了6车道出租车的临时停靠场地。旅客呢出站后即可直接找到专属的乘车区域，迅速的乘车离开，告别了以前找路难、动线混乱等问题，出行呢变得省心高效。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王阳说，这个区域的建设面积呢是3000平方米，规划停车位呢约120余个，能够充分的满足高铁站的日常车流停靠。新升级的停车场啊，这个在区域内搭建了防雨遮阳伞啊，有效的解决了旅客啊候车时的日晒雨淋的问题，为游客打造了舒适的这个等候环境。另外呢，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还将在广场区域呢规划搭建值班的岗亭、司机之家及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全方位兼顾旅客候车需求和司机的休整需求，补齐配套短板，进一步提升站点服务温度，切实为广大旅客和营运车驾驶员提供这个更优质更便捷的出行保障。
2: 鸟依然会开，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的。
1: 这个事儿呢从高铁西站建设之初啊，也说实话，这个交通运输这个综合执法队啊也多次召集这个各公司来探讨这个高铁西站出租车这个待客区的这个秩序的管理啊，也多次研究，也有多人多次的提出，就是当时就把这个出车停靠区移到现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出站就对着这个出车候车区，这样呢就是这个乘客呢会非常方便，司机呢也会走得很快。你看这个它是什么呢，原来在西站这位置出站口啊，入站口在东，出站口在西，是在这栋楼建设的东西两头。之后呢，你从站口出来，如果是私家车来这个接送的，包括一些网约车的，它会分东西，往东西分别走，它都有这个停车场。西边呢还有咱们的公交停车场，但除此之外，既没坐网约车的，也没坐公交车的，那么就得坐出租车的，就必须向东，要走200多延长米。然后呢在一条走廊那儿，然后呢那里边分别有几个口，在那出等着这个出租车。出租车呢到这个位置呢，由东向西的方向进入这个停车区，大家都管叫笼子，进到这笼子里，那是双车道，

0: 然后呢到着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把车这个头南尾北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单车道。那么他就乘车这个就单位时间内旅客上下输送的单位工作效率，单位时间内的工作效率就会被降低啊，这没别的办法。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个整体的车道不够啊，就容纳性太小。这样呢把这调到这个出站口正对面的那个大广场那个中心那个位置，这样呢就是你乘客出来，只要出到出站口，你要是有打车的意愿，一眼就看见了，你出口第一眼看到就是营运车辆。其实这好多城市都是这么设置的啊。不太理解说当时为什么非要设在东头啊，是跟铁路部门的这个协商啊还是怎么着，不太明白。但终归呢现在终于两个问题，一，司乘双方多年的这个纠结啊和心愿，这回就得到了一个落实。再一个就说要建公共厕所的问题，一度从有高铁西站那就不停的有人的反映，就咱们这个西站的出站以外，出站口以外上厕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人有三急嘛，是吧，你管天管地，你管不了这事儿，对吧，那谁的那玩意儿不能活人要尿憋死吧，是吧。那么呢就会导致，那么你个别的这个司机也有这个私家车停车场在那等这个下接站的或送站的，被迫就找个什么犄角旮旯呀车控之间呢就解决问题啊。冬天呢冻成这个冰坨，夏天呢就是散发着这个异味啊，这对这个整体的这个西站呢原本建设很好很漂亮的啊很舒适的一个公共环境呢就是格格不入啊。这个当时呢后来这个也跟这个就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记者从有西站天就跟进这个事情，一直在跟进啊，不是现在就这不是计划要还要这个搭建这个执勤点休息室以及这个公厕嘛啊。我觉得修不休息室对于营运车司机来讲，那个都有他五八没他四十，他也没那功夫上那去休息去，是吧，你就解决他实际问题，是不是，你吃得进去你得送得出去，你得有地方把他送出去啊，是吧。所以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啊，这么些年了。然后呢就你有人也包括咱们的这个983的新闻热线，包括人民交通广播，经常有人投诉啊，甚至我们的123速人投诉说有些人不文明，在高铁西站停车场的地方在随地大小便什么地的，他没办法啊。另外西站里面有厕所你进不去，你作为营运车驾驶员那一会儿你都在那一个通道里，你上卫生间了跑咣咣咣跑到西站里上卫生间了，然后你再出来那多远的距离多长时间，人家车来了前面这后边车等着接客人呢，你在那空车等着我上完厕所再回来，这个也不现实啊，也很受影响。本来营运车驾驶员就这个如厕问题本身就是个难题啊，特别是在一些场站区域啊，在一些场站区域，我觉得这种人性化的合理化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必要的。
1: 等待我的爱，你快点来。
0: 同时呢这个包括铁路部门也好，我们的这个政府也好，航管部门也好，都尽最大努力把一切的便利，你看包括咱们这个司乘之间的这个快捷啊，这个便利啊都给我们创造好了，是吧。这个如厕问题呢也马上要得到解决，那么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舒适的这个营运环境。那么翻过来我们的营运车驾驶员该做什么呢，是吧，用什么来回报呢，只有把我们这张城市的名片擦得更亮啊，让我们以更优质的服务来回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咱咋地吧，我还听他的事
3: 儿。北京时间17点整。
4: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5: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6: 直播间，
7: 新的
6: 茶，
7: 新的
6: 瓜，
7: 新的
6: 脸，
7: 新的
6: 咋的了？让人煮了？
7: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6: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7: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6: 下班路上
7: 陪你堵车，
6: 又来
7: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嗑不嗑随你。
8: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好，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好，我们17:01，我们继续回到路面啊，爱丹路的辅路西向东，爱丹路附近225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健康路东向西，从青阳街到橘子街，261米的拥堵，122米的缓行，5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西向东，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缓行168米，速度7公里。军民路西向东，太平街附近拥堵411米，缓行267米，平均速度呢5公里。丹宁胡同东向西，青阳街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37米，速度呢是8公里。天池路东向西，白兰胡同附近拥堵265米，缓行153米，平均速度7公里。新北路东向西，北宁胡同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42米，速度11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爱丹路的辅路到沿北路拥堵841米，缓行341米，速度12公里。丹宁胡同西向东当前缓行75米，速度11公里。白云胡同北向南光华路附近当前为缓行158米，速度12公里。好，我们关注一下来自合龙方面的消息啊。为了扎实推进夏季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的专项行动，全力防范化解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危化品运输车违法行驶带来的道路安全风险，持续规范辖区的货运危化品运输通行秩序，合龙交警紧盯啊这个国辖区内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加大路面巡查和精准执法力度，从严查处货车超限超载、违规载货及危化品车辆违法运输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现将近期查处的典型违法案例予以曝光，强化警示震慑效果，希望广大驾驶员呢引以为戒。2026年的8月22号，合龙交通管理大队城区执法中队在车厂村附近巡逻时发现呢，有2辆重型的半挂牵引车疑似超载啊，民警呢将其带至海南路的路桥检斤称重，其中呢有一辆重型半挂车的超重，另外一辆半挂车呢也超重，经查询呢两车的驾驶员呢对超重的事实予以承认，均属驾驶载重汽车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50%以上啊，就是50%超载啊。民警呢现场对其开具了公安交通管理的强制措施凭证，并监督其卸货转运，并对车辆驾驶员丁某、孙某分别处以行政罚款2000元、机动车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大型货车啊，这个超载，我们都说，你看交管部门啊，常年的全国都是统一基本一个令，你只要搞一次一个波次的这个强化交通管理，那就是重型的货运中重型的货运车辆、中大型的客运车辆必在整治范围之内，因为我们知道这两种车辆呢，车体比较大。自重就本身就10几吨甚至更重，然后你再加上你严重超载，就是经常出现这种百吨王，当他在公路上行驶到个70-80公里时速的时候，你指着他站住，跟你说你就突破所有的物理极限，他也不会站住。
2: 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
0: 首先呢，这个大型的货运车辆呢超载以后呢，制动失效啊，或者制动力减弱，刹车距离呢就会翻倍，超载呢会大大的加重这个车载负荷啊，导致刹车系统过热啊，这个制动性能下降，刹车距离呢显著的拉长，这个突发情况根本刹不住车啊。我们都说动能，你就说我们说最简单的道理，刹车怎么停下啊？你别管它鼓式的盘式的，对吧？ 是用这个账股式的贴片，还有这个卡钳式的贴片来摩擦刹车鼓或刹车片或刹车盘，把这个车辆的动能转化成热能，然后才能抵消这车辆的冲力啊。另外一点呢，重心不稳啊，极易这个侧翻失控，导致车辆的重心偏高啊、偏移啊、转弯超车，这个紧急避让的时候呢，稳定性就会变得很差。微操作失误呢，就会导致侧翻衰位，再一个轮胎负荷严重的超负荷，容易出现爆胎啊，这个失控啊，长期呢超载呢，轮胎长期高负荷运转，磨损加剧啊，温度升高，这个高速行驶呢，极易这个突发这种爆胎现象，引发失控的这种道路交通事故，再一个对道路的损害也是非常大的，诱发事故啊，叠加这个载重车辆呢，这个碾压路面，造成路面的破损、坑洼、塌陷，不仅损害了公共道路设施，还容易引发呢后续车辆的打滑、避让不及等带来的这种交通事故。那么货运企业呀，以及驾驶人呢，这个务必要牢固的树立安全第一、守法经营的这个理念，坚决杜绝这个超载、超限运输，不存侥幸，不图私利。再一个啊，出车前呢，我们要应该对车辆进行严格的检查，你比如轮胎的气压是否正常，制动效果是否灵敏啊，灯光是否齐全啊，规范装载货物，超不超宽，超不超高，超不超长，

超不超载啊。另外呢，在行驶途中呢，我们应该谨慎驾驶，那严格的控制车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啊。途经弯道啊、坡道啊、桥梁啊、高架呀、隧道啊、路口啊，要提前减速啊。我们永远要知道，你这大块头没有比好。你看，在我们在看很多道路交通事故的案例分析呀、包括从央视这个央广啊，包括这个咱们公安部交管局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我一直跟大家说，大家没事把那个添加一下那微信公众号，你看看那里边好多的案例分析。就是作为一个这个中重型的客货运驾驶员，由于车辆自身的自重啊，再加上你的负载，再加上车体的长宽高啊，你车身越高，它的离心力在转弯的时候就会越大啊，车身越重，刹车距离就会越长，这是一系列的物理反应啊。那是规避不掉的啊，你就开800年车，司机上去他也得这么开，到极限他也整不住，是吧？所以说在这个行驶途中呢，我们要谨慎驾驶，严格的这个控制好车速，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特别是进入弯道、村屯、坡道、桥梁、高架、隧道啊、路口，这都要。我们一直说防御性驾驶，防御性驾驶就是在我们目及范围之内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公路上，笔直的公路我们在跑啊，前面看着有村屯，那你就要知道，现在大家本能的反应，哎呀，到村屯了，是不是有这个定点监控了？是不是有测速了？十之十一，啊，他去先考虑这个问题。你应该考虑要进入村屯了，临近村屯的穿越公路的路口，是否随时得上来摩托车呀、农耕车辆啊，是吧？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呀、摩托车穿上来呀、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公路的路基是高于两侧的这个地面的，啊。有一些呢，你向左有下去的道，向右有下去的道，它都是有坡的。那就这种道路交通事故真的很多，下边为了往上冲坡啊，上面的车呢速度很快，然后呢你没看着他，他也没看着你，等俩人见着的时候呢，那就已经避之不及了啊。所以说这个，另外呢，这个交管大队啊，将持续的开展对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的专项整治，白天严查，夜间巡控啊，定点严查加流动的巡查全覆盖，对超载违法行为呢一律从严查处，坚决曝光，绝不姑息。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话题啊。这个在90年代初，我这个就养过这个货运车辆，它非常矛盾，也非常纠结啊。你看你，人找你了啊，说老张，你看我这个拉多少方多少方这个木材啊，然后我拉煤，你这车能装多少？完了这个运费多少钱？他一定让你加个栏板，要多拉啊，他要降低每吨的费用。那么降低了费用，不就是提高了利润吗？那么你一看，我说，哎，这你超载我去不了，你不去的话，你常年都没活。就到现在，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就说我总希望有一天，国家从坚决的、更为严厉的法条啊，你超载，我就驾证直接就给你废它，一次性就报废你驾证。你看，好多人的驾证是他的生计，对吧？那么你找张三找李四找谁，他不能我为了就拉你这趟活，然后我这驾证我这饭碗就砸了，对吧？这样呢你就倒逼着这个用车的这个雇主，那哎反正很矛盾，这个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呢、啊、就是很矛盾啊，扯这连着塞的事儿，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不单纯是雇主与司机之间这么简单啊。希望有一天吧，这个事情呢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让车啊货雇主啊交管这几个部门之间呢，不再成为因为运费挣于赔，因为货物的这个过于贵于贱，因为交管呢你守法不守法而形成多方那种纠结，对吧？

0: 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加油加油，提速破防。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位选手了。只见他眉头紧锁，全神贯注，左右闪避，一马平川，前方就是禁区，临门一脚，我的天哪，他还是被警察拦下了。
4: 哎呀，孩子上学快迟到了，通融一下呗。
3: 终点就在前方，选手开始了热身。好，比赛开始，选手开始加速，面对跨栏才开始调整节奏。从他的小腿肌肉轮廓可以看出，他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爆发力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他准备跨栏了，抬腿起跳，
4: 哎呀，违规偷懒超劲道，住院费可没人吧。
0: 交通安全侥幸一次，追悔莫及。
1: 直播间
5: 新的
1: 茶，
5: 新的
1: 哇，
5: 新的
1: 脸，
5: 新的
1: 咋的了，让人煮了？
5: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1: 没个正形。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的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5: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1: 下班路上
5: 陪你堵车，
1: 又来
5: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6: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7: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啊。今天呢是2026年9月10号，我们知道这是教师节啊。那么咱们市内呢有很多旅游景点呢给了很多的优惠啊，比如说延吉的恐龙博物馆啊，专属的观影福利，是活动时间呢是9月10号到9月13号啊。活动期间呢，持教师资格证呢可至一号馆这个前台免费领取专属的观影影票一张啊，优先观赏馆内的恐龙世界最新影片啊，这是一个还有延吉恐龙王国啊一个专属的特惠，尽享欢度假期。这个优惠时间呢也是9月10号到9月13号。教师呢专属特惠90元每人次啊，这供票呢可以到景区线下的售票窗口凭教师资格证来购买。另外呢1978的艺廊互动艺术展览馆啊，也是在9月3号这个时间比较长啊，到9月30号。展馆呢原价是108，预售这个门市票价呢是79，教师凭相关证件呢可享受45元的特惠票价啊。你看这个，其实每个行业啊都有每个行业的辛苦啊。我们说这个三尺讲台是吧，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这个有知识的这个青年走向社会是吧。

这个所有的福利呀、啊，这个均需要呢持本人的有效教师资格证的原件啊，这个核验使用。证件呢不能转借，不能冒用啊。各景区的福利活动时间呢不同，大家合理规划一下时间啊。我觉得这个最长的是活动时间呢是这个1978的文创园这啊，是到9月30号。那么其他的这个恐龙王国呀、啊，这个都到是这个13号，那么就是跨了这个周六周日双休日嘛。考虑到老师这个工作问题啊。啊，我们关注一下回到路面啊，这是中远街北向南，这是187米的拥堵，1公里的时速。延吉街北向南，公园路到迎宾桥296米的拥堵，247米的缓行，3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西向东白云胡同这儿355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另外，这是我们往下看啊。这是延吉街南向北啊，从迎宾桥到梨花路这儿，是167米的拥堵啊。这个是站前街的辅路光华路附近，这是65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还有是新北路东向西拥堵143米，缓行164米，速度呢是8公里。好，看一下北京时间17:25，结束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今天下班路上呢，老张就陪您到这儿，明天呢16:30，我们不见不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段歌曲，莫文蔚的一首老歌啊，《外面的世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克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儿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儿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儿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

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它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这是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想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

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她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3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3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3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3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呢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她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是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养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七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
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5.3亿，投资这么大

0: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啊，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得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的。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

0: 370-0307 370-0307。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给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说现在那个药源嘛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2: 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这个病16-17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了
2: 啊。
3: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啊。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2: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3: 哎，对了，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整天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就是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知道我不想吃了。
2: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3: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就那个活着一点点尊严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其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那个药还贵的很，一片药弄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2: 没错，这是他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

0: 点。嗯，
1: 在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
0: 嗯嗯。
1: 所以这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吧。
0: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1: 哎，对。加上那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
0: 嗯，
1: 人家没啥事儿，哎，可是我就不行。
0: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啊。
1: 对对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健康复。
0: 嗯，
1: 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其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0: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0: 嗯，
1: 以前吧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
0: 嗯，
1: 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
0: 嗯嗯，
1: 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
0: 啊，
1: 低压码就是85左右。
0: 嗯嗯，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啊，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吧。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0: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1: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
0: 嗯，
1: 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0: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1: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么以前吧，这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遇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利拉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

0: 然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这个病，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样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儿。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 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0: 确实没有，没有
1: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想要复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0: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1: 好，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1: 哦，
3: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1: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这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的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老伴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2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1: 嗯，
3: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1: 嗯，
3: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
1: 嗯
3: 啊，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 这哪是说还是搁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
1: 嗯嗯嗯嗯。
3: 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啊，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
1: 嗯嗯。
3: 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一块钱。
1: 对。
3: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
1: 嗯。
3: 啊，一片呢就能那个叮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
1: 嗯嗯。
3: 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1: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现在就是快吃了两副药了呗。
1: 两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3: 嗯，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
1: 嗯嗯。
3: 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
1: 嗯。
3: 腿吧这现在就是说他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是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它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它没那个力气。
1: 嗯嗯。
3: 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1: 嗯，目前血压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1: 嗯嗯。
3: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1: 嗯。
3: 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1: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
3: 嗯。
1: 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3: 是啊，
1: 就从你说话上面就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3: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
3: 嗯，
1: 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担在棺材里去。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治急症厉害。你说哪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的，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3: 对，就是。
1: 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 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

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

0: 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呢。
0: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的，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嗯，行，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您了，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哎，这个法叫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啊、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一片嘛。
0: 嗯。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0: 嗯。
3: 哎，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0: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呢、啊、都快有10年了。
0: 嗯嗯嗯。
3: 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哎，不然了，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0: 嗯嗯。
3: 哎，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啊、这个并发症呢就出来了。
0: 嗯。
3: 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啊、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0: 嗯嗯。
3: 没有三代延寿方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1年呢、啊、就退休了。
0: 嗯。
3: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啦、啊、意外呀、啊，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0: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3: 嗯，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法叫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这个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呢、啊、就说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0: 嗯。
3: 怪不得说啊，一片这个发酵中药啊就要顶了这个普通这样80片了。
0: 嗯。
3: 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0: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3: 关键是啊，啥嘞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0: 嗯。
3: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0: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嗯、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嗯，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啊、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0: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那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 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运动。

0: 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1: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你看我现在啊，衣服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真的就跟呢、啊、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啊。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啊。
0: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
1: 嗯。
0: 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了、啊，我就退休了。
0: 啊，
1: 之前呢、
0: 啊，
1: 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哎，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哎，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哎，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0: 现在想开了是吧？
1: 嗯，对。
0: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
1: 嗯、
0: 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1: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0: 嗯，
3: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你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个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0: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上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0: 嗯，
3: 差不多快十年了
0: 啊。
3: 主要的就是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0: 嗯嗯嗯嗯，
3: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0: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呀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啊、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0: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哪都疼哪哪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

0: 痹之症。
1: 嗯嗯。
0: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搓一搓它热乎了。
1: 对。
0: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的。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1: 嗯。
0: 再一个解食，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1: 哦。
0: 尤其是 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的。
1: 哦，是这样。
0: 对，因为它不通啊。
1: 哦。
0: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1: 对。
0: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1: 嗯嗯，
0: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
0: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嗯。
0: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1: 是。
0: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
1: 啊，
0: 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1: 对对对对。
0: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1: 嗯，
0: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1: 嗯嗯。
0: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
1: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
3: 喝酒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

0: 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 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历代属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6: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2: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7: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2: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8: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九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0: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8: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9: So we are very excited.
10: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8: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11: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8: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

0: 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1: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2: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3: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 8.8%， 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 3.4%， 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四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3: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
0: 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

0: 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 像这种后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2: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3: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0: 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 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

0: 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生铁佛崔道成，我甭介绍他是个什么人，你也清楚，这位纯属是个假牌的和尚，穿这身衣服，这种打扮是护身符，实则乃是一个江洋大盗。那老道崔小乙也是这个货色，他们两个人是到处流窜，打家劫舍，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1年多来，他们就窝藏在这座废庙瓦罐寺里头，然后到外头做坏事。哎，这儿多好，又毕竟又保险，两个人在这走路都很少很少的，官府想抓也抓不着，故此他们才待了1年多呀。今天可巧遇上个花和尚鲁智深，说个迷信话，也是报应临头了。但是这小子可不白给啊，既然叫生铁佛，就说明他体力相当好，跟铜打铁铸的一般，平常保养的也好，两臂一晃能有600斤的力量。鲁智深瞪着两只大眼看着他们三人，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说清楚了再说旁的。”好吧，师兄休得误会。1年半以前，我跟我兄弟邱小乙在此路过，发现这座庙宇毁坏到这般程度，心里很不是滋味，因此我们俩人决心要木化四方，重修瓦罐寺。我们把多年的积蓄全搭到这里边了，结果怎么样啊？好心换来的是驴肝肺。庙上这和尚又偷我们又骗我们，结果把我们哥俩的财产给败光了。相反的，他们倒跑了，就剩下这4个老和尚没地方去，我们哥俩给养着。你说供他们吃供他们喝，他们在背后还说我们哥俩的坏话，这么大的年纪了，你说这是何苦的呢？师兄啊，千万别听他胡说，他是冤枉好人呢。

鲁智深一想，我初来乍到，真不了解情况，二话没说，提着铁铲又奔前院，又找着这四个老和尚了。鲁智深是直肠子人，进屋就吵吵，老东西胡言乱语，血口喷人。方才我见着那一僧一道，人家是这么说的，到底怪谁？这四个老和尚勉强爬扯起来了，手扶着墙壁，身上直抖啊。我说这位师兄啊，我们这把年纪怎敢做那缺德的事，佛爷也不允许啊。你看看他们穿的什么，我们穿的什么，他吃的什么，我们吃的是什么，你就一清二楚了。他是见着你不敢认账，原因呢，你冷不丁闯到他们面前，他们事先没有防备，手底下没有架势，看你挎着刀拿着铁铲，故此才欺骗你。不信你要再回去，跟刚才可就不一样了。假如我们四个人说瞎话，师兄你回来再找我们算账，反正我们也飞不了也爬不动。对，看来还是老老和尚说的对。鲁智深提铁铲又回去了，这回到门内看呢，变了，门关上，里边顶上了，开门。鲁智深连砸几下，里边无人答言，把他气急了，把腿抬起来，啪，把门就给劈开了。等跳到院里一看，方才的东西全撤了，吃的一点没剩，那个女子也不见面了。正在这时，就听见脑后生风，笨重的铁器奔后脑砸来，仗着鲁智深久经大敌呀，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把这一下躲开了。回头一看，生铁佛崔道成手里拎着一条大铁棍，崔道成把牙关咬得咯吱咯吱直响啊！哪来的野和尚管我们的闲事？你是活腻歪了！晃动掌中这条大棍，大战鲁智深，砰砰砰砰砰砰，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砰砰！跟鲁智深打了个平平。30回合没分胜负啊！可鲁智深呢，就有点冒了汗了。什么原因呢？要讲究功夫、气力，鲁智深都超过生铁佛。您别忘了，咱交代的清楚。鲁智深呢，一整天没吃饭了，他这人饭量还大。饿得前腔贴了后腔，力量缺乏。今天遇上个劲敌，没把他力气怎么能打得了呢？因此身上腾腾冒汗，心里头直翻个，力量是一阵儿不如一阵儿。鲁智深心说不好，今天我要吃亏呀。可正在这时候，那老道飞天夜叉崔小乙从屋出来了，手拎着双刀，阳关大道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们哥俩招你惹你了，你跑到这儿装相，你还想管闲事吗？

师兄，来来来，咱哥俩收拾他，说不定他身上还带着金银财宝，咱也发笔小财。撤！往前一窜，晃双刀加入战群呢、啊。两个人是夹攻花和尚，感情这飞天夜叉也有两下子，刀光闪闪，挂病风声，这下鲁智深可顶不住了。本来一个生铁佛就够他呛，何况又上了个飞天夜叉，又打了20回合。鲁智深实在顶不住，那么刚强的汉子，见势不好也得让步。因此鲁智深虚晃一铁铲，飞身已经跳出圈外，倒脱铁铲，转身就跑。这两个人乐了，跑了，我看你能跑哪儿去，追追他，别跑，你站住！一直把鲁智深撵过庙外那座石桥。可鲁智深个大腿长，跑得也快，他们俩追了半天也没追上。到了石桥这，他俩不追了，可也累得够呛，往石桥的栏杆上一坐。小子，算你捡个便宜，逃命去吧，将来别叫我们遇上你，遇上你再算账。鲁智深连头也不回呀，拖着大铲一口气跑出有3里地去，累到什么程度都趴地上了，就觉着脑袋嗡嗡天旋地转，这心就跳成了一个。趴了有1个多时辰，恢复了。他赶紧站起身来，晃动晃动四肢，拨了拨了脑袋，一看道边是树林，他靠在一棵树上的，寻思刚才的事儿，真倒霉。管闲事儿，弄了2手骚啊，这怎么办呢？算了，天下那不平的事儿，那该管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能管得过来吗？能管则管，不能啊就算了，赶我的路，走我的吧。好在我没受伤，也没死在他们手，这就算个便宜。可他走了2步一想，不行，不能走。他带着个大包袱，那包袱里边除了换身的衣服之外，还有袈裟、僧帽、僧袜、僧鞋，这都是真长老临别纪念给他的，说什么这东西他不能扔掉。另外呢，还有不少金银器皿，叫他踩扁了都在那包里头包着，家底儿都在那儿呢。咱们说的清楚，鲁智深一进瓦罐寺，东找没人，西找没人，后来找到香积厨了，他把这包袱放到那锅台上了，而后遇上4个老和尚，发生这些事儿。这会儿跑了，那包给谁？鲁智深一想，我还得回去，得把我的包袱拿出来。哎呀，要回去势必得遇上一僧一道，还得玩命，我打不过他们，哪怕让我吃顿饱饭，我再打我也就不怕了。上哪儿找饭去？往兜里一摸，坏了，兜里啊连1个老钱也没有。这奔东京万水千山，

莫非我还能喝西北风吗？朕急煞贫僧。哎，正这时候，他冷不丁发现了树林里头有个人，这人探头钻脑。

这可好，我这阵都快穷疯了，都饿极了，还有人想算计我啊，劫道的贼。这么办吧，干脆我把他劫了得了，这叫良心丧于困地呀。我看看你身上带着多少金银，有没有吃的，你看这多好。鲁智深不但不怕，拖着大铁铲奔这人来了，可到这一找啊，没了。你想茂密的树林，那草都有多深，要藏个人上哪儿找去。鲁智深就在这骂，出来兔崽子，你不是想劫道吗？筛家来了，你倒是劫呀，有种的你露露面，你藏着不算英雄好汉。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出来，我可要放火了，烧你个王八日的。这顿臭骂果然有效果，就听有人在草丛之中喊了一声，呆秃驴休得胡言，爷爷来了。野草往左右一分，撑窜出一条好汉来，手抡扑刀去，搂头便剁。鲁智深说一声来得好，横铁铲往外招架，一句话没说，俩人打起来了，打了六七个照面。那位虚晃一扑刀，飞身已经跳出圈外，慢慢，先别打。我说您是鲁达师兄吧？是鲁大哥吗？鲁智深饿的眼都蓝了，连熟人都认不出来了。听这位这一说，他把脑袋扑棱扑棱，揉揉眼睛，仔细打量来人。哎呦，兄弟，会杀愚兄了，你怎么在这儿呢？莫非做梦不成？两人同时把家伙扔地上，然后四只大手握在一起，高兴的不得了。那么说这主是谁呀？九纹龙史进。前文书咱说了，九纹龙离开少华山去延安府找镇边使仲良，结果路过魏州遇上鲁智深，后来在狮子路口又遇上打虎将李忠，三个人上潘家楼去喝酒，遇上卖唱的金氏妇女。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伤了人命，官府四外通缉，有人告发说在案子没发生之前，鲁达在潘家楼请客吃饭，还有俩人，其中有个小伙20多岁，可能住到王家店了。就这样官面的人找史进去了，史进那也非常聪明啊，当他得知这些事情之后，吓得连面也没敢露，从后墙跳出去溜之乎了。这些日子混的也不怎么地，钱也花光了，人也没找着，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后来九纹龙史进没办法了，心说罢罢罢，良心丧于困地呀，干脆我也劫道吧，我也不能当眼饿死。刚要劫道，正好遇上鲁智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九纹龙把经过说完了，鲁达点了点头，兄弟，你倒霉倒到哥哥我身上了，我对不起你。哎呀，大哥怎么说这话呀？时也，命也，运也。

0: 人不信这个不行啊，跟哥哥毫无干系。哎，哥哥，你怎么了？一开始我都没认出是你来，你怎么变成和尚了？
1: 哎，我也是没咒念呢，打死镇关西我跑了，官府到处通缉，你说我怎么办？你还记得卖唱的那妇女二人不？嘿，在雁门县我遇上他们爷俩了，现在人家可混得不错呀。那个姑娘给一个员外当了外室，那员外姓赵，很够意思，见着我之后热情款待，为了保护我的安全，把我送到五台山文殊院，把头发剃了，我也变成了出家的僧人了。因为我受不了里边的管束，两次大闹经堂，老当家的不愿意了，把我撵出文殊院，写了封信让我上东京大相国寺去找个执事做，没想到在此与贤弟相见。
2: 哦，原来如此。
0: 哎，大哥，您怎么直冒虚汗？哎呀，身上直哆嗦，莫非有病？
1: 哪来的病啊？我饿的，一天多没吃东西了。
2: 您早说呀！来来，我这有吃的。
0: 九纹龙使劲说着，在草丛之中拎出个包来，这是他的全部积蓄。把包打开，里头有一摞子大饼，那还有一包狗肉。有鲁智深一看可乐坏了，
1: 哎呦，谢天谢地，救了我的命了。
0: 大哥吃吧，我用过了，你吃你的，
1: 我可不客气了啊，吃饱了咱哥俩再谈。这鲁智深往地下一坐，大饼卷肉康成康成的这顿吃，风卷残云，时间不大吃了个精光。史进就问，吃饱没？
2: 差点，反正这底儿算打下了，这行了，没有拉倒。
1: 我这还有一壶酒呢，还没等把壶盖打开，您这吃完了。
2: 你早说，快拿来。
0: 酒葫芦有八成满一葫芦酒，史进拿出来了，再看鲁达嘴对嘴长流水，吃那么些大饼狗肉，叫这酒再一溜缝，八成饱了。
2: 喝这个香就甭提了，贤弟你救了哥哥的命了，
0: 你看哥哥变样没？我看看啊，脸上的气色现在逐渐恢复，
1: 好，眼睛也有亮光了，哈哈哈哈。哎呦，方才的狼狈相可想而知。
0: 兄弟，我再告诉你点事儿，我丢人了。
2: 大哥，此话怎讲？是这么回事。
0: 把在瓦罐寺大战生铁佛和飞天夜叉的经过讲了一遍。
2: 九纹龙闻听，剑眉倒竖，虎目冤翻。
1: 大哥，难道就这么算了不成？
2: 谁说算了？我出来找吃的，说什么我也得回去。我那包袱、全部家当都在庙里搁着呢。我陪你去，走，咱们同心齐力去找他算账，给他来一个下马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

0: 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觉得情绪管理真的非常重要，但往往有些时候会控制不住，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会满满负能量，伤害到那些经常包容你爱你的人。如果说听命于自己的情绪是一种放纵，无视于情绪是一种麻木，那能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好，大概就是一种稳重吧。愿你我都是第三种吧。来听邓紫棋的孤独。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的悬崖。多少次以为自己在悬崖边上，但那些不好的人生可能都会最后被你化解掉。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子，很多时候只要你走好脚下的那一步就好了，不要担心接下来的事情，也不要去想太远的路。就像是莫顿亨特说的，不要老想着远在下面的岩石，而要着眼于那最初的一小步，走了这一步再走下一步。

直到抵达你想要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便可以惊奇而自豪地回头看一看自己走过的路程是多么的漫长。所以亲爱的，我相信不管之前你失去了多少珍贵的东西，又遇到了多大的难题，但日子一定会如约而至，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圣杰《古老的大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首歌叫做 We Bike Into Love， 它是喜剧电影 K 歌情人当中的插曲，也就是梁静茹和品冠唱过一首对唱情歌，就叫 K 歌情人的原型。还记得这首歌吧，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首对唱了。很多综艺节目当中，如果要有对唱情歌的戏份，这首歌一定会在导演组的名单当中。歌曲虽然说没有作为单曲发行，但是还是在电影上映之后风靡过全球。你去搜一搜会发现各国的版本都很好听。我是夏萌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谭咏麟《雾之恋》。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你真的能预判一个人能陪你走到底吗？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无法判定，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最好的方式去维护他，爱护他。一个好的结果其实有 70% 的成分，我认为是取决于你自己。有些人中途退缩，有些人一直坚定地走下去，最终还是战胜了一切的困难。但我不觉得擦肩而过的感情不是好结果。如果有些人注定是要错过的，他不是那个特别合适你的人，那么错过这个结果，在某个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方大同的白发。这首歌呢是方大同继三人游、艾力克、Ten Reasons 等多首歌曲之后，又跟他的老搭档崔维凯再度合作的作品。方大同也解释说，白发呢是可以象征智慧，也可以象征永恒的爱情。于是呢就以发型转换作为主题，并借由白发作为寓意，诉说一段愿意与另外一半人走过人生旅程，一起看遍风景的深刻情感。而他的单曲封面设计上也选用了极具象征爱情意的玫瑰，而这个玫瑰在鲜艳之余还染上了淡淡的像是经历了岁月痕迹的白灰色，好像是在比喻情人之间相识之初的爱情信物。从相恋至今只是多了灰灰白发，而玫瑰一丝枯萎却依旧鲜艳。来听白发。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分享一个很健康很适合减脂的水果西柚。为什么说西柚好呢？因为它的热量低，100克当中只有33大卡，并且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是姑娘们的福音哦。最近要减重的朋友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张学友《黑白花影》。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很多时候当你开始懂了某个道理的时候，通常是已经犯下过某个错误，然后在错误当中醒悟过来，你越来越懂事，越来越明事理，也越来越知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有时候想一想，自己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做事鲁莽不经过大脑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那些幼稚的事情也很好笑，也很单纯？换成现在的你，大概会超级成熟的处理吧。但那些单纯的时期不就是青春写照吗？多珍贵。所以原谅自己当初曾经犯下的错吧，因为它已经转换成你的成长了，不是吗？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下一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啊，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特别像我跟我闺蜜的第一次见面，里面说第一次见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第一次见我闺蜜的时候，她是这样的形象，她是我好朋友的朋友，于是我对她还是很宽容的。第一次见我面呢，啃着甘蔗，穿着夹拖，像个汉子一样走到我面前，跟我来一句吃吗？我在想，你啃过的甘蔗伸过来跟我说吃吗？这样好不好？于是对他印象非常一般。后来发现他就是这样的真性情，外表汉子呢，但是内心又超心细，于是慢慢成为了真正的好朋友。有时候好友之间也是那种相爱相杀的感觉，你也很在乎他，就像是歌词里面说的，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来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泡澡大概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舒服的养生方式了吧。我爸妈家以前有一个浴缸，后来因为觉得清洗麻烦，直接就闲置在那里了。于是后来我自己家里也因为这个原因没有买浴缸。但是其实泡澡真的对身体非常好，一项研究就说泡澡对心脑血管非常的友好。每周呢泡澡三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 20%。 一个科学的泡澡那需要满足哪一些条件呢？下一趴我来具体的告诉大家。先来听一首歌，来自阿杜《一个人住》。

度的一个人住，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小文静。上一趴说到了泡澡这个话题，来说说看，一次科学的泡澡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第一，水温要控制在35到40之间。第二，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泡澡前后要补充250毫升的水。然后呢，饭后一小时泡澡是最合适的。泡完澡缓缓起身，尤其是老人，最好呢也不要反锁门，防止洗完澡之后滑倒之类的意外。一定要在浴缸旁边铺好一个防滑垫，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家没有浴缸，可以去搜一搜那种可以收纳的泡澡的东西，据说也还不错。我之前在抖音上刷到过一个可以移动的泡澡的东西，哦，差一点买了，后来也因为太懒，觉得那个东西清洗起来很麻烦，于是就放弃了。当然这是针对懒人，可能不合适。如果你是一个勤快的人呢，还是可以考虑的。来听莫文蔚，只是不够爱。

方说啊，有一个人过来跟你说，哎，某某人说你怎样怎样哦，哎，我们接着说，啊，那是他误会了，啊，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以前怎样怎样对我挺好的，哎，对方就讲不下去了。那这样的话再传到那个批评我们的人的耳里，那一个巴掌拍不响，他还不好意思，就不再批评了，因为你都记他的好啊，他的那个良心呢，就被这个态度给唤醒。啊，比方，哎，某人做错了一些事情，不妥当的地方，啊，别人来告诉我们，哎，我们可能跟他讲，哎呀，他可能最近太忙了，他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哦，可能心里的负担很大，就忘了，漏了。哦，这个都是善解人意。哎，有可能真是这样哦。假如不是这样啊，对方一听啊，很感动，然后也会生惭愧。哦，人家都这么包容体恤我，哎，那我得更谨慎、更周到才好。哦，啊，常常说啊，他不是有意的啦，哎，他只是一时，哦，刚好激动了。啊，你不要往心里去了，啊，你不要对他有什么误会了，啊，这个都是善解人意，啊，哎，其实这个是护念自己的善心啊，也是护念身边人的善心哦，啊，不然身边的人已经情绪起来了，我们还添油加醋啊。那没事都变有事，小事都变成大事了。好，这善解人意啊，当然还有很多啊，包含我们群书治要当中讲的，哎，孝悌，哎，这个也是处事，而且这个孝悌啊，不只是孝顺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要延伸开来，孝敬一切人的父母。一切人的兄弟姐妹，啊，事诸父如是父，事诸兄如是兄，凡是人皆须爱啊，啊，包含我们时时呢，啊，不是为了做事啊而做事，啊，很多人做事啊，陷在事情里面呢。哇，越做呢，自己越强势，脾气越来越大，跟着他的人也学不到真正做人做事的德行啊，一个人强势，最后身边的人都被他影响，讲话都很大声啊，都不体恤人情，哇，自己堕落了，身边的人也堕落了，那这是真正做事的目的吗？可不能呢，事情这一件事做完了，所有的人都堕落了，要怎么样，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做成功，每个人的灵性都提升了，智慧都提升了，哎，灵性智慧都提升了，怎么事情没有做成，岂能尽如人意啊，很多事情是众缘和合啊，是吧，他条件没有具足啊，可是每一个人都是尽心尽力去做啊，他的心量都不断扩宽啊，所以虽然事情没有成就，那是表面没有成就，所以看事不能看表面哦，莫以成败论英雄，我们最熟悉的孔老夫子，周游列国14年，从四相当中，他并没有能在一个国家，哦，当官，把这个国家治理成春秋时代的示范国。不是夫子没有能力，是什么？是众生。

福报不够，是当时候的君王私心太重，他不相信有大公无私的人，他就害怕孔子会不会把他的权位给拿走了，会不会抢了他的威信，那有这个疑惑了，怎么可能可以重用得了孔子呢？所以因缘不具足，但是夫子已经呢尽心尽力，他就圆满了。他的精神长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其实2500多年之后，我们也应该在效法孔子的精神啊。而且这2500多年来，哪一个圣贤弟子不是在效法孔子的精神呢？哪有每一个读书人都遇到盛世的呢？不很多都遇到乱世吗？哦，明朝的史可法，宋朝的文天祥，但他们尽忠报国也是万古长存啊，怎么可以以成败论英雄呢？我们一说到忠臣就想到孔明啊，那他最后也没有复兴汉室，但是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圆满的。好，所以我们做事真正的目的啊，要搞清楚。大学开篇就讲啊，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个人如何明明德，如何亲民，如何止于至善，就在他依教奉行，就在他生活所遇到的每个人事物当中，每件事情当中啊，他在立事练心啊。舜王遇到了他的父母，最后成就了他的德行，他的至孝啊，哎，最后他的福报也现前，成为天子，他的明德恢复了啊。就在他父子关系当中历练恢复自己的真心。所以做事的目的是要自利利他，自利恢复明明德，不是去搞自私自利哦啊，那个是刀头试蜜，那个是祸，不是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利益是恢复无量的智慧德能福报啊，这个我们执行长常说的无我内求，就是在每件事情当中最后把自私自利完全放下，这是做事的目的哦。哎呀，我怎么做这件事情脾气都控制不住啊，这个贪求攀缘很严重，就借这个事放下自己的心情哦。那在亲民啊，亲民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利益苍生，所谓见义勇为啊，这是亲民。好，那我们很清楚做事的目的了，就不会陷在事项里面，就能够保持理智，就能够呢这个善观己心啊，做事的时候看清楚自己的心，再来呢处处体恤别人的心。所谓做事须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想。您看这个做事态度不是在自利利他吗？啊，论人为什么要先将自己想？比方我们在谈论这个人有什么习气啊，假如我们真的反省啊，
很可能我们讲别人的地方，我们自己都还有。哦，哎，改掉，都来不及了。哦，不先去看别人。好，那我们做事情呢，有哪一些原则？首先，务本。做任何事情啊，要从根本去下功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假如我们做事都是知末，那解决不了问题，会本末倒置。哎，成就一件大事，根本从哪里下手？哎，从心下手，从孝道下手，从修身下手，这些都是务本的态度。从智慧下手，因为没有智慧怎么去做事呢？不帮到忙。好，所以青年十二守则有讲到，学问为济世之本。济世要利益这个世间呢，真实学问重要。而且这个学问呢，不是知识哦，是智慧。所谓好学近乎智，这个学习的目标是智慧，不是知识的积累。孔子在《论语》当中有讲，说宋诗三百啊，他诗经三百首啊，他都倒背如流，学了很长的时间呢、啊，授之以政，让他去办政治啊，不答。遇到事情还是不能通达应对，死于四方，派他出去做使者，不能专对，他跟人家没有办法外交的应对，把事给搞砸了。虽多一夕以为，虽然他已经熟悉了诗经三百，但他是知识，不是真实的学问。就我们现在学习传统文化也要冷静一点，哎，我们学习的时间很久，但是真正去办事啊，反而呢经典当中的义理啊没有办法用出来。哦，比方我们都知道做事要冷静要镇定，哦，要以静制动，以诚制服，以宽制扁，以缓制急，这个理我们都知道。可是啊，一遇到紧急的事情啊，就开始手忙脚乱了，鞋子也穿错了。啊，所以理有顿悟，事要渐修，还要更多的历练、锻炼，慢慢的解行啊，相应。因为在历练过程当中知不足，那个体会会越来越深。而且呢，要悲智双运啊，你有慈悲利人的心啊，要用智慧去做，不然好心办坏事。所以智慧很重要啊。有一句话叫慈母多败子，他爱他的孩子，怎么最后毁了他的孩子？爱之不以道，是所以害之也。他没有用智慧去教。再来办事的原则呢，有名正言顺。啊，每一个人在一个团体或者在一个职务当中，你要给他名正言顺，他才好做事，他才好领众发号施令。啊，不然呢，他自己心里啊也虚也没底，哦，然后呢，别人可能还对他有讥嫌，啊，所以用一个重要的干部，都要设身处地为他着想，还要尊重他，啊，尤其这个名正言顺重要。再来呢，做事的原则啊，本分职责要清楚。
大家都很清楚啊，做事就不乱。

假如职责不清楚，哎，到时候三个部门在那里探讨，那这事是谁的？啊，有时候做了以后呢，另一个部门又觉得你抢了他的事，那不是横生误会？啊，所以本分职责要清楚。君子思不出其位。啊，我们思考的尽力的在自己的职责之内。啊，不要自己的职责没做好，都去担心，啊，去挂碍别人负责的事情，那就没有那个必要。当然，自己职责完成了，啊，其他部门真的有需要，我们也能适时的去体恤、去支援。啊，所谓分工不分家，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做事的原理。再来呢？做事要合情、合理、合法，这情理法要掌握的圆融。我们常常在这个掌握情理法的时候啊，会觉得比较有难度。像我们有一次办进修班呢，啊，有一个学员呢，他没有报名啊。就坐飞机啊，飞来了，要上课了。哦，那作为学长，假如你遇到了，怎么处理？飞机票挺贵的呢。哎，你顾虑这个情呢？哇，那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坐飞机飞过来，没有报名，他就要上课了。所以还是要遵守一个团体的规矩。哦，但是又要情理还要说得过去啊，你要体恤他的心情呢，啊，哦，所以多留着他几天，哦，然后呢给他安排好他的生活啊、学习啊，啊，我们善尽地主之谊，哦，然后之前讲过的课程呢有刻录给他带回去，哦，所以这个情方面做到尽心，让他感觉尽力了，哦，但是在这个规矩上还是不能破掉，哦，那也是再一次提醒他，哦，您这一次来最重要的一个学习，哦，就是啊，到哪还是要遵守哪里的规矩，哦，不能太冲动，啊！你假如能记住这一点呢，那这一点对你一生呢都有很大的利益。好，那你听了以后有什么不了解，我们再联系。好，就真正你是执事的人哦，你会遇到很多情况哦。好，比方说你会遇到走后门的人来找你哦。怎么办？啊，那你一答应他，那你以后的事你就越来越复杂。你说我也没得什么好处啊，我只是念他那一份情而已啊。但是你坏了规矩也不行。啊，所以这个都要有应对的方式方法。啊，其实啊，走后门呢，本身对当事人一点好处都没有。为什么？这个机会不是他自己争取来的，是他老爸给他争取的，是他老妈给他争取的。那真的对他的孩子有利益吗？他不会珍惜的。啊，所以你要跟他的爸爸妈妈分析，你这么做不是帮他，是害他。给他，我知道你这一份心，你是真正为孩子想。啊，你们当父母的心情我了解。啊，他一听，嗯，你很理解他。先要顾及啊这个人情，最后才给他发明事理。哦，要疏通这个人情，然后再把理跟他讲。啊，因为他觉得你理解他，你的话他比较能接受。
那你这么

一个分析，实在讲，你没有为自己啊，你是为他考虑啊，啊，一般都还是能够接受。啊，那最后他还是很执着不接受呢，啊，那你就笑着跟他说，还是不行。哦，所以这个主事的人掌握原则还是很重要。好啊，那他生你气嘞？他说他生气，过两天他就好了，你也别挂碍。为什么？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他一直给你生气，你又不生他气。然后呢，日子久了，他的气就消了嘛。再来，除了那一件事情你坚持原则以外，你该买白咖啡给他喝，你还是买嘛。你该泡普洱茶给他喝，还是泡给他喝嘛。我就不相信他能气三年，我看气三年命也快没了。没人这么傻啊，他就明白你的态度。哎，可能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你的坚持反而给了他很好的教育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

0: 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八十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二十克黄芪补气、五十克当归补血和一百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五十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嗯呀，
2: 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七月一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医者当怀恻隐之心，见百姓受病痛折磨如同痛在自己身上。所以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总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老人呢，明明你看日子越来越好了啊，吃穿不愁了，儿女都答对完了，该到了享清福的年纪了，可是反而啊过得并不怎么舒坦，甚至有的还提心吊胆呢。就比如昨天呢，昨天刚下节目，我接诊了一个位患者老周。这老周啊今年是67岁，他一进门还没等说话呢，就先从这个兜里边啊掏出来几个小塑料袋子往我桌上一放，我一看啊，每个小塑料袋里边啊都是不同的药。然后老周呢满脸愁容地问我，他说孙主任，你看我这一天吃的药啊，早晨起来啊空腹啊先吃降糖的，吃完早饭呢吃降压的，上午10点多钟得吃管心脏的，到中午呢还得吃通血管的，下午还得吃保肝的，一天还得有2遍胃药，

他说孙主任呢，这药我都吃得够够的了，一打嗝嘴里边全是药味儿，可是哪个都不敢停。那我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说了，孙主任，我和老周一模一样，我家餐桌边啊没有别的东西，摆的都是药，哪样都不敢停。人家大夫说了，降压药停了，那血压就得猛窜呢，你就容易得脑出血，那怎么办？那就得吃啊，阿司匹林也不能停啊，你停了容易长这个血栓呢，容易把血管给堵死啊。那降糖药更不能停了，一停降糖药，那血糖不就失控了吗？并发症就来得更多更快了吗？到时候不就瞎眼睛烂脚丫子了吗？甚至包括胃药，一顿不吃，这胃里边就丝丝拉拉疼起没完没了。可咱说呀，如此吃药，你避免脑出血了吗？你真让心脏好起来了吗？你真的阻止并发症了吗？一个都没有。我说的对吧？反而啊，你为了降压，你吃西药扩张血管，结果怎么样啊？把血管给吃脆了吧。你为了降糖吃这个西药啊，刺激胰岛功能，结果怎么样？你把肾给吃亏了吧。为了止疼你吃止疼药，结果怎么样？你把胃黏膜吃坏了吧。所以大家看啊，这种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治疗方式啊，只能会让病越治越多，让人呢越治越虚。那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又会说了，那孙主任呢，我也知道吃西药啊确实伤身，但是不吃不行啊，这病扛不住啊。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在几千年前，那个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那我们的祖先啊，你碰上什么这个心悸心慌啊，碰上血压不稳呐、啊，碰上消渴多尿啊，他们是怎么调理身体的？那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难道不治都等死吗？其实《景岳全书》早就有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大家伙看吧啊，人生病啊都是谁惹出来的祸呢？就是阴阳气血虚了。所以想要治好病，务必要补足阴阳气血。当你把这个阴阳气血补足之后啊，哎，你的血糖也好，你的血压也好，你这个各项指标自然就不高了啊，你的心脏自然就不慌了，你的关节自然就不疼了，你的呼吸咳喘自然就顺畅了。因为虚为百病之源，补虚自然解百病啊。那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啊，刚刚上节目之前，咱们导播跟我说，哈尔滨呢有一位患者呢叫赵福臣，今天早上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刚吃完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在医院呢做了一个24小时的那个背包心电图，大夫明确告诉他房颤好了，不用再做手术了。这说起这位叫赵福臣的患者呀，在2个月之前呢，我们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啊他是有这种严重的房颤，他说他这个心脏犯病的时候啊，就像那种啊这里边有一个受了惊吓的一个小鸟一样，在里边直扑腾，自己的心脏恨不得呢就蹦到嗓子眼儿，而且喘不上气儿。而没一会儿呢，这个心脏啊又慢悠悠的又稳了一点啊，但是呢也是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这不去年吗，已经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做完手术之后呢一直在吃这个氨碘酮啊，吃这个贝特勒克美托洛尔啊，然后消停不到一年吧，就开始又经常犯病了。然后他也是跑遍了黑龙江哈尔滨的这个各级医院啊，给的结果都是啥呢，让他赶紧再次做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说到房颤呢，很多人以为是小毛病啊，今天老孙告诉大家啊，但凡跟心脏有关的没有一个是小问题，因为心为君主之官呢，他就好比一个国家的皇帝，你心脏出问题的
就相当于动了这个国家的根基。过去咱们家里都有那个老式的挂钟，正常我们的心脏啊就应该像这种老式挂钟一样，它有规律有力量啊，发出那种滴答滴答的这种跳动声音。可是一旦房颤呢找上门的，那心房呢就会彻底的失控。用我们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讲啊，叫心脏不停的颤抖，乱哆嗦乱突突，完全没有规律，是乱跳了。而这一切乱象的根源，就是由于我们体内啊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我为啥这么讲呢？你像心气不足啊，心气不足呢就攥不住心脏去平稳的跳动了。那心血亏虚呢，同样啊，心脉得不到这个血液的滋养，它也会乱蹦乱跳，阴阳在这个失去平衡，更压不住乱窜浮动的心气。长年累月这种耗损呢，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呢就越来越亏了，虚的越来越重了。而且心脏啊长期缺少气血的濡养，那我们心肌就受损呗，而且受损的部位啊越积越多，慢慢怎么样啊，出现了心肌坏死。这也是房颤反反复复越拖越重的根本原因。可大家也得知道啊，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一旦它亏虚了，血液速度运行是不是就慢了，放缓了，停滞了，是不是啊？再加上房颤发作的时候呢，还会造成左心耳腹壁的血栓。这个左心耳腹壁血栓呢，它随时会脱落，一旦要脱落呢，它会顺着我们的血循环全身游走啊，走到哪块就堵到哪块，哪块就会遭受生死浩劫。比方说这个血栓脱落啊，它堵在内脏，就能直接造成脏器的衰竭，或者流到下肢呢，直接血液供应断掉了，造成脉管炎，造成坏死坏疽啊。那它顺着血液循环到我们脑袋里边呢，那不就脑中风脑梗塞吗，脑血栓吗啊，轻则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口齿不清啊，重则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而且长时间的房颤呢，还会慢慢的拖垮我们的心脏。这就好比说让一个人，就这个人没日没夜24小时不停的跑啊，那你的这个心肌呢就会越熬越虚啊，不断透支呢本不足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最终会怎么样啊，拖成心衰了。所以很多房颤的病人啊，发展到最后阶段，稍微一活动呢气喘心慌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然后两个腿呀包括脸呐也出现浮肿的情况。那除了这些呀，更可怕的是这个房颤呢还会拉高死亡的风险。有临床数据统计啊，就是有房颤的人他的这个死亡的风险是普通人的 1.5 到 1.9 倍。随着房颤的这个发生发展呢，它更会过度的消耗我们本身就不足的阴阳气血。而阴阳气血呢恰恰又是我们人啊能够活下来的生命的根基。也就是说这个阴阳气血呢，你亏虚越严重，就会大幅的缩短我们人的寿命。可临床上目前啊，治疗这个房颤要么吃药，再么呢就是紧急发作的时候电击除颤啊，再严重的就像刚才那位患者似的啊，做这个射频消融术。但是我跟大家伙讲啊，这些个手段都是在治标，没解决根本问题啊，你就拿

而且这些药你长期吃下去，不是伤肝就是伤肾，包括抢救的时候那个电击除颤也是啊。相信大家伙在看那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啊，急救的时候用两个电击棒给这个患者呢进行除颤急救，当时啊是靠外力呢把这个心跳啊给正常的给掰回来了，是不是、啊、但是他只管一时啊，过段时间房颤该犯还犯。就连这个射频消融术它也一样，它的原理就好比说咱家那个电线乱套了，给它临时的修一修啊，把心脏乱跳的病灶点给它处理一下。可是这个过程呢本身不可避免的一定会伤到我们的心肌啊，损伤心肌呢它就会加速这个心衰的发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那么多房颤的病人这一辈子啊最多说只能做三次射频消融术呢，多了不能做。为啥呢？就你花钱人都不给你做了啊。因为这种方式就好比说呢就想修修房子修修窗户，结果把房子给拆了，就是这个道理，叫因小失大呀。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明白一个事儿啊，要想把房颤这个病彻底治好彻底治愈，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唯一的选择呢就是补四虚，你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那说到补四虚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这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就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让你受损的心肌得到慢慢的修复，让心脏这种先天泵血功能，这种传导节律的功能啊，一点一点的复原，从根上能够确保这个心脏跳动有力量。更重要的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还有紫河车的加持呢啊。紫河车有啥作用啊？它能彻底的定住房颤啊，让你的心脏呢不颤不抖。那为啥说紫河车有这种作用呢？紫河车呢是女子的胎盘，它也是我们孕育生命的载体。这个胎盘呢它一旦牢牢的吸附在子宫内壁上啊，无论你怎么蹦怎么跳啊，怎么大幅的晃动，这个胎盘都会稳稳的像磐石一般纹丝不动啊。包括这里边这个胎儿在这个母体里边一天天长大越来越重了，全靠胎盘呢能够牢牢的抓住子宫内壁。所以这个胎盘呢它的这个吸附能力是最强的，就世间万物再没有比紫河车有这种固摄收敛之力了。所以啊它对于房颤患者来讲啊，有着紫河车的入药，就相当于你的心脏啊有了定海神针，哎，能定颤，能让你的心脏不抖，把那种毫无章法乱跳抖动的这个心率呢把它牢牢的给稳住了啊，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房颤的心脏乱蹦乱跳的问题了。所以大家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两大君药，它俩的结合呢，一个是补足阴阳气血了，养好你的心肌了啊，一个呢是定住了稳住了你的心率，让你的心房不抖不颤啊，这样呢就让我们心脏的这种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收缩性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就不再有那种坏死的心肌细胞了，所以房颤呢也就做到彻底康复彻底治愈。而且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来50多万康复患者当中，大概有近4万名的心脏病房颤的患者，截止到目前有37851名房颤患者彻底康复，并且停掉了之前的那些西药，而且至今无一例复发的。所以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做到的不光是啊能补足阴阳气血啊，能护住健康的根基，同时呢还给房颤患者吃了持久的定心丹，让心脏不再颤抖。可是特别遗憾的是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没有医保报销了，你拿着医保本就没办法再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啊。所以咱们

0: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咱们要想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治好您的各种老慢病的，咱们可得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161-870。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序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这补虚方啊，一副药就马上吃完了。
0: 啊，要吃完了。
3: 昨天我又听说那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0: 是的。
3: 啊，我刚才报名又用那个医保又买了2副药。
0: 嗯。
3: 报名的小伙伴说不花钱，完了说过两天还能退给我2000多。
0: 对。
3: 你说你们这活动搞得挺好的。再一个吧，我也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怎么吃药啊。
0: 啊，行，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实实在在的利国利民，得感谢咱们医保中心的这个大力支持啊。那要这么讲的话，您就是老朋友是不是？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啊，别着急好不好，我再帮您指导。
3: 好，孙主任。
0: 哎，
3: 那个我今年吧，这不是62了吗？
0: 嗯。
3: 高血压吧也都快10年了。
0: 哦。
3: 天天那个吃着降压药吧。
0: 嗯。
3: 后来又查出来了啥甲状腺也不好。
0: 嗯。
3: 哎呀，这脖子这块不就老是不得劲儿，总感觉这喉咙里像卡块东西似的。
0: 嗯。
3: 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完心里还总突突发慌。
0: 嗯。
3: 哎呀，晚上就躺床上吧也是睡不好，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啊。
0: 嗯，你现在吃啥你跟我说说吧。
3: 就除了那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啊，
3: 还吃一粒那个叫杰沙坦，
0: 那降压的，
3: 对，完还有半片那个优甲乐，完了就是尤其要是睡不好觉连着啥的，完我就再吃点安定，完了可吃上咱那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后吧，
0: 嗯，
3: 这基本我就没吃过安定了。
0: 对，那玩意儿不能老吃啊，总吃就有依赖性了。还有什么情况？接着讲啊。
3: 你说我是睡不好觉吧，和别人不一样。
0: 嗯，
3: 每天呢，这不到9点呢，这困得这眼睛就睁不开呀。
0: 嗯，
3: 就哪怕坐那时候看个电视哈，哎，就直磕头啊。
0: 嗯，
3: 就要睡过去似的。完了，老伴儿吧，就催着我让我睡觉，我就不敢睡呀。我就心思，一整就到凌晨，他1点多就醒了。完了，说啥就没觉了。嗯、完了，再有就是我从用上咱这个补虚方后，
0: 嗯，
3: 就4-5天吧，我就感觉啥呢，睡觉就能睡到凌晨3点多了。
0: 非常好，
3: 就感觉那一天比一天的长了，最近就基本上能睡到5-6点钟了都。
0: 一觉能睡到这个天亮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3: 基本上了现在都。
0: 像您原来呀、啊、您看您是后半夜凌晨1-2点钟就醒了啊，其实它不是一个说简单的睡不着，而是非常典型的我们

0: 讲叫阴阳的亏虚啊，因为在夜里啊，这阴气收不住了，阳气呢就往外浮越啊，就阳不入阴嘛，所以肝肾损耗啊，扰动心神，再加上本身你看你血压还高啊，甲状腺这还有甲减，这样呢就持续消耗身体，所以呢您就到点就醒了。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如果四虚不补的话，就好比啊您身体就像那个水桶底下漏一个窟窿眼儿，你怎么往胃里边吃药呢，您这病也治不好，就这个道理啊。
1: 完，我就听你说吧，这四虚不补，说一辈子受苦嘛。
0: 没错啊。
1: 就这么着，我就买这补虚方。
0: 嗯。
1: 等我吃了一个来星期左右吧，就感觉这脖子呢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也不是那个像那个更年期那个时候就呼呼冒虚汗了，也没有这症状了。
0: 嗯嗯。
1: 哎，这血压吧，以前不天天得吃那降压药，我还不稳吗？
0: 嗯。
1: 有时候就好好的在那坐着，一站起来脑瓜子可能就猛地发胀哈，嗡嗡的疼。
0: 对，
1: 要是整点炖菜哈，多吃两口，哎呀妈，这血压可能就高了。
0: 我经常讲要低盐低脂饮食啊，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但是一副药就快吃完了嘛，血压挺好，没超过130。
0: 哎呀，
1: 我天天都测呀。
0: 啊啊。
1: 基本上都是105、110、115，就是总是这样，孙主任。
0: 嗯嗯。
1: 你看我这血压现在这么平稳了，那个降压药不吃行不行啊？
0: 没问题了，你看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就是要解决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吗？那你现在呢，我们把这四虚给补足了，你血压那个血液流动啊，它没有阻力了，所以自然的就不高了。那你正常人105了，你还吃啥降压药啊？赶紧停了它啊，别吃了。
1: 嗯。
0: 另外你这个停药的过程啊，大家啊记住我的话啊，咱们一定呢得听我场外学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指导大夫的他们的指导啊，你不能自个儿擅自去停去啊。但是你现在有个好事呢，我觉得得值得鼓励，就是每天咱们监测血压，这个好习惯还得继续保持下去啊，挺好的。
1: 嗯
0: 嗯，停了吧。
1: 行。
0: 还有什么？
1: 那我都记住了，孙主任。
0: 哎哎。
1: 那我还得问问，就是这个甲状腺的事儿，这前几天不也复查了吗？
0: 嗯。
1: 也抽了个血，也做了个彩超，
0: 嗯，
1: 大夫说吧，从片子上看脖子那就不肿了，
0: 嗯，
1: 但抽血单上吧有个值还是有点高，
0: 嗯，什么值啊？
1: 你等一下啊，我拿下那个抽血单，
0: 嗯，
1: 那我也记不住啊。哎，孙主任，我找着了，
0: 找着了啊，哪个指标啊？
1: 就写着什么促甲状腺激素，
0: 就是那个 TSH 是这个吗？
1: 对，就那个箭头朝上
0: 啊，
1: 写的是5.18，其他的
0: 高一点，还略高一点，正常是4.几，4.2吧，那你5.18还略高一点。那你现在还有啥症状吗？比如说经常这个手脚冰凉啊，浑身乏力啊，或者这个心慌啊、浮肿啊，这些情况还有吗？
1: 没有，我现在啥感觉都没有了。脖子吧，之前不总感觉像东西卡着吗？现在那个也没有了，也不出现了。
0: 那我刚才听你说，你不是一直吃这优甲乐呢吗？
1: 是，就每天吃半片儿。
0: 啊，每天吃半片儿啊啊！那你其实这优甲乐呀，主要是啥呀？主要是用来补充甲状腺素分泌不足的啊。你现在只是这个 TSH 这个值啊略高一点啊，说明你这个自身产出这个激素啊基本上够用了啊，并且你没有啥这个明显的像怕冷啊、乏力啊、心慌啊。这些甲减的症状都没有啊，所以你现在吧，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把那个原来这个优甲乐不是每天吃半片吗？这回你改成3天再吃半片啊，然后一个月之后呢，你再查这个甲功五项去，看看这个指标怎么样。如果那个 TSH 这个值啊低于4.2了，你这3天这半片，我觉得到那时候都可以停掉的啊。哎，
1: 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太谢谢你了。
0: 对，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吃药呢，咱们只是在压制你的病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的呢？它是真正给你补四虚的啊，是真正啊从里往外强根基的，是真正让你恢复健康的。你看你这才吃一副药吧，你身体就恢复这么好啊，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你的病根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啊。
1: 那个补虚是补对了。那孙主任，你说我这个剂量还怎么吃？还是早晚各一次吗？用不用加量啥的、
0: 啊？那你还加啥量了？你就正常剂量，一天两次，一次4粒就行了。你就这么吃吧，你放心吧，没问题啊。
1: 行，那就谢谢了，孙主任，再见了。
0: 好，不客气，再见了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

0: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是孙主任吧？
2: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孙主任，我今天呢，这是第一回给您打电话，这是。我姐呀、叫刘丽娟，她那个心衰呀，是您给治好的。她这不是建议我来找您吗？
2: 这个刘丽娟是你姐姐呀，我知道她，
1: 对对对，
2: 我知道她。你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啊，给我讲一下，好吧？
1: 哎，你看，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是56岁了，今年是。正常啊，身体我觉得还行。以前的时候吧，这心脏什么感觉也没有，没觉着难受。直到2个月以前，这不是在这个医院体检的时候，哎，大夫说呀，曾经得骨性梗了。
2: 哟，
1: 哎，当时我都懵了，都啊，我说什么时候得心梗了呀？这是啊，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这事儿。但是大夫人说完了以后，我回想了，有的时候吧，确实是干活累了吧，有点这个心口这块疼。是身体啊，有的时候觉得没劲儿，但是顶多了，也就是多喘两口气儿，休息一会儿，也就没事儿了，也就。
2: 哦，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您这个情况啊，在临床上也比较常见，我们把它叫无症状心梗啊。其实这种无症状心梗啊，是藏在你身体里边最夺命的一个隐形杀手了，啊，正所谓叫杀人于无形啊，它比那个有症状的要凶险百倍。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啊，它发作的时候呢，一般不疼啊，或者不憋闷，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就把心肌啊给烧坏了一块儿。但凡啊，如果说你再一次受到这种致命打击的话，哪怕是生点气呀、这个情绪激动点啊，或者过于劳累啊，可能啊说出事儿就出事儿的，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啊。那我想问问您，您到医院体检了，然后医生也给你这个诊断了，您现在吃啥药呢？您给我说一下。
1: 哎，行，我跟你说说，当时的大夫也是像您这么说的。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吧。自从体检中心的大夫告诉我得过心梗以后呢，哎，我还真就是，老觉着这心脏这块儿吧不得劲儿，不舒服。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在屋里待着吧，哎，老觉着闷得慌，感觉倒是。就像缺氧那个感觉似的，必须啊就得开个窗户，哎，深呼吸一下才能叫着缓解一些，
2: 就总感觉这个气脉不够用，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您现在，
1: 对对对，
2: 说明您这个气血亏厉害了啊。
1: 我怕体检中心的检查不太准确，就又去了我们这二院，又查了一下，大夫也说我是陈旧性的心梗。现在血管堵了，再严重了以后吧，那就得放支架了，说是。让我天天呢吃这个糖丁类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但吃完了以后嘛，我觉着也没什么变化呀。所以我就想问问，用这个补心方您看行吗？这情况。
2: 像您这个情况啊，不单是要用，而且务必的啊，要第一时间咱们及时的把国家专利补心方呢，你得给用上才行。你看您现在吃的这个拜阿司匹林也好，吃的这个利普妥他汀也好啊，它都只是盯着这个血管淤堵的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这才是治疗心梗的核心。我经常讲，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你补四虚之后呢，气足了血不凝，是吧？你血足了，血足了血不缓，阴足了血不滞，阳足了血不瘀。那你没有淤堵了，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心梗的二次发作。你其实之前呢有过一次了，只是您不知道啊。再一个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也被称为叫不手术的心脏支架啊，不开刀的血管移植嘛。三副药啊，您用完了，多了我不敢保您。您今年是多大？56是不是？
1: 56了。
2: 我保你10年之内心脏安然无恙啊，这个咱可以保你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可是。我姐告诉我，用医保保本就能直接买三副药，最便宜了，是吧？
2: 对对对啊，
1: 最省钱了，这是。那我就直接给我订三副吧。
2: 那您这个。

0: 在我这定啊，您自己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您打那个电话报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这个报销的名额，而且这个政策呀随时可能要结束啊，一旦没了这个医保报销，那一副药就5600啊，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就行啊。
1: 哎，好好好，我一会儿啊就去打电话报名去。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药到了以后我怎么吃啊？您看看，给我说说。现在吃的他汀啊，这个安特匹林什么的，用不用串开啊？这隔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啊？这情况？
0: 是这样的，您这个可以参考咱们说明啊，一天呢吃2次，一次吃4粒，可以和西药呢。一起服，但是时间上建议啊错开30分钟以上，它不发生冲突啊。然后呢，您记住我的一句话，等这一副药吃完呢，您就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您什么突发事件都不会在您身上发生了啊。
1: 好，好，好，孙主任，这回我记住了，记住了，谢谢孙主任您吧，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有什么情况可以，您别激动啊，慢慢说，好吧？
2: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天天呢特别爱听您这个讲课呢，反正您讲的吧我也都能听得懂。哎呀，感觉就是您这人呢实在，跟咱说的吧都是大实话呢。
0: 哎呀，您这个过奖了啊。所以呢，你看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7天之内务必做到啥呀，做到你的吃喝拉撒睡最基础的这些工作咱们都得把它弄好了啊。否则的话您这病再怎么治的话那都是隔靴搔痒啊，您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呐、啊。
2: 哎呀，对呀，我其实我以前我也不懂这些呀，我也就是瞎吃药的了。但是我发现我吃了这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之后，然后才2-3天呢，一早上我一起来呀，我嘴巴里感觉不像过去呀，就那种黏糊的那种感觉了。
0: 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调上来之后啊，你的浊气呢往下降，往下走了，它不往上犯了，这是好事啊。
2: 就是当时吧我是就听您说了，说1个星期包准能好。
0: 对。
2: 孙主任，我这个说句实话你别生气啊。哎呀，我当时心里头我这个也是擦了个心眼的。我就说先买个一副药的吧。然后呢我就想看看这药啊到底是不是就像您人说的，结果呢还不到7天呢、哎呀，这胃里头呀不堵得慌了。你看我吃完了东西也不胀乎了，也不火烧火燎的了，我还居然我还知道饿了，你知道不
0: 啊？就是有这种饥饿感了，说明您胃口开了。非常好啊。
2: 是，
0: 你看我呀行医这么多年，我老孙呢也是向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夸大其词，从不欺瞒患者。我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7天就解决大家伙的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那必须就解决啊。所以大家信任我呢，愿意把您的这个健康啊交给我啊，那我就不能说等这个患者用完了没做到了，然后呢就戳着我脊梁骨骂我，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啊。再有我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个吃喝拉撒睡这点小事儿啊，因为咱们说呀你这个排得通，吃得香睡得好，等这些都没问题之后啊，那就是我们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基础。
2: 然后呢就是这半个月下来呀，我发现这药吧它不光说对我的胃好，像是我这个颈椎啊脑袋呀都开始有变化了。反正以前吧我这脖子呀我一低头啊或者是一转头的时候，哎呀感觉它就拉扯着疼得慌，连带着吧人都开始有些迷糊了，而且有时候严重的话还犯恶心呢。但是吧这几天我感觉呀它也不怎么麻了，这脑袋里呀就感觉清亮多了，也不那么迷糊了都。
0: 非常好，这说明你的这个气血补上来了啊，它能够往上这个推送养分了，而且这个动力很足啊，你大脑供血好了，养分够用了啊，所以像之前这什么头晕迷糊啊这个情况就自然都好转上来了啊，特别好。还有啊，你这个阴阳气血都补上来之后呢，咱们这个经络也被打通了啊，所以疾病自然呢就都跟着慢慢都消掉了啊。所以大家伙记住啊，你要想治好病， 一定呢要把四虚给他。

0: 足了才行，非常好啊。
1: 嗯，对对对，我其实当初吧买这个药呢，我也就是想试试看的，就试一下呗。哎呦，这买对了，哎呀，我这太幸运了。
0: 嗯、
1: 就是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这不要结束了呀？
0: 对对，
1: 哎，你说我之前我买那一副药啊，还能不能给我报销呀？
0: 啊，
1: 哎，这要能报的话，我还想再买上两副药呢。
0: 在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政策没有结束之前呢，您这个之前花原价买的都可以给您报，啊，您原价不是花那个5600买过一副药，对不对啊？
1: 哎，对对。
0: 那您再买两副药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按照3副80%这个比例来给您报了，而且您后买这两副药还不用再拿钱了，之前呢能给您退回来大概2240块钱。您这么着啊，老人家，一会儿您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啊，您和咱们工作人员呢、把您的情况说清楚啊。您上次买一副药那5600的时候，您用的谁的名？您这次再买，你还得用谁名？这样才能给您报啊。
1: 哦哦，
0: 哎，
1: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孙主任？
0: 对对对，
1: 就是说、我还要就是找我那个售后那大夫陈隐，他叫陈隐、
0: 我
1: 就直接找他说，对吧？
0: 对对，
1: 就找他买药，报这名字不？
0: 不是找他，您报名呢就直接打咱们这个400这个电话就行啊。
1: 哦，好好好，
0: 哎，
1: 这个上岁数了，这糊涂
0: 啊。没事，
1: 你说这，
0: 啊、
1: 哎呀，要不是吃了这药啊，我估计呀、我都得要得老年痴呆了。哎呀，这下我知道了，就打我之前买药那电话去报名去。
0: 没错，没错，
1: 这下我明白了。那今天谢谢您了啊，孙主任，麻烦您了。
0: 啊，不客气，您放心吧，老人家，有我在，您傻不了啊，哎，不会得老年痴呆的。好吧，咱们再见了啊，哎，
1: 行行，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再见，
1: 哎哎，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哎，
3: 挺幸运的。
0: 哎，
3: 我主要是这样，我父亲吧是你的老患者。
0: 哦。
3: 然后他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吧，就是吃了这个药哈，他就恢复的就挺好的。
0: 哦，恢复挺好的。您这个老父亲呢今年高寿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9了。
0: 哎呦，都这么大年龄，那真是高寿了啊！他怎么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哎，好好，我父亲吧，之前吧，他身体还行，
0: 嗯、
3: 就是自己做个饭呢，然后上下楼啊，没什么大问题。
0: 嗯，
3: 但是前段时间吧，就是我父亲就突然就挺危险的。
0: 嗯，
3: 用医生的那个话，原话说，就是说，就等于是那种就是死里逃生了。
0: 哦，
3: 然后他本身吧，就是有多年的糖尿病。
0: 嗯，
3: 可前段时间吧，他先是就是一个小感冒，
0: 嗯，
3: 然后他就自己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吃饭吧也吃不下去，然后还恶心，我们都以为就是感冒闹的嘛，就是很正常，
0: 嗯，
3: 完了就没料到就是有一天就突然啊，就老爷子就迷迷糊糊的就躺在床上了，
0: 哦，
3: 就是昏迷过去了，
0: 嗯，
3: 完了等送到大医院的时候吧，大夫就说是那个什么什么酮症酸中毒。
0: 对，叫酮症酸中毒了，那是啊。
3: 哦，对对对，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就从来也没想到还有这种病。
0: 嗯。
3: 然后就是抢救的还算及时吧，就连夜抢救，就是好说歹说，反正是把人给救回来了。
0: 啊，把命保住了，是不是？
3: 啊，对对
0: 对。
3: 对，
0: 你看一场小感冒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没啥事儿，是吧？可是对于这种糖尿病患者来讲啊，
3: 嗯，
0: 这个感冒感染就属于一种叫应激状态了。它会打乱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啊，就诱发这个酮症酸中毒了。而且酮症酸中毒一旦出现呢，有的抢救不及时啊，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啊。
3: 我父亲就住了几天院后吧，就是医生说就是可以出院了。
0: 嗯。
3: 但是就是回到家之后吧，然后我父亲就老觉得浑身没劲儿。
0: 嗯。
3: 天天就躺在床上，然后还总睡觉。就是吃饭吧，他也吃不下，吃不了几口。
0: 这还是说明他身体虚的非常严重啊。
3: 哦，对对对，
0: 嗯，
3: 我们当时就特别担心，就毕竟我父亲年纪摆在这儿呢，都89岁了。
0: 对，嗯。
3: 然后我父亲搁家吧，他自己没事儿，就愿意听听。

0: 播，完收音机里就正好播着你的节目，他就听说就是补虚就是补寿命，然后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这个药七天之内就是各保各，就吃喝拉撒睡好像就能恢复正常了。
1: 嗯，
0: 然后我父亲就他就自己本身他自己本身想用，我们当时还不太相信，但是老爷子要求我们就是就二话没说就帮老爷子就给买了，就先用了一副药。
1: 哦，是这样的。
0: 哦，
1: 糖尿病啊本身就是这种叫大虚之症嘛，再加上这个高龄老人啊经历了酮症酸中毒，虽然说呀命是保住了，但是他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消耗的非常严重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油尽灯枯啊。哎，你像这么大岁数的老年人，这个自身他根本他是缓不过来的啊。所以当时给他补四虚做得非常正确啊。要是把这个底子你要是真是补不上来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你这老人这么大岁数就经不起这个再折腾了啊。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0: 买上那个药后吧，我父亲变化就特别大。之前吧，那个我父亲白天他都得睡三四个小时，但吃完头一天吧，他就没睡那么多觉，就是中午就眯了一个来小时，然后自己就坐起来在客厅看看电视啊什么的，然后在客厅溜达溜达，说腿哈也不那么发软了，吃了三四天那样吧。然后我发现就是都比过去就能吃饭了，前后也就喝点稀米汤或者是面条之类的，就是汤汤水水的，只能是那种就很少量的。但是他用完了之后他就可以吃干米饭了，然后馒头啊炒菜啊炖菜啊啥的他自己也愿意吃了，之前是自己一点都不想吃。
1: 有胃口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有胃口
1: 对非常好。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做的是啥呀，做的是不让你的胃气衰败下去啊，就相当于给人一个活的这个生机了，这就是在为这个补四虚打地基呢。那你地基夯实了，地基打牢了，这个高楼才能拔地而起啊。啊，所以说呢要想活得长活得久，一定要先解决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才行。
0: 真是这样，就
1: 是
0: 最近他吃的好了，人看着就有精神头了。
1: 是的。
0: 然后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就是我父亲本身这个血糖，就是酮症酸中毒后就这个血糖就跟过山车似的有点失控了。就是多吃两口吧，这血糖可能就蹭一下就冲很高。少吃一点吧就往下掉，然后还有的时候还心慌，就是出虚汗，然后胰岛素剂量吧就调大也不行调小也不行，
1: 不好调。
0: 哎呀，我们对我们愁死了，天天拿着血糖一测呀。
1: 所以你看啊，很多人呢以为说这个抢救完了，人也醒过来了，那血糖就从此安稳了呗，实际上可不是这样啊。刚刚也讲了，这是一场生死劫难呢。你这个当时这个酮症酸中毒啊，不光是耗干了老人的阴阳气血，你这个连他这个胰岛功能也遭受重创啊，所以血糖就出现这种上蹿下跳的情况了。哎，
0: 当我父亲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半个来月吧，然后我发现他这个血糖就很平稳了，就餐后基本就能控制在10到12之间，等一副药吃完他的那个胰岛素只需要打就是12个单位就行了。
1: 是这样。
0: 对，所以说我就赶紧给我父亲又买了两副药，就是正好还赶上了医保报销嘛，当时那两副药就是一分钱没花，而且还返了我们2000多。
1: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享受到了这个国家医保的福利了啊，非常好。
0: 然后这个两副药吃完，再加上场外小高老师一步步就细心的指导嘛，现在一点胰岛素都不用打了，
1: 一点都不打了。
0: 然后我父亲89岁了嘛，打了这些年胰岛素哈，就是我们家人就没想到就还能有一天居然能停了胰岛素，
1: 没想到的事情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
1: 你看啊，这个阴阳气血啊，咱们现在呢给补足了，所以老人呢。这个尽管是89岁高龄，但是阴阳气血补足了，你的脏腑功能恢复了，这个胰岛就自己就能干活，自己就能分泌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你就不用再给他打那个外力的这个胰岛素来降糖了，很好啊。

0: 当初我只是想着就是能延长点它的寿命嘛，可没想到就现在哈，恢复效果这么好，然后它排尿也不频了。
1: 嗯，
0: 之前哈就是一晚上它得去五六趟卫生间。
1: 嗯，
0: 然后他说也耳朵也不明了。
1: 嗯，
0: 之前吧就老说他耳朵里就是总是那个就是嗡嗡嗡叫的那种，
1: 嗯、
0: 就是连带着就他脑瓜子他都觉得疼。
1: 嗯，所以说这个都是你看都是典型的这个肾虚的一些症状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了，那连带着这个五脏的一些功能呢就恢复了，包括肾虚的问题也都给解决了啊，非常好。嗯
0: 嗯，我们也不懂那么多，但我们就看啥呢，就是他不吃饭了，天天躺床上，就是没有精神头了，就总爱睡觉。
1: 嗯，
0: 腿也没劲儿，走不、
1: 嗯嗯、
0: 就走道也没劲儿，我们就着急害怕嘛，就合计就不是干啥都够呛啊、嗯。
1: 当时确实是很危重的啊，那现在情况呢？
0: 啊，但是现在看着父亲这样，天天能下楼啊，就溜达一圈也不费劲儿、
1: 嗯，
0: 就是还能和那个邻居啊左邻右舍的就唠唠嗑啥的，我们就非常知足了。
1: 嗯，
0: 咱说毕竟年龄在这儿呢嘛。
1: 嗯，
0: 我们也是。哎，特别感谢孙主任，就是能让我父亲就身体恢复得这么好。
1: 嗯，你不用感谢我啊，是感谢当初啊你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总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啊，所以在您这个老父亲身上，你看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啊，特别好。
0: 哦，那孙主任，我听到那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1: 对、
0: 就是我想让我父亲就多补一段时间，我就又给他买了三副药，我就是想问一下。哦，对，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接下来就第四副药就是应该怎么吃？
1: 哎呀，像您父亲这样啊，这个90岁高龄了啊，您多用一段时间，其实我是特别支持的，像您父亲这种情况的啊。那您这样，您就记住吧，咱们这个防病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行啊。你要是治疗呢，咱们一天吃两次啊。你要是救急的话呢，一天就三次，大概大家掌握这样一个原则就行啊。哎，您就根据您这个父亲的情况，还是
0: 一天
1: 两次，还是一天两次。等以后第五副药的时候，你要再吃的话，你就一天一次就行，好不好？
0: 孙主任，那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吧，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见。
0: 哎，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这位田中老人在包拯的面前叙述冤情。当说他们主人田启元拿着菜刀就来到了安乐侯府，拿着菜刀啪啪啪敲打这府门，后来门开了，出来一帮恶豪奴，噼啪就打，拿绳子绳捆锁绑，把我们家主人给绑上了，弄一辆车送到了府衙。到那之后，这个府官升堂了，把我们主人摁到堂上，打了40大板呐、啊，说他要刺杀国舅爷，哪有这个事儿啊？打完了，把我们家主人呐，就送到监牢里了。后来我去探监去了，花钱不让见，我们知道坏了，这一定是他们都勾着了。没过多久，老太太不行了，弥留之际啊，老太太把我叫到身边，拉着我：田中啊田中，我是活不了了，我死没有别的事儿，我闭不上眼的事就是你家大爷，他现在在监牢里不知什么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我死了你想办法，你把咱们家呀全卖了，所有的钱呐、啊、你攒好了，咱们这儿告不了了，因为他们都是勾着的，上汴梁城告御状见皇上。难道说皇上不知道他小舅子在陈州都干了什么吗？皇上也袒护他小舅子吗？整个这大宋朝就没有一个官员，没有一个衙门管得了这个安乐侯庞玉吗？老太太说完了，当时吐了血就死了。老太太一死，我料理完了白事，我这么一琢磨，我是仆人呐、啊，主人现在没有了，我给主人告状，把家给人卖了，这万里有一呢。田启元跟我们夫人出来了，到了家，家没了，无立锥之地，那我这不是罪人？我对得起老太太，对得起老爷子吗？我一想不能卖，仆人都遣散了，我给他们钱让他们各自安家， 就留了一个老兄弟。我说你呀，就在这给看着房吧。

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啊，她跟我说了，让我告状，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去汴梁城，我告御状去。我当时想的是挺好啊，家里的细软，值钱的东西，我敛吧敛吧，弄一小包，我怕走着呀太耽误工夫，我就买了一头小毛驴，骑着驴就奔汴梁城来了。眼看着快到汴梁了，我遇到了明火了，一帮贼把我截住了，不但要劫我的钱，劫我这驴，还要杀我这人，这不是天降大祸吗？嗯，我正在为难的时候呢，四位英雄来了，就把我给救了。后来我一打听啊，嘿，感情他们四位是来开封府投您的。我知道您是包青天呐，那我这个案子，我们主人这冤，这不有出头的日子了吗？啊，大人呐，我跟您说呀，我们家主人太冤了，您可得给我们主人报仇伸冤呐，我给您磕头了。老头说完了详细的经过，嘣嘣嘣磕了三个头。老人家你起来，公孙先生，您都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您觉得这个事情啊，公孙先生心说这事儿真难啊。大人问我，一时之间公孙策也没有更好的主意啊。大人，我现在一时之间还想不起来应该怎么办。天老汉呐，你的状我看了，你刚才说的经过我也都明白了，可是有一点呐，老人家，劫你的那些个人我交到降福县已经另案处理了，这个事情好办，可是你现在告的就是安乐侯庞玉，对吗？对，就是这小子。您听我说，安乐侯他在陈州，我是开封府的府尹呐，他不在我的管辖区域当中，恐怕老人家这个案子我接不了，我也无法办呢。什么？大人，我说了半天您包青天，您是大学士，您都管不了这事儿吗？啊，那我告御状去，我上皇宫里，我找皇上去。老人家您别着急，您这心情我理解，您告御状，那皇宫内院您进得去吗？别说是您呐，就是本府我也不能轻易的见到圣上。那么说这事儿就没人管了啊，就让他在陈州就这么祸害人呢啊。这样吧，老人家，我把您的口供和您的事情我记住了，我转呈给王丞相。丞相，对，王丞相是个好人呐，也是个好官，我把事情跟他说，如果丞相答应的话，转呈给陛下恐怕比我要胜强万倍呀。大人呐，不管是谁吧，那只要是能给我们主人伸冤那就行。老人家您就住在我这府中，有什么消息我再告诉你。好好，多谢大人，给您可添了麻烦了。宝兴啊，把老人家安排好，陪着老爷子走了。公孙先生，我就这么想的，拿口供找丞相去，这个东西我得转到丞相那儿，我恐怕无能为力呀。好吧，就这么着，包拯带着口供来见王延龄。这王丞相跟包公这私交也很不错呀，而且包拯呢对王丞相非常的尊重，为什么？这是自己的引荐之师啊，他们两个人已经有了师徒的情谊。这个老丞相很随和，平易近人，一见面，哎呦，包拯啊，有事是不是？没有事，恐怕你不能风风火火的上我。

0: 这儿来呀、啊？哎呀，丞相，确实有事。您看看这个，把口供递过去了，连呈状。丞相一瞧，哦，是告庞玉的正事。您看，我应该如何处置呢？你看看这个，从旁边啊拿出一摞子，大概呀、啊、有是80多张吧，都状纸放桌上了。这些个，有的是从吏部，有的是从刑部那儿转过来的，告的都是一个人，庞玉。哦，都是来自陈州吗？
1: 对，
0: 我这几天正想呢，这个事情怎么跟陛下说，如何去讲。你这个状，这个田老汉告得好啊，他告到你的开封府，那就对了。我想这是一个事情的发端。丞相，您的意思是
1: 这么着吧？包拯啊，你回去马上写个表彰，连同这个状纸一起呈现给皇帝。陛下看完之后，我想了，他必然要找我要商量。我见了陛下，我就可以在当中去周旋呐，这个事情就好办多了。你觉得怎么样啊？
0: 好，如此说来，那谢过丞相，我马上去办，
1: 越快越好。
0: 包拯回来了，连夜就把这表彰写好了，连状子一块儿呈现给皇帝。大臣的表彰啊，说真的，递上去之后到皇帝手里，那不是三天两早晨的。可是包公这个表彰，没人敢删，也没人敢停，马上就递给皇上。为什么？大伙都明白，现在这皇帝呀、啊，看包拯是怎么看怎么痛快。包拯那是皇上眼前的重臣，皇上比较器重的，还是个名臣，都知道，而且最主要的还是贤臣，所以大伙都明白，这个表彰谁也不敢压着，马上就送上去。皇上宋仁宗一看这表彰，再看这状子，哎，这赵祯一看，真的假的？包公表彰里写的话，一字一句还是老习惯，有什么说什么，从来不拐弯。甚至跟皇上上表彰，实际上就是书面的跟皇帝对话，那说的也很直。皇上一看这包公这几句话，大致就说呀，现在陈州民怨鼎沸了，希望皇帝呢能够派一位大臣到陈州去放镇。特别是这几句话，包拯说了，说近者未必忠，亲者未必廉，交房中人未必可信。什么意思？就是跟皇帝说，说您觉得您在用人的时候，用您的近人，您觉得大概他忠于您，这两回事儿。近人不见得忠啊。说你用亲人，跟了亲戚，甚至裙带关系，这种人您认为应该放心？不一定。亲者未必廉，他未必就廉洁。特别是最后这几个字，交房中人未必可信呐，这话太厉害了。交房这是个小典故，西汉的时候未央宫里有这么一个宫殿叫交房殿。交房殿呢，就是那些个嫔妃皇后娘娘住的那个殿。为什么叫交房殿呢？就当时啊，他在宫殿里边那个墙是特殊材料的，拿那花椒啊，花椒树上的叶子和花椒把它弄碎了之后，掺那泥，在装修的时候砌的那宫墙，连殿里边的墙

都是这种胶墙。为什么呢？第一，它保暖，再有一个呢，它有特殊的气味，花椒嘛，这东西可以驱虫，还有一个很吉祥的寓意，花椒多子，所以娘娘们这个店就叫椒房店，后来呢也就泛指了，就是娘娘嫔妃就称为椒房。椒房中人呢，就是娘娘的娘家人，嫔妃的那些个兄弟啊妹妹啊，皇上的那帮小舅子们，都叫椒房中人。这个地儿直指的就是国舅庞玉。椒房中人未必可信，皇上一看这事儿真像他写的这样，这个庞玉真办出这种事情来了，半信半疑。不信，这有状纸啊，信，信能有真实度有多少啊？我要是置之不管的话，这万一事情成真，越闹越大，这后果不可收拾啊。来，吩咐太监传丞相觐见，让王延龄啊猜对了，这皇上年轻，登基不久，没有办法，一焦虑就请教丞相。王延龄来了，哎呀，陛下，将臣传到宫中，不知

这丞相啊真能装，其实早就看完了，由头至尾瞧了一遍。好、陛下原来如此，丞相您看这个事情是真是假呢？陛下呀您稍后来，旁边啊有随从，后边小太监这抱着呢，一落什么就那状纸，哎，老丞相给您这个，您辛苦拿过来了，往龙书案上一放，皇上愣了，一落什么东西？丞相，这些个有的从吏部，有的从刑部给转上来的，告的都是一个人，庞玉。丞相，难道说他们这状纸当中所写都是真的吗？陛下，这个老臣我无从查起，因为没有到陈州啊，只是看到这些状纸，只是耳闻，没有亲眼目睹啊，不能妄断。那么丞相您说呢，应该如何呢？陛下，我想啊，您就应该像包拯所说，派一个放朕的官员二次到陈州去查朕，恐怕到了陈州一看便知啊，到那儿方知真伪呀、啊。那么丞相派谁去呢？啊，请陛下定夺。丞相真聪明，我别说，您定夺。丞相，我觉得要是派包拯，您觉得如何呀？陛下您圣明啊，哈哈，包拯其人大公无私，清正廉明，不畏权贵，两袖清风的好官，这个是非他莫属，您选对了。哦，好吧，皇上定下来了，转过天来宣包拯上殿。包拯来到殿上见了皇帝，说包青啊，我打算派你到陈州去放朕，你觉得如何呀？陛下，您派微臣到陈州，臣不胜惶恐，敢不从命。只是我想，我的官职低微呀、我是开封府的府尹，可以管辖开封府府地，这庞玉远在陈州，以开封府尹去查陈州的安乐侯，唯恐名不正言不顺。皇上一听明白，要官要实权，对呀、我是开封府尹，您让我去不胜惶恐，我太高兴了，我敢不去吗？可有一样，我这三品的府管不了侯爷，鞭长莫及呀。皇上一看说了有道理啊，好吧，包拯，朕让你去陈州，必然要封赏你的官职啊，我就封你为龙图阁大学士，兼开封府尹，挂钦差之衔，我赐你尚方宝剑，此番去陈州沿途之上，你准许代理民词，也可以督察官纪，当地有违法乱纪之人，不管是谁，只要是证据确凿，你可以先斩后奏，依正国法，明白吗？另外朕还要赐你三刀御闸，执行正法。保长啊，速速准备去吧，臣谢主隆恩。旁边大臣一听啊，心说要不人红臣，人重臣，人贤臣，太厉害了，这官儿踏踏踏，折着跟头往上翻呢。

0: 尚方宝剑，一路之上老百姓告状可以代理民词，督察官纪。好家伙，那个老虎苍蝇都得打呀，而且查着之后证据确凿，可以先斩后奏。只要是案情对了，就地正法，皇上给你这权利了。这了不得，皇上怎么了？包大人不管那套了，包大人很高兴，回府了。来到府中，有请公孙先生。公孙先生又来了，大人有何吩咐？公孙先生啊，这回咱们可要出远门了。哦，去哪儿？郴州。殿上是这么回事。皇上说了，说临行之时啊，赐我三刀御闸，执行正法，让我速速准备去吧。先生，您多辛苦了，要跟我到郴州了。
1: 好，
0: 书办我明白，我马上去安排准备。好吧。公孙先生出来了，回到他那屋。公孙先生一琢磨，皇上让准备，临行之时赐三道御闸，御闸是什么东西？其实啊，皇上那意思是说，你临走的时候赐你三个手本，御闸就那闸子。皇上写的手本像个小圣旨似的，皇上想了具体什么事情，具体安排，具体写什么，这闸子上没想好呢。等您临走的时候我再给你，你现在先准备你的。这包大人知道啊，这皇帝有手本三道要给我，他明白。公孙先生不明白，公孙先生有学问不明白，这两回事儿。这学问跟官场当中走的公文手续名称，这个他刚刚的来到开封府，公孙先生新入职场，他不懂这些个啊。御闸，在想御闸是什么东西呢？说问问大人，出于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不好意思，一问掉价了，自己琢磨，皇上给的当然沾一个御字儿了。哎，想起御闸，甭问，皇上封的御赐的闸刀。

0: 座山，山里有座庙。
1: 甜心儿，
0: 从前
1: 甜心儿醒了，
2: 叫我大娃，
1: 啥呀？
2: 大娃，你傻呀？
1: 大娃，
2: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

0: 啥？
1: 你小孩啊，把唐僧丢哪儿了？
0: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1: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

你好，我是丁兰。昨天听了一首民谣，感觉特别舒服。当吉他轻轻响起，故事一样的歌声就那么流进耳朵里，那样的节奏，那样的旋律，就像呼吸，它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注意过它。

有人说喜欢民谣是因为老了，因为老了才可以静下来。其实我觉得这种静不是老，而是经过世事后的沉淀。和内地民谣对于生命、生活、生存的探讨相比，台湾民谣更文一些，更多的是爱情的追寻。

0: 陈绮贞小步舞曲。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虽然他是通过选秀节目出现在我的眼前，可我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歌者，一个用心唱歌的人，他就是帕尔哈提。他的声音太特别了，那种呜咽在喉间的歌声直接敲击在我的心上，每次听他唱歌都有一种想落泪的冲动。
1: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

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享受一种残酷的美，让不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

似眼神，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

间，一颗一颗流着泪。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

0: 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
1: 帕尔哈提，思念谁？从80年代台湾校园民谣的兴起，到90年代内地校园民谣的流行，到现在更多的城市民谣、民谣摇滚、民谣，用不同的载体来呈现它的美。虽然它从来都是小众的宠爱，但相信每个人都曾听过淡淡吉他伴奏下的温暖歌声。而要说我们记忆中最早的民谣，莫过于那首《橄榄树》。

奇遇橄榄树，没有流行乐的喧哗，没有摇滚乐的张扬，民谣就那么淡淡的流淌。但是当你倦了疲惫了，就听听民谣吧，也许就在那么一个浅浅的吉他滑弦中，它已流进你的心，平复你的呼吸。我是丁兰，最后送上的是赵雷《我们的时光》，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前几天闲来无事，看了一本小说《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讲一个女生从童年到成年的故事。也许没有现在什么腹黑总裁后宫争斗的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可是里面很多句子都让我触动，很想和你分享。感谢作者童华写出这样充满感情的文字，让我能温柔地回忆曾经的过往。

范玮琴，你是答案。不是所有的记忆都美好，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记忆，但是与青春有关的一切总会沉淀到河底，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令我们念念不忘的，也许并不是那些事和人，而是我们逝去的梦想和激情。

让泪化作相思雨。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不回头，只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后悔，不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人生每一步行来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些，失去了我不想失去的一些。可这世上的芸芸众生，谁又不是这样呢？

会呼吸的痛。请相信，那些偷偷溜走的时光，催老了我们的容颜，却丰盈了我们的人生。请相信，青春的可贵，并不是因为那些年轻时光，而是那颗盈满了勇敢和热情的心。不怕受伤，不怕付出，不怕去爱，不怕去梦想。请相信，青春的逝去并不可怕，可怕的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二主秦王李世民兵伐洛阳城，用一个假的李元霸把王世充给吓得丢魂丧胆，关起门来就当了缩头乌龟了。李世民一看这火候差不多少了，这才命人取过来文房四宝，是提笔在手，刷刷刷就写了一封书信。信里头大概其就是说呀，王世充，我大唐开国你竟敢打来连环战表，我军到此呢你却胆小如鼠不敢一战，限你五天，哎，必须亮队交战，五天过后你要是再不亮队，念你初犯国朝，我就先撤兵回去，等着你把降书顺表送到长安。如果说你也不战也不降，那对不起了，我就要二次发兵，定把你这座洛阳城化作齑粉。写完了之后，把这封信呢绑到箭杆上头，啪肉一箭射上了城头。这封信呢就落在王世充的手里头了。这王世充一看，我的妈呀，哎呀，限我五天开城迎战，就是五年我也不敢出去呀。李元霸一对擂鼓瓮金锤，那谁能扛得住啊，哎，继续挂起免战牌。这就叫麻杆打狼，是两头害怕。还得说李世民这道业高，已经把王世充彻底的吓住了，那我就可以撤兵喽。五天之后响炮擂鼓，大唐朝50,000兵马呀可就撤下去了。这一路上行军，白天赶路，晚上就得扎下伏营得歇着。虽然说已经过了立秋，可是天气还是十分的炎热。这天晚上啊，李世民在帐篷里头热的呀，哎呀哎呀呀呀呀，抓心挠肝的，就把开膛四将之一的殷开山给找来了。殷将军呐，你看今天晚上月光如水，你陪我出去转转吧，啊，咱们赏赏夜景，吹吹凉风。这老板发话了，殷开山能不听吗？马上准备好两匹战马，两个人呢带好了兵刃，背好了弓箭，离开营门往外头溜达。这一路上奔东走，但见得一轮明月是清光四溢，徘徊于斗牛之间。这俩人并辔而行啊，两边啊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地，周围是秋虫鸣叫，悦耳动听。谈着论着往前走着，猛然间呢，由他草窠里头啊蹭窜出一只白玉兔来。哎呦，这小兔子漂亮，两只红眼睛，一张三瓣嘴，奔着李世民这匹马呀啊奔奔奔奔奔奔奔就跑过来了。李世民一时兴起，抽弓搭箭，刃扣天弦，啪嗒绕，这一箭就射过去了。李世民认为呀，自己箭法出众，一定能把小白兔给射翻在地。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只白玉兔十分的乖巧，往旁边一扭头，这支箭就躲开了。躲开了还不算，他把小嘴一张啊，咔，咬住了箭杆，叼着这支箭呢，啊，啵啵啵啵啵啵啵啵，连窜带纵，他跑了。李世民一看，呵，这哪行啊，我得追呀、啊、催开了胯下逍遥马，在后边是紧追不舍。殷开山就喊呐、啊：“千岁不要追啦， 这地方崇山峻岭的，咱们不摸底呀，怕有危险呐。可是李世民呢，就顾追这只白玉兔了，鹰开山喊的什么玩意儿，他压根儿就没听着。兔子跑得快，他追得也快；兔子跑得慢，他追得也慢。前边啊，往南一跑，又往东边一拐，这只白玉兔啊，没影了。李世民就纳闷啊，心说这只兔子成精了啊，会土遁，会隐身法，不能啊，哪儿去了呢？仔细一看呢，哦，前头有一个漫山坡，这只白玉兔啊，顺着一条野草丛生的山路，奔山坡上头正跑呢。啊，这，李世民一时兴起，催马还是追呀。随着兔子也上了山坡了，一直就追到了半山腰，把马勒住，一瞧呀，这地方垒着层层的砍墙呢，啊，一道砍，两道砍，三道砍，倒在九道砍上头立着一根旗杆，在旗杆上边挂着好大一面大旗，旗上面绣着三个大字，借着月光看得清清楚楚，写的是瓦岗寨。哎呀呀，李世民倒吸一口凉气呀，坏了，我怎么跑到瓦岗山来了呢？书说至此，压下李世民暂且不提，再说说西魏国瓦岗山的事儿。现在李密是威信扫地，很多很多人都不服他，这瓦岗山上头是离心离德呀。幸亏是徐茂公和秦琼励精图治，不能散帘子呀，该怎么派将怎么派将，该怎么练兵怎么练兵。这天晚上呢，正赶上秦琼查城，程咬金查山，这大老程还挺威风呢，骑着卷毛狮子兽，大肚蝈蝈红，德胜沟鸟翅环挂着金钻开山大斧子，哎，月光照得挺亮，我呢溜达一趟，催马来在山上，我仔细远处眺望，程咬金这一看，眼睛就有点发直，发现顺着山坡路啊，上来一人一马。喂呀，夜静更深的，这是什么人呢？就听见呐，啊，踏踏踏踏，波铃铃铃，踏踏踏踏，波铃铃铃铃铃铃，马走銮铃的声音，越走可就越近了。大老成揉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看，哦，这人还挺精神呐，头上戴着八宝杏黄折叠巾，身上穿着五爪团龙跨马服，大红中衣，肋下佩剑。怎么那么眼熟呢？这，哎呀！程咬金认出来了，这不是唐朝的李世民吗？哈哈，胆子也忒大点了，竟敢一个人夜探我瓦岗山。程咬金一抬腿，把大斧子就摘下来了，然后嗷一声，可就喊出来了：“呀哈哈，呆！”李世民呐，小娃娃，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家爷爷程咬金在此啊。那深更半夜的，一嗓子传出多远去，把李世民可就吓坏了。我的天哪，怎么遇上他了，我得快跑啊。一拨马头往山下就跑。程咬金呢，催马抡斧子是紧追不舍。李世民，你小子给我站住喽！你堵住了紫金山口，你要玉玺要香书，把大家伙都给欺负苦了。今天你落在我的手里头，你还跑得了吗？追呀！哎呦，李世民吓得魂飞天外呀！一个劲儿的跑啊跑啊，可是怎么着也甩不脱这程咬金，顺着山坡下来了。 他是慌不择路啊，一拐弯进了一个小山环，等进来之后就傻眼了，坏了坏了坏了，这是死路一条，上天也无有路，入地也无有门，这便如何是好？单说这哎呀，忽然间眼前一亮，发现道路旁边呢有一座小庙，这庙啊年久失修了，山门都没了。李世民赶紧下了马，只身跑到庙里头。这庙啊只有一座正殿，殿堂极小极小的，门都散了架子了，窗户也不全了。他慌张张进了殿堂，借着月光这么一看，四个旮旯全都是空的，只是正当中神像头里有一张供桌，这桌子四周围有破布的桌围子。李世民心说，这是好地方啊，可以躲猫猫，可以藏身呢、滋溜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在里面屏住了呼吸，一动都不敢动。单说程咬金呢、也追到山环里头，也来在了这座小庙，一看，这是我们瓦岗山边上的老君堂。李世民哪儿去了呢？他的马在庙门外头呢，甭问呢，人一定是躲到庙里头去了。嗨，我把你掏出来不？程咬金也下了马，拎着大斧子就进了庙了。等走进殿堂这么一瞧，耶，怎么没人呢？这里头也没有藏身之处啊。就是供桌底下有可能藏人，是不是在这里头呢？我炸他一句不？哈哈，李世民呐、你还以为我瞧不着你呢？你钻到供桌底下去了，外头还露着脚丫子呢，我给你截肢啊！李世民在桌子底下藏着，一听这话吓得直哆嗦，结果这供桌就晃了两下，程咬金算得着理了，嘿嘿，果然给炸出来了。得嘞，我这一斧子劈下去，连供桌带李世民都给你切开晾着也就得了。这程咬金呢，把掌中开山大斧子可就抡起来了，扎我家伙吧，嗡！这一斧子往下砍，真没想到出了怪事了。这斧子停在半悬空中，想落可就落不下去了。哎呀，程咬金都懵了，心说怎么回事？莫非说这李世民他是真命天子，有真龙出窍，把什么山神那土地呀给拘出来了啊？那山神爷一伸手抓住了我的斧子把，不让往下落了。不能啊！程咬金扭向回头这么一瞧，看明白了，却原来呀，这座老君堂这庙太小了，斧子抡开了往下砍，结果这斧子头挂在上门槛子上头了，这才落不下去。嗨嗨，真耽误事儿啊，上门槛子你给我下来不？程咬金玩命往下这么一拽，咔嚓一声把上门槛子就给拽断了，尘土落下来老多呀，就把程咬金的眼睛就给迷了。喂，这叫什么事儿啊？连擦脸带揉眼睛，等收拾利索了一琢磨，我呀还动点脑筋吧，这房间比较小，我斧子呢别抡那么高，抡起来一半就够用了，连桌子带李世民都给他劈开了。第二次啊，又把开山大斧子举起来了，也就是三尺来高就往下砍呢、开呀！这回呀更出现奇迹了，砍在供桌上头，就听见啊，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阵阵火星子直冒，把程咬金给震得两膀酸麻。啊，这李世民真是真龙天子不成啊！啊，这供桌怎么变成铁的了？正在这么个时候， 就听这屋里头啊有人乐了，四弟，你不要惊慌，愚兄在此啊。程咬金抬头一看，说话的正是秦琼、秦叔宝。前文书咱们说了，今天晚上啊，程咬金查山，秦琼查城，秦二爷跨骑着虎雷豹，背后背着书童双锏，来在了东城门。一看，他可就发现了程咬金呢，轮着大斧子往山下追呢，前边有一匹马，马上驮着一个人玩命的跑呢，这怎么回事啊？可别让我四弟吃亏，我得跟着点儿。催开虎雷豹出了城门，也追到山环里头来了，在庙前下了马，手提着双锏来到院子里头，正赶上程咬金斧劈老君堂。这大斧子呀挂在上门槛上头了，这么一拽呢，上门槛就断了，尘土飞扬。程咬金把眼睛就迷了，就借这机会，秦二爷是蹑足潜踪啊，凑就钻到殿堂里头了。而后呢，轻轻地把书童双锏就放到供桌的面上头，自己一转身形，躲在了老君的神像背后。程咬金第二斧子下来，正砍在桌面上头那书童双锏上边，那能不冒火星子吗？那能不硬吗？大老程一打愣神的功夫，秦琼转出来了，是哈哈大笑。程咬金这才看明白，哎呀，我说二哥耶，你把你的双锏放到供桌上头，这什么意思啊？哈哈，四弟，这供桌底下是谁呀？啊，是那个小崽子叫李世民呐。哦，那太好了，这是一条大鱼呀。如果说你一斧子把他给砍死，那就贬值不值钱了。如果说咱们哥俩把他生擒活拿，送到瓦岗寨里头，那时节人前显贵是傲里多尊呐。愚兄，我就是怕你鲁莽，这才把书童双锏放在供桌上头，救他一命。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二哥，你想的比较周全。来来来，咱们哥俩齐心协力，抓活的。程咬金一回身，把大斧子戳到了旁边，秦琼呢也把双锏取下来戳到了门后头。这哥俩拍拍手，重新来到供桌的左右。程咬金抓住这边两个桌子角，秦琼抓住那边两个桌子角。哎，二哥呀，咱们俩喊一二三，把供桌扔到院里头去，这李世民可就周了老营了。这哥俩呀这就开始合作，一二三啊，走，揉咣当，供桌就扔出去了。再看李世民在地上趴着呢，喂，坏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呀。程咬金上前抓住他脖领子按倒在地，秦琼把抓差办案那套就拿出来了，拧他的胳膊，解他的裤腰带，三下五除二就给捆好了。而后哥俩把这李世民架出来，还放在他的马上头，大斧子书童双锏也取出来。这回是三个人三匹马，俩人压着一个人，离开了老君堂，顺着山路走啊转呐，奔瓦岗寨可就来了。这时候李世民压低了声音，我说秦元帅呀，想当初您在临潼山扎树岗救过我全家的性命，今天您能不能再帮帮忙，把小王我给放了，我是感激不尽呐。秦琼啊也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就怕程咬金听见。我说二千岁，你这胆子也忒大了，为什么夜探瓦岗山呢？哎，一言难尽呐。 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李世民就把事情的经过简简单单地讲述了一遍。秦琼眼珠这么一转，心说现在瓦岗山离心离德了，我秦叔宝还有那些弟兄都要重新找一个归路。很多人都说现在天下反王虽多，可是成气候的凤毛麟角，最英明的，最有水平的，得说是唐王李渊。今天是个好机会呀，我一定想方设法解救这二主秦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秦琼和程咬金把李世民给逮着了，按照秦二爷的意思，就要把秦王给放了。可是大老程在旁边呢，这事儿就不好办。秦琼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我说四弟呀，你说逮住李世民是咱们哥俩谁的功劳呢？哎，二哥，这还用说吗？我斧劈老君堂，把这李世民吓得魂儿都丢了，当然是我的头功啊。你呀，只能算是助理，我吃肉，你只能是喝汤。哎，四弟言之差矣，把这李世民生擒活拿，完完全全是我的功劳，跟你呀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哎，我说二哥，你怎么突然就不讲理了呢？我讲理呀。四弟请想，你刚才在老君堂抡起来大斧子，如果说不是我紧拦着慢拦着，你就把李世民就给宰了。如果说得到一个死鬼，那还有什么功劳呢？所以说呀，功劳全都是我的。嗨嗨，二哥，咱们俩是过命的交情，这个功劳我看就不要争了。四弟岂不知啊，大丈夫有三不让，功名不能让人，钱财不能让人，妻子不能让人。这头功是我的，我绝不能让啊。嘿呦，我的二哥耶，我白忙活大半宿，你怎么着也得给我找点功劳啊。四弟不要着急，李世民他出来不可能是一个人吧，一定是还有旁人保护于他。如果说咱们把保护他那个人给抓住了，那么你一个我一个，咱们哥俩不就都有功了吗？四弟呀，你就这么办，你就开始骂，把保护李世民那个人给他骂出来，然后咱们哥俩齐心协力把他给活捉，这事情可就成就了。哎，好，二哥，骂人我可是强项。听着啊，这程咬金呢，清清嗓音抖开了丹田气。哎，我说李世民让我们给逮着了，这小子准死不能活，就要大卸八块哟。我说保护李世民那个人，你躲到哪儿去了？你可失职了，你再不出来，你就是缩头乌龟，我骂你八辈老祖宗。紧跟着程咬金呢，就撒了村了，大放厥词，嗷嗷嗷骂得这难听哦。这深更半夜的骂人的声音飘啊飘，飘到四野八方。在树林子里头有一个人可就听着了，谁呢？正是保护李世民出来的大刀匠殷开山，也就是后来西游记里头唐僧的外祖父。咱们单说唐僧这老爷保护李世民给保护丢了，也是非常的着急，猛然间听见有骂大街的，骂的水平还挺高呢。他赶紧扒开了树叶往外头一瞧，哎呀我的妈耶，可要了命了，两员大将秦琼程咬金把二主秦王给抓住了。我怎么办呢？如果说只有大老程一个，他是大草包，我这口大刀还能够对付，可是秦琼那能为太高了，从现在来讲他堪称天下第一呀。那位说了，秦琼的排名有那么高吗？有， 您琢磨琢磨，隋唐年间13条好汉，到现在死了多少了？什么李元霸、宇文成都、熊阔海、武天锡、武云照，还有什么杨林、魏文通、杨义臣、秦用、梁世泰，全都挂了。三公子裴元庆呢，隐居起来也不出头了。那么天下英雄的排名可就有了大幅度的调整。罗成是天下第一，秦琼啊基本上就是天下第二了。所以说唐僧他老爷一看秦二爷就有点肝颤，拎着大刀直哆嗦，就没敢出来。那么秦琼程咬金呢，压着李世民可就过去了。秦琼这着急呀，想放李世民可就没找着机会。不多时，这哥俩压着俘虏回到瓦岗山，进了帅府，马上着急呀，就把魏征、徐茂公、罗成给找来了。现在这哥五个是最亲密的伙伴，也是瓦岗山里头最有本事的人，凑到一块儿，秦琼告诉大伙儿，今天晚上啊有大收获，如此这般把李世民给抓住了。这几位一听，哎呦，这可是好事儿，赶紧带上来瞧瞧。程咬金过去了，就把李世民推推搡搡带进了大厅。好小子，到了我们一亩三分地儿了，我先得打你一通哦。啪啪啪，仨大嘴巴，咣，一个窝心脚，咣，又一个通天炮，把李世民打出一溜滚去，鼻子嘴都窜了血了。徐茂公赶紧过去用手相拦，且慢且慢且慢，四弟你不要鲁莽，一会儿要是打坏了，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好好好，我压压怒气。三哥呀，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无量天尊，此事事关重大，咱们几个人不能做主，依我说呀，马上撞钟击鼓，请魏王李密登殿理事。好吧好吧，就听咱们那个土灶的皇上的。众人呢压着李世民来在了大殿，咚咚咚就开始撞钟啊。不多一时，文武群臣全都起了床了，来在金殿两旁侍立，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众人就等着等着李密上殿呢。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徐茂公就沉不住气了。各位稍安勿躁，我到寝宫去请咱们的皇上。说完了往后头走，有内侍臣领着他来在了李密的寝宫外头。一看呢，屋里头灯光明亮，徐茂公赶紧跪倒在廊檐之下，就在窗户外头就说了话了。启奏万岁，臣有本奏上。就听屋里头这李密说了话了，这声音呢一股被窝子味儿，肯定是已经睡着了，又被钟声给吵醒了。外面可是徐先生吗？深夜进宫有何事启奏啊？

万岁，今有程咬金查山，秦元帅查城，万没有想到唐国的秦王李世民单人独自夜探瓦岗寨，当时二将追到了老君堂里头，把李世民是生擒活捉，现已押在朝房，大伙请万岁赶紧登殿审理呢。哎呦，屋里头这李密一听活捉了李世民，他说话那声音呢，马上就透着高兴了。好啊，小冤家他也有被擒之日啊，待孤整顿官袍，登殿处置，一定把这李世民千刀万剐，方消寡人心头之恨。徐茂公说了一声遵旨，站起来刚要转身就走，就听里边萧美娘说了话了：要万岁爷呀，您可不能去，您这两天啊身体不太好，这又是秋天了，夜晚之间天气很凉，万一要是受了风寒，恐怕龙体有伤。我想那李世民既然已经被捉住了，已经成了笼中之鸟网中之鱼，他还跑得了吗？万岁爷呀，您明天一大早在登殿理事也就成了。啊，李密点了点头，玉器所言极是，那就带我先传下一道手谕吧。他那意思啊，先要写一个批条。这李密由打被窝里头就爬出来了，哎呦，真没出息呀，一个布丝儿都没穿，光着屁股就下了龙床，倒在了书桌的前边，打开了墨盒，提起了毛笔，顺手在信笺上头写了这么几个字：不赦李世民，明天再议。当时是灯光摄影，徐茂公透过这窗户缝看得特别的清楚。哎呦我的天哪，我们家这倒霉的皇上怎么丑态百出啊，哦，撅着个大屁股在那儿一扭一扭的还写字儿呢，这哪像皇上啊，这像黄片儿。哎呀，徐茂公把眼睛一闭都不忍心看了。不多一时，李密把批条写好了，哎，一转身来到窗户边上，就顺着窗户缝往外头一塞，徐先生啊，这是朕的手谕，你拿回去照此办理吧。徐茂公也没有好气儿，一伸手抓住了纸条的边缘啊，层给蹬出来了，微臣遵旨。说完了一转身可就走了。那么李密呢，光着屁股又钻进了被窝，哎，陪着萧美娘一块睡觉，咱就不必细说了。单说徐茂公啊，回到朝房之后，见了秦琼、罗成等人，就把李密的事情讲说了一遍。各位，今天晚上是处理不了了，咱们押着李世民还是回帅府吧。哎，好好好好好，众人能有什么辙呀，一起押着小秦王就回到了秦琼的大帅府。其他的文武群臣呢，都感觉特没意思。哎呀呀呀呀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黑灯瞎火的不让睡觉，哎，都给吵吵起来，到在金殿这地方排班站好了，皇上又不起床，哎，咱们呢还是接茬闷得密去吧。这些人又全都钻被窝继续欣赏枕头，咱们也不用细表。单说徐茂公、秦琼等人押着李世民一起来在了帅府，在大厅之上啊，徐茂公过去就把李世民的绑绳就给解开了，而后扶着李世民当中落座。徐茂公啊，做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往上叩头，哎，秦王千岁在上，我徐继徐茂公给您大礼参拜。啊，李世民都懵登转向了，心说瓦岗山这地方真有毛病，一会儿是虐待俘虏，程咬金呢
拳头撇子窝心脚，把我打得鼻子口窜血。一会儿呢又优待俘虏，哎，这徐茂公跪地下给我磕头，这阴一句阳一句，高一声搓一声的，这什么意思啊？李世民真就不知道这是哪儿的事儿了，赶紧把他搀起来。哎呀呀，徐先生，请起呀，请起，千万不要折寿小亡。我的秦王千岁，我就实话实说了吧，这不是程咬金在这儿呢吗？想当初啊，他这个卖私盐卖猪扒的当皇上都比较称职，可是现在的西魏王李密就太差劲了，爬出了被窝，光着屁股给我写了一个纸条，还搂着娘娘睡觉，懒得升朝。像这样的昏君，我保他何用啊？我不管旁人，反正我徐茂公啊是头疼了。说完了扭向回头又看看魏征，我说大哥呀，你感觉怎么样啊？哎，三弟呀，说句实话吧，我也早就灰心丧志了，咱们哥俩好比是庙里头的一对狮子，谁也离不开谁。你投靠了大唐，那么我魏征也得投靠啊。秦王千岁在上，魏征大礼参拜，说着话也要磕头。李世民没容他跪下，就给扶住了。哎呀，魏先生啊，您和徐先生名闻天下，今日同归正路，实乃我大唐之福，小王之幸也。徐茂公扭头又问，哎，我说二哥呀，您怎么样啊？秦琼一笑，三弟呀，不瞒你说，冲着千岁的姐夫柴少跟咱们贾柳楼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下，在老君堂的时候，我就想设法把秦王千岁给放了，可没想到啊，程四弟跟着起哄，我想找机会也没找着，现在一看时机完全成熟了，哎，千岁在上，受我秦琼一拜，我也投唐了。李世民赶紧相拦，哎呀，秦将军，您是我们全家人的恩公啊，您千万不要磕头啊。徐茂公又回头看看罗成，我的老兄弟，你怎么样啊？哎，三哥，我表哥都投唐了，我还能不投唐吗？秦王千岁在上，我罗成也给您磕头了。说着跪下就要行礼，李世民赶紧给拦住了，哎呀，不可呀，不可，您原来是北平府的罗殿下，鼎鼎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我太高兴了。这四位都站起来戳到旁边，可就剩下一个程咬金了。徐茂公瞧瞧他，四弟你怎么样啊？哎，我呀，哎，我就差点儿。哎，你怎么差点呢？哎，你们想啊，你们几个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现在来讲啊，可以说是全天下顶级的人才，而我大老程呢，就会犯浑，就会那三斧子半，我上哪儿蒙人去？再者一说了，秦王喜欢你们，你们到了长安之后啊，都能够当大官，而我程咬金呢，刚才把秦王打了一顿，你们看看，哎，看看，现在他眼眶子还发青呢，嘴角还冒着血呢。如果说我投降了大唐，哎，到在长安之后，他肯定得报仇，得算账啊，我程咬金就得千刀万剐。所以说，哎，我不投唐，哎，不投唐，无量天尊，四弟呀，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秦王千岁大仁大义，能说记恨你那点仇吗？不信咱们当着面问上一问。李世民呢也赶紧表态，程将军，徐先生说的太对了，刚才你打我也好，踹我也好，把我生擒活拿也好，那是两国相争，各为其主，程将军您要是投了唐，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以前的事儿呢，打是疼，骂是爱，最

好就是架脚踹，那还有什么说的呀？我说秦王啊，你说这话是真心的吗？小王我可以对天明誓，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哎呀呀呀呀呀，严重了。

0: 号缺少能征惯战的武将。如果说这几位到在长安，一定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几位，我父王也是求贤若渴，但不知几位何时能去长安呢？无量天尊，秦王千岁，您头前先走，我们不久就到。西魏王李密他荒淫无耻，用传国玉玺换了亡国之父，已经人人离心离德了，眼看瓦岗山呢就要散摊子了。这时候桥楼更鼓响，梆梆梆梆，慌慌慌慌，天交四鼓。徐茂公站起来了，秦王千岁，我可不是撵您，您呢得赶紧走，怕是一会儿李密要是想过滋味来，您可就走不了了。李世民一想，对呀，是非之地焉能久留啊，我必须火速动身离开这虎穴龙潭。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倾听。

0: 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听东方的声音，听陕北的声音，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到的是西部黄土高原，陕北民歌。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 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好歌共享。

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其实陕北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继续去往陕北。陕北那一片贫瘠土地上的闭塞和沉闷，让人们的自我表现和人们的交流、感情抒发等等，或许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压抑。而人们又无时的不再寻求机会来宣泄情绪、体现自我意识。于是啊，自然的那喊和唱的方式就成了特定条件下当地人的唯一的选择。比如说啊，迎亲送亲在陕北要唱盘歌，拦路的要问，送亲的要答，喝酒的要敬酒猜拳唱酒歌。这些民歌大都是如同口语那样信手唱来的，曲调自由舒畅。走进陕北如同就走进了民歌的海洋，那道情那秧歌和秦腔漫山遍野，信天游更是荡气回肠。有人说啊，陕北男人的特点是粗犷，女人的特点是细腻，唱起歌来男人要站得稳，挺得直，吼得响，拉得长，那顺风式歌声可达十里之外，在那沟里梁上荡漾不息。正所谓是一声秦腔吼，八尺的汉子热泪流，出嫁的婆姨也回头。且听那位处理山梁上的陕北汉子的歌声吧，来自于陕北的九天乐队的泪淡淡。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啊，听着来自于这个西部的陕北的乐队九天乐队的这曲《泪淡的》，也会啊想起这个我的那个去过陕北的朋友跟我说的，他说啊，哎呀，那简直就是一幅画，一幅关于西部的粗犷的风情画面。他说，恰逢有一个拖拉机上装货的那个赶脚的农人。他说向我走来，他那一身啊装扮立刻吸引了他，白羊肚的手巾，还有布褂子，以及特有的黑黝黝的皮肤和像雕刻一样的皱纹，深深的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他首先是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啊这个民俗摄影家的缘故啊，所以他又敏感而且善于观察啊。他说特别让人称奇的是，在这儿陕北的农民有很多啊是悠然的唱着，还有很多是扯着嗓子喊着，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属于民间的歌谣，陕北民歌。被他说的心里痒痒的哈，真的很希望可以边走边听，听到这样的专属于民间的歌谣。陕北的民歌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也是用来描述女子丰富的情感的，至今我们传唱不衰的像走西口啊，还有五哥放羊等等，都是把陕西陕北妇女那种感情细腻含蓄，爱情专一持久的英勇之美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西口。

奏西口，曲调委婉动听，节奏也是随着西北的这种悠长的深情的韵律而波动，真挚感人。听着走西口离家的汉子，我想自然也会一步三回头，断无成为陈世美之礼吧。刚刚说到，其实虽然说曲调悠长啊，但是有着那种细腻含蓄的情感，还有持久专一的阴柔之美，都深深的蕴含在歌声当中了。除了像这个属于陕北的民歌当中的情歌，像这个走西口啊，还有就是五歌放羊，这一曲也属于音乐里的故事，讲述是一个姑娘爱上了靠给别人做工赚钱的小伙子五歌。姑娘百般的照顾他，不见面的时候心里也是万般的想念，充满了幸福的希望。这首民歌就是以乐序的形式来展开的，就是几月，正月啊，六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呀，等等等等。一个月是一个基本的乐段，每段的音乐又大体相同，属于变奏曲式。旋律进行当中，忽而委婉平滑，忽而棱角突出，圆润中有着起伏，柔情中有着刚性，体现了江南陕北一体化的风格。体会一下吧，五歌放羊。

西部的土地贫瘠，但是淳朴的好像千百年亘古不变的陕北人却坚强的在这片黄土地上养儿育女，绵延生息。他们也知道也许日子苦焦，可是他们知天乐命。他们唱曲调高亢的信天游，扭节奏欢快的秧歌，表达对这片土地的又爱又恨。这里还有着惟妙惟肖的部队画，栩栩如生的剪纸，严酷的自然条件和苦难的生活刺激出他们的灵气。这是人和命运抗争的过程当中从心灵上折射出来的火花。所以其实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说，中华儿女源于陕甘一带，我们只不过是几千几百年之前走出黄土地走到城里的秦人的后代。所以也记住吧，这样的一句陕北的民谣或者说民谚，叫做青剑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纸的婆姨，绥德的汉。还有在这样一片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黄土高坡，虽然我并不是陕北人，可是在歌声里走进那片土地的时候，依然情不自禁地会想起小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唱到的这首歌，南泥湾。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和你说话。跟你要分享的这一首流传在台湾的一首儿歌，叫做《一只鸟仔》，台湾民歌。在这两段歌词当中呢，每一段都采用了象声词来形容一种小动物的鸣叫声和神态，所以我们可以边听边发挥想象。看一下，在音乐里看一下这首歌曲，它的模拟从而使得这首台湾的儿歌显得颇为生动有趣。

非常有趣是吧？尽管你不会唱它的原声，可是听着这样的旋律和曲调，我们好像看到了，在音乐当中看到了一个童话或者是一则寓言。一只鸟仔本来呢是有四段的，它其实每一段都描写了一种动物，分别是什么呢？是鸟仔、水鸡仔、鸡母仔和鸭咪仔。那我想这个仔呢，其实是这个台湾啊他们这个原乡人惯说的一个仔其实可能就是小鸟，还有水鸡、老母鸡和小鸭子吧，因为它采用了象声词来模仿小动物的鸣叫声和神态，所以使得这首儿歌显得颇为生动有趣，深受孩子们喜爱。可是我相信此时此刻听到这里的你，听到一只鸟仔的你也非常喜欢是吧？那就对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孩子，尽管我们长大了成熟了，让自己不要像个孩子，因为励志的语言和书都告诫我们说成人就是要不动声色，可是呢多么无趣啊，无趣组成了大部分的外部世界。所以呢我要请你多听一首儿歌，就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无论你是在这个城市哪个空间，是坐是行是卧，都希望这一刻在这一分多钟的儿歌当中，让我们心里的孩子活泼泼的站立起来跑动起来吧。蜗牛与黄鹂鸟。

0: 越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子君和你共享的这曲《杨柳青》，歌者呢正是民歌演唱家雪飞老师，曾经呢就在我们江苏省歌舞剧团雪青了。雪飞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扬州民歌《杨柳青》，其实《杨柳青》的曲调呢是属于我们江苏还有安徽浙江等地呢是广为流传的民间小调。那为什么叫做《杨柳青》呢？因为它的第二句的句尾啊常常用杨啊杨柳青来做衬词，从而得名杨柳青，也曾经啊被填唱过多种歌词。所以如果你以后听到过，诶，这首歌叫《杨柳青》，可是怎么和我今天听到的这一版歌词有点不同呢？一点不奇怪，就像各地都有不同的绣荷包或者是茉莉花一样。它的曲调呢也是啊变化比较自由，比如说旋律起伏有比较大的，大多流行在像苏北啊皖北一带。另外一种呢就是旋律起伏比较小的，还有呢就是第三句的一个堕词常常还有以念白来数板的，三字一堕朗朗上口，而且是便于即兴编词的。因为在民间很多的小调都是田间啊地头啊人们休息的时候用来自娱娱乐的。好吧，那接下来在歌里的行走，我们这一趟来到了我们江苏，来听听吧，这是江苏民歌，更多人可以跟着唱起来的《拔根芦柴花》。

拔根炉柴花，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汉族的民间曲调，是流行在我们江苏扬州一带的汉族民歌，因为曲调优美，歌词上口，从而广为流传。当然啦，现在最确定的也是一首我们江苏江都的民歌，属于邵伯秧号子，可能是属于民间的这个劳动歌曲。顺便说到啊，这首歌曲的演唱者、首唱者，拔根炉柴花的首唱者呢，是刚刚我们听过的那一曲杨柳青的歌者雪飞老师。那是1956年的7月份，北京举行全国民间文艺调研，雪飞在大会上唱了这首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接着这首歌又被选送到了中南海给中央领导欣赏，而雪飞呢在唱完这首歌之后，文化部的领导同志到后台通知他说，周总理还要替你唱这首歌，于是他又上台唱了《刘桂英是朵大红花》当中的选段。总理上台接见演员的时候就对雪飞说，你唱得很好，家乡的民歌真好听啊。从北京回来之后，雪飞就经常一边继续的收集整理民间的歌曲，一边进行演出，而拔根炉柴花真的是每场必演，当时不唱这首歌观众们就不让雪飞下台，可见群众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首民间歌曲，而雪飞呢也是先后演唱了近千场。在1956年和1981年雪飞也是先后两次到电台录制拔根炉柴花，这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向全国播出。好了，各位，这里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这一时段里我们还来得及共享一首，这是中国纯美的民歌小调。那这曲呢是一首河北民歌，长征和韩征带来的小放牛。歌声里子君和你相约风从东方来。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 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着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了，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脱离危险了，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4万。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一只胳膊就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3-5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30-40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2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他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 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哈，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

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啊，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着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呐、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啊，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这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4-5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瘤体啊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碑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

0: 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啊，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哎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 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啊一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一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啊？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超过三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一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一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儿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一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 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1副药了
0: 啊。
3: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0: 嗯
3: 嗯，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0: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啊，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啊，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3: 那是。
0: 嗯，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
3: 嗯，
0: 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
3: 嗯，
0: 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
3: 嗯，
0: 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
3: 嗯，
0: 对，
3: 嗯，
0: 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3: 啊，李老师，
0: 嗯，
3: 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
0: 啊，
3: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
0: 嗯，
3: 啊，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0: 希乐宝。
3: 什么希乐宝？对对，希乐宝。
0: 嗯。
3: 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0: 价。
1: 对，
0: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
1: 嗯，
0: 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
1: 嗯，
0: 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1: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
0: 嗯，
1: 很遭罪。
0: 是
1: 啊，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
0: 嗯，
1: 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0: 是
1: 都带着颤抖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
0: 是是，
1: 哎，
0: 嗯，
1: 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嗯，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
1: 嗯，
0: 我看也就是第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1: 啊，
0: 嗯，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
1: 嗯，
0: 啊，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吗？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1: 嗯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
0: 嗯，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
0: 嗯，
1: 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1: 嗯，
0: 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哎，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
0: 嗯，
1: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0: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1: 嗯，
0: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1: 嗯嗯，
0: 完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1: 嗯嗯，
0: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1: 你知道你
0: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1: 嗯，
0: 哎呀，也畅快了，完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1: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0: 啊，
1: 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嗯，
1: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0: 对，
1: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
0: 嗯，
1: 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0: 生麦饮。
1: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麦饮，生麦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0: 嗯，
1: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处不好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麦饮，我买生麦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 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化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1: 啊。
0: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1: 嗯，
0: 不然你说越长越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1: 嗯嗯嗯，
0: 啊，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变软和了呢。
1: 嗯嗯，
0: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
1: 嗯，
0: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1: 没错，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
0: 嗯，
1: 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那，嗯，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
0: 嗯，
1: 药王孙思邈。
0: 哎呀
1: 啊，
0: 这是个
1: 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0: 哎，是，这我知道。
1: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0: 嗯，
1: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0: 嗯，
1: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0: 哎呀，
1: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0: 对。
1: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0: 嗯，
1: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
0: 嗯，
1: 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0: 嗯，
1: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0: 嗯
1: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头哪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0: 嗯，
1: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0: 嗯，
1: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0: 嗯，对对对，
1: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0: 对
1: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0: 对
1: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0: 嗯，对对对，
1: 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
0: 嗯，
1: 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0: 嗯，
1: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0: 嗯，
1: 啊，
0: 对 对, 对，
1: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0: 对，
1: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0: 嗯，
1: 往根儿上走，
0: 嗯，
1: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0: 对，
1: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
0: 嗯，
1: 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
0: 嗯，
1: 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
0: 嗯
1: 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1: 嗯，
0: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1: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你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 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0: 嗯，好，好，好，好。
1: 那行，
0: 知道了，
1: 那就这样啊。
0: 好，哎，
1: 再见，
0: 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3: 感谢感谢啊，你们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1: 老朋友了。
3: 哎，我才用了9天的
1: 啊，
3: 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1: 啊，
3: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1: 嗯嗯，
3: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真是让我挺满意的。
1: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说的也巧啊。
1: 嗯。
3: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3: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1: 啊。
3: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
1: 哦。
3: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2019年的时候呢，加了2个支架，花了7万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1: 嗯。
3: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1: 嗯。
3: 家里人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精神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1: 嗯，
3: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你想想
1: 这
3: 个
1: 确实不错、
3: 这个、
1: 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3: 对，
1: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3: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1: 嗯，
3: 你看啊，他之前呢、啊、也是嘴唇黏舌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1: 啊，
3: 但是现在你看啊，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1: 嗯嗯，
3: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1: 嗯，
3: 现在家里人呢也不担心他了，
1: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3: 对呀、啊，
1: 嗯嗯，
3: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1: 嗯，
3: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啊，啊，杀羊肉啊，
1: 啊
3: 他去把它解决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1: 嗯，
3: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1: 嗯，
3: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1: 啊，
3: 但也是高血压，以前是那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在112的样子吧，
1: 嗯，
3: 下不来，所以说现在心脏还没有突然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也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1: 嗯嗯。
3: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是吧？
1: 嗯嗯。
3: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1: 对对对。
3: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1: 嗯，
3: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1: 嗯，
3: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1: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治好了，
3: 嗯，
1: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的罪，咱别遭一遭。
3: 是，
1: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3: 啊，有这个机会了，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这很危险。
3: 说不在就在了。
1: 嗯嗯嗯。
3: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1: 嗯。
3: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 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这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椎间盘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1: 嗯，
3: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1: 嗯嗯，毕竟咱姐夫是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3: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
3: 啊、
1: 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三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呢。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3: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3: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啊。
3: 是。
1: 嗯，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3: 啊，
1: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这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用了短短九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三代延寿方里边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两副，定完两副之后了，你自己留一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3: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
1: 嗯，
3: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啊，现在还有药吗？还是1块钱一片吧？
1: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1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3: 好的，好的，行，
1: 嗯，
3: 谢谢啊。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嗯，
4: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
1: 嗯，
4: 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 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1: 嗯，
4: 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1: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嗯，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4: 嗯，
1: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啊，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

0: 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1: 啊，
0: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按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它就过去了。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就打用了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以后，这时候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1: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这个呼吸衰竭呀、解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气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1: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1: 嗯，
0: 就是这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1: 嗯，
0: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这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遇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0: 哎，对对对，不费劲儿了。
1: 嗯，
0: 别说排的那个便啊，它又黑又臭。
1: 嗯，
0: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1: 哎呦，
0: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1: 嗯，
0: 出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1: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啊，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但有的人讲了说，哟，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来之后了，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你像说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 第二排便好了正。

0: 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的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1: 哎，对，浑身都轻松，
0: 嗯，
1: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那种感觉。
0: 嗯，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1: 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嗯，
1: 每天都是这个橡胶便了。
0: 好，
1: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0: 嗯，
1: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的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浑身呢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得香，排得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得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啊，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1: 那好好，我明白了。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定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

0: 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 那一说到活百岁呀、啊，我就发现啊，很多百岁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啊，吃饭香，胃口好。你像在23年的时候啊，有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是选取了1575名广西巴马人的肠道菌群。这个广西巴马大家知道那是长寿的地方啊，其中有297名是百岁老人。结果发现百岁老人肠道当中啊，它的菌群类型兼具了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双重特征。所以俗话讲啊，人老常先衰啊，那大家伙呢说想要健康长寿，首先呢咱们脾胃一定得好才行。我们中医常讲啊，人有胃气则生，人无胃气则亡。那什么是胃气呀、啊、胃气说白了就是胃动力。我们的胃啊好比一台发动机，发动机能运动起来运转起来靠啥呀？靠汽油啊。所以汽油呢就是阴阳气血，阴阳气血化生了胃气，然后胃气呢再推动胃去研磨食物，把你吃进的食物呢变成食糜，然后再输送给脾啊，脾呢再把这个食糜啊转化成新的阴阳气血，然后再输送给我们全身各个脏腑器官去用，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阴阳气血呢生胃气，然后胃气呢研磨食物，脾胃运化食物，再生成阴阳气血。所以胃气啊它不是凭空来的，是阴阳气血化生来的。反过来啊，胃气足才能把吃进去东西转化成新的阴阳气血。所以胃气一败，那食物化生不了气血了，我们全身脏腑五脏六腑不就断粮了吗？你断了粮，你拿什么养心脏，拿什么养大脑，拿什么养五脏？所以说呀，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这句话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阴阳气血在，那你就在，阴阳气血一绝你就没了。而胃气呢就是这个循环的命门。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干的就是护命门的这个事儿啊。它呢是直接找到你体虚的源头，把你阴阳气血给补上。阴阳气血一足，胃气来了，那胃就有劲儿去研磨食物，脾呢就有能力去运化出新的阴阳气血来。这样我们全身脏腑就有粮了，有口粮了啊。那在这儿呢我想提醒大家伙一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现在呢已经正式纳入到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咱们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我们城市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这样呢我们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了啊。所以啊，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三高啊、冠心病啊、心衰呀、风湿骨病啊、胃肠疾病啊，反正各种老慢病啊所困扰着，那大家伙呢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呀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再错过的话啊，你想拿医保本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就不好使了啊。所以大家呢得珍惜一点啊。报名电话呀我再说一遍啊，是400-6161-870。那说到胃气呀，在这儿呢我要给大家伙重点敲个黑板子啊，如果呀您已经出现了以下的症状啊，就说明呢你的胃气在告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哪些症状呢？比如说啊，您最近呢胃口不好，吃两口呢就不得劲儿，就胀得慌，然后啊吃完饭呢就困倦，睁不开眼睛啊，浑身没劲儿，脸色也不好， 啊，如果您出现

症状就说明啊，哎，你身体的阴阳气血呢已经出现了亏虚，这个时候我们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给补上。那胃气一虚啊，首先倒霉的是谁呢？是肺。因为中医讲脾胃属土啊，肺属金，土生金嘛，所以脾胃运化出来的这个阴阳气血啊，第一站先给到肺，而且肺为这个焦脏，肺朝百脉，肺呢更是气血的一个总调度官。肺干啥活啊？它负责把气血再次分配给我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那脾胃运化出来的气血精微先交给肺了，肺再分配，那心脏给多少啊？这个肝脏给多少啊？啊，肾脏给多少啊？是肺说了算。所以大家看啊，脾胃一虚，第一个挨饿的那就是肺。肺要得不到营养，它的胃外固表的能力就差了，所以人呢就出现了反复的发作的一些炎症。你比如有的人呢反复的感冒，咳嗽咳痰，这个气短胸闷啊。你看但凡脾胃不好的人呢，这里边十个得有八个都有什么劳慢支、气管炎啊，有咳喘的毛病。所以根儿在哪儿啊？就在这儿啊。那如果阴阳气血继续亏下去呢，第二个倒霉的是谁啊？是心脏。因为阴阳气血的总调度它分配不及时啊，首先就是心脏受影响了。心脏缺血啊，人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胸闷啊，然后呢心慌、气短、乏力、心绞痛，哎，这是心脏缺血的症状啊。那大脑是不是也缺血啊？所以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头晕、迷糊啊，供血不足，然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再严重的是啥呢？就脑梗、腔梗啊，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呐 啊。所以你看很多心脑血管病人啊，你要追到根儿上来讲呢，一定是胃气虚在先，就是这个血生不出来了，气血亏了，心脏大脑挨饿了啊。所以阴阳气血是根，胃气是枝，心脑是叶。那你想啊，根和这个枝都烂了，那叶能绿吗？第二个倒霉的是心脏啊，紧接着往下来是啥呀？是肾啊。胃气不足，津液呢也跟着亏呀，津液一少，肾就不能封藏了啊。肾主水藏精，主纳气，所以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夜尿多，腰膝酸软，耳朵嗡嗡响，其实这都是肾阴亏了的信号。你降糖药越吃越多，可是并发症一个也没少啊，眼睛花了，手脚麻木了，伤口不愈合啊，蛋白尿也几个加号出来了。为什么呢？根儿就在阴阳气血的四虚上。哎，你胃气不升了，肾阴得不到滋养了，那肾阴不填，紧接着肾阳就散了啊，阴损及阳啊。肾阳要一虚啊，那紧接着你像什么寒湿邪气呀，它肯定就得钻进来，钻到哪儿去啊？钻到我们的骨骼关节经络啊，接下来就出现了关节冷痛啊，手脚冰凉啊，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的问题。然后我们很多人吃消炎药啊，吃什么这个止疼药，你看关节呢还是照样疼。为啥呀？说到底啊，四虚不补，胃气不足，包括你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也好啊，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也好啊，它永远也拦不住关节的问题。那到了这步啊，其实大家看啊，是不是阴阳气血这四虚全占了呢？我们看哈，胃也垮了吧，啊，心脏也垮了，脑也垮了，肾也不行了，就你这全身呐，没有一处好地方呢。所以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就是这个道理啊。因此大家呢，必须把四虚同补，把胃气给补上来，这血才能生出来啊。血足了呢，你心脑才有氧啊，阴足了啊，虚火才能降啊，阳足了，寒湿才能。

0: 对呀，所以啊，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需方治病的根本所在。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您吃了大半辈子药，结果怎么样啊？效果越吃越差。我告诉你啊，就拿这个西药来说呀，西药吃进去靠啥去吸收啊？不也是胃气吗？胃气一虚，这药根本就吸收不了，而且还加重了我们脾胃的负担。那有的朋友说，那我不吃西药，我净吃中药啊。其实普通的中药啊，这里边它没有活药去指引的话，那你吃进去啊，也是在碰运气。就好比你把那药撒进一个黑屋子里边，它自个儿不会找路啊，撞上病灶算你运气好，那撞不上就白吃的。而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它是活药啊，它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熟啊，就一节这个根须一节须子插在土壤里边，两个月就能长出来一株新的首乌来，所以这就是活药啊。那活药进入我们身体里边，它就会自个儿去找病啊，顺着经络走，顺着气血钻，哪条经络堵了，哪个脏腑虚了，它自己呢就能找到那儿去。要知道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会隐会现会跑，你上眼瞅见了，下眼它就没了啊。所以古人呢管这叫什么呢，叫有缘者遇。早在景岳全书当中啊，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早年有一个采药的人呢，进山里边去采药，然后在一处背阴的石壁下面就发现了一株人形首乌，哎，叶子油光正亮的，而且这个藤蔓啊特别的粗壮，一看就是有年头的了啊。然后这个人呢就顺着这个藤蔓就往下刨啊，哎，刨了有两尺深才露出来一块根茎啊。这个根茎长啥样呢？白白嫩嫩的，像那个婴儿的那个小腿似的啊。当时这个采药人呢心里就咯噔一下子，他知道啊这一定是遇上好东西了，然后赶紧跪下磕了三个响头，用找一根红绳呢在这个首乌的藤蔓上系了一个结儿啊，这是老一辈采药人传下来的规矩，就怕他跑了。那系好了红绳啊，他才放下心下山，打算第二天把这个家伙事儿把工具带齐了再来挖来。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啊，他赶回去一看，那个石壁呢还是那个石壁，土还是那个土，可是那株何首乌呢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时他就傻了，围着这个石壁找了一圈，结果啊连个影子都没有。他不甘心呐，在山里边又连续找了三天三夜，最后在另一道山梁上啊，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地方还发现了这株何首乌，包括系在藤蔓上那根红绳还在啊，说明它就是同一株啊。那他自己跑的那是啊。那大家会疑惑他为啥会跑啊，因为百年人形首乌它就是活药，它有生命，它有灵性。那你说这样的活药我们吃进去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它呢还能跟那个死药那样说傻等着吗？不会的啊，它就会跟在土里边找地儿扎根一样啊，进入我们人体里边呢，它会循着经络循着气血走，哪虚往哪儿补啊，根本不需要你来操心，自己呢就能把这个病灶把它翻出来。那听到这儿啊，可能有朋友还要问了，那孙老师你这么好的东西咋能做到量产呢？哎，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得感谢咱们现代科技了。我们利用的是啊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对当年我们就在那个盘龙百兽洞发现的那株三百年的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的母体呀、啊、进行了中药克隆繁殖。哎，就是把这个活药的生命力啊原封不动的 把它给复制出来了，同时呢还使得药效提升了120倍，啊，这就是叫原研药的底气所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顺的，两副药保你不慌不喘降指标，三副药保你气足血盈精神旺，保你固本安康寿命长。只要你是啊，那些长期被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啊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失眠咳喘、老胃病、老肠炎，被这些老慢病所困扰的，那大家呢一定要四虚同补。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已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拿着医保本啊就能直接去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而且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啊可能马上就得结束了。所以在这里老孙呢还是希望啊没有参加的朋友，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解决四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161870。还有啊，您之前原价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们，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比例啊，把您之前呢花的钱呢给您返回去啊。所以希望老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孙大夫，我也姓孙、
0: 哎、
3: 啊，咱俩是本家
0: 啊，一家子、
3: 嗯、
0: 你好
3: 啊对对对、
0: 哎、
3: 啊，我就是还想报名，就是咱们两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现在就是报名还能报上不？
0: 只要今天这个20个名额还没满的话，您就能报上，就能享受到咱们医保报销这个福利了啊。
3: 哦、
0: 嗯，
3: 就是我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就吃了9天。
0: 哎，
3: 今天就是我想再买是两副药。 就孙大夫，就是能给我按照就是那个80%那个医保报销去报吗？
0: 那你这不是那个累计三副药呢，就可以啊，可以按80%报啊，没问题。
3: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麻烦你就是给我看看哈，我再买两副药够不够？
0: 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别着急啊，哎。
3: 嗯，好好好好好。就是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哈，我一共是用了9天嘛，
0: 嗯嗯，
3: 我真的就感觉比就是之前5年加一起就是吃的药都管用。
0: 哟，那听您这么讲的话，应该是用的效果很好啊。
3: 哎，非常好啊，
0: 非常好。
3: 这10多年的胃病了，
0: 嗯，
3: 之前就犯病吃点止疼的就挺过去，
0: 嗯，
3: 后来这几年严重了吧，去医院一检查哈，胃炎、胃溃疡。12指肠也有溃疡，
0: 嗯，
3: 就直肠、结肠都是他面积水肿。
0: 哟，那您这个整个的消化系统，这不都瘫痪了吗？
3: 是吧？反正是这几年是一点凉的不敢碰，
0: 嗯，
3: 水果也从来不敢进嘴，就喝水喝温的都不行，
0: 嗯，
3: 就是得喝点就是那种烫嘴的才行。
0: 嗯，
3: 啊，要是冬天出门吸口凉气，哎呀，就感觉这肚子就一抽一抽的。完了，吃饭平时基本上就是小米粥。
0: 您喝小米粥啊？那不行啊，人是铁，饭是钢，你老吃这小米粥，营养跟不上啊，而且你这个吃不进东西啊，你体脂硬得差，你特别瘦吧？
3: 哎呀，是
0: 啊，
3: 你说我1米6，我跟你说我才80多斤。
0: 嗯嗯。
3: 哎呀，还老犯病呢。
0: 嗯。
3: 有时候一疼起来就浑身都冒汗，都得用手攥拳头就顶着肚脐上，再稍微能轻点。
0: 嗯 嗯， 嗯。
3: 完了，平时吃啥吧还不消化，
0: 不消化
3: 排便吧都能看出，就是你吃的那小米粥排便都能看出来。
0: 嗯嗯，
3: 就那小米饭粒儿瞅着还没消化呢。
0: 嗯，
3: 就是哎呀，要是吃两次苞米也是，就出来的还都是苞米粒儿呢。
0: 你这是那个叫顽固不化，吃啥拉啥了啊？哎，
3: 那排便还费劲呢，每次费老大劲儿了，也就能排出就几个黑色的球，完上面还有就脓血丝。
0: 哎，那个不行啊啊！你这是由于脾肾阳虚啊。引起的这个胃溃疡还有结肠溃疡啊，造成脓血便了，现在是。
3: 是，
0: 嗯，
3: 哎，你说这咋整啊？咋活呀？吃啥拉啥的，你说这人不就完了吗？
0: 嗯嗯，一说到胃病啊，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这不是啥大毛病啊，它不像什么心脏病啊、脑梗啊要人命是吧？其实大家如果这么想的话呢，就错了啊，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啊，涉及到你1日3餐，涉及到你吃喝拉撒睡。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啊！而且我反复给大家讲，脾胃就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啊！哎，你看你时间长了，这个现在呢体重也下降了80多斤啊！我告诉你，再发展下去啊，你的心脑也会出现什么供血不足啊，也会出问题的啊！
3: 哎呀，就是说孙大夫，你会看病，
0: 嗯，
3: 你说这心脏心肌缺血一犯病吧，就好像绳子勒的脖子似的。完了，左肩膀头也疼，舌头还发红。
0: 哦，
3: 完了，睡眠还不好，就好的时候能睡3个小时，完还总是做梦。哎，可不说，孙老师一做梦就梦那些死人的，哎，可吓人了。完了就能吓醒了，完再也睡不着了。完了睡不好，第二天就迷迷糊糊的。
0: 那你这就是典型的阳不入阴，血不养神了啊，哎。
3: 但是孙大夫，你说这补虚方有多厉害哈？前2-3天排出来的便哈，就又黑又臭又硬。
0: 嗯，
3: 排完就感觉浑身舒服，就是好像把肚子里的那个石头给卸下来似的。
0: 嗯嗯，
3: 完了嘴也不苦了，也不反酸，也不像过去就是反酸打嗝似的哈。
0: 嗯嗯。
3: 哎，也就用到我看看，好像是4-5天的时候吧。哎，就是香蕉便了。
0: 哦，
3: 哎，这么多年真的孙老师就没这么顺畅过。
0: 嗯，
3: 就一使劲一咕噜就排出来了，而且就大便没有血丝了。
0: 那你看看，你看啊，这就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脾胃活起来了，动起来了。我们四气与补啊，你把这个脏腑就给带动起来了，就跟我讲那个汽车发动机似的，你发动机一响，4个车轮就转起来了，很好啊，非常好。还有什么情况你再给我讲一下。
3: 完，喘气也不费劲了，心脏跳的也有劲儿。
0: 哎，
3: 就是最好的是啥，就是睡觉。
0: 嗯，
3: 就药吃上当天，哎，睡眠就好了。这现在就是哪天都能睡8-9个小时啊。
0: 嗯嗯，非常好。
3: 原来睡不好觉的原因就是虚啊，这不自虚，这失眠真的是一绝。
0: 哎呀，您说的非常好啊，所有的这些老慢病啊，你包括这个吃喝拉撒睡，这都跟这个四虚有关系啊。
3: 嗯，他还吃饭了呢，
0: 了
3: 昨天晚上蒸的馒头吃了1个多， 完了还吃了两块排骨。
0: 嗯，
3: 这要以前就肉做的再好吃，我是一口都不想吃。
0: 嗯，
3: 这回吃的还感觉都香了呢。
0: 所以我经常讲啊，这个上了岁数之后啊，我们老年人你能吃能喝这才是福啊。哎，吃喝拉撒睡我也一直讲，再等。

0: 虚派眼里边看呢，那都不叫啥病啊。所以这个七天呢，啊，必须呢得给你恢复正常了。你看咱是不是说到做到，没吹牛吧？
1: 是吧？要不我为啥还要买呢？这些年真的没少吃药，但是现在补气方的效果还真就没有。
0: 嗯，是这样啊，这就是咱们国宝级原研药的威力所在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吧：阴阳气血，人之根本。等你三副药都用完了，你身上所有的问题啊，都能从根上好起来啊！这个咱们100%都能做到的啊！那你就报名吧，报名吧。
1: 嗯，哎。两副药就够了是吧？
0: 够了够了，完全够用啊，赶紧报名，一会儿这个憋这个名额满了你就报不上。
1: 好好，那我知道了，孙老师，谢谢你，再见。
0: 好，祝您健康啊，再见。
1: 嗯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啊，孙主任呢、啊
0: 哎、
3: 用这个科卓医疗买药、这还要结束了，这不是一直都好使吗？
0: 哎，是的，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的一个福利啊，它不是说永久性的啊，所以可能随时要结束的。
3: 哦，我还合计着啥时候都能买呢。哎，那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这个专利补虚方，能的话我就买点。
0: 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给我介绍一下。
3: 哦，好的好的、
0: 哎、
3: 我就是吧腰腿疼。
0: 嗯，
3: 我常年吧一个人在家，
0: 哎，
3: 自己这个病啊也从来没有去医院看过。
0: 嗯，
3: 疼的话就吃点药，所以啊也说不准自己到底是什么病、适不适合用咱这个。
0: 哎，我跟您这么讲啊，骨病啊它的种类就十几类的，有200多种病啊，只要是我孙志刚啊点头给您治的，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你一个啊。您别觉得我是在这儿吹牛啊说大话啊，咱们可以在病上咱们见真章的啊。您把您的这病情再详细给我介绍一下。
3: 你看我这个腰腿疼吧跟别人还真不一样。
0: 嗯啊，咋不一样？
3: 嗯，它也不红，也不肿，也没有积液，就是平时干活吧，一弯腰就疼，你像弯腰除草了，洗个脸了，这腰就疼，早上起来吧，这个下地不敢走，你要半夜吧去厕所呀，都得有人扶着才敢走，但是走一会儿呢就好点了，就能走了。
0: 啊，走一会儿还能好点的，是不是？我明白了、
3: 啊对对。
0: 咱先不用怕啊，有句话怎么讲来着？叫叫唤的狗它不咬人，咬人的狗它不叫唤。啊，啥意思呢？就你这个骨病啊，疼的你看呲牙咧嘴的，反而都好办了。但啥样的不好治呢？不疼了之后啊，出现麻木啊，出现肌肉萎缩呀，啊，出现排便费劲儿的，这样呢就离瘫痪不远了。啊，这种情况相对来讲治疗起来呢就有一定的困难啊。那您别急啊，接下来呢我问啥您答啥。哎，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告诉我你这个屁股蛋儿啊，大腿小腿啊，尤其是小腿肚子脚趾头有没有啥反应？
3: 就是腿肚子旁边吧难受，主要是这个右腿，左腿吧还没那么难受。
0: 啊，右腿重一点。您这个一口气不歇的情况下您能走出多远去？
3: 也就能走个20来米吧，就得站着歇一会儿。
0: 哦，是这样。然后您上厕所呀，小便，您是能使上劲儿，能尿出去一段距离呀、啊，还是说尿的哗啦哗啦没劲儿，尿脚面子上，能使上劲儿不？
3: 还能使上劲儿，还是能尿出去。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您平时啊，这腰板是直溜的还是弯曲的？有没有那种情况，比如走道走走的就腰就弯的情况，有没有这种情况？
3: 哎呀，有有。
0: 哎，
3: 怎么说呢，但是我这个人吧比较刚强，所以也不怕你讲。
0: 哦，是这样。好，该问的我都问差不多了啊。我跟你讲，凭我的经验啊，如果呢您到医院啊拍个腰 CT 啥的，您肯定会有以下几个问题啊。第一呢，您有腰椎退行性改变，就是长骨刺了，骨质增生啊，包括这个钩椎关节 啊，它也是有这个改变的啊。这第一个就是退行性病变。第二个啊，我认为你的13、14、14、15还有15-1这三个椎间盘出现了膨出突出，而且很可能啊还伴有侧隐窝狭窄。第三个啊，您的黄韧带应该有肥厚，并且合并了腰椎管狭窄。第四个啊，您腰椎排列不整齐。那这里边呢，咱们要重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您腰椎啊是三节的腰间盘膨出突出。再一个，就现在您出现间歇性跛行，走个20来米走不了了，就站着歇一会儿，这是一个典型的腰椎管狭窄的症状，明白了吧？
3: 哦，嗯，孙主任呢？你看我问你一句，你说我这有没有风湿啊？
0: 没有，你这病啊跟风湿没啥关系啊。如果呢您按照风湿去治，我告诉你，你这钱呢就打水漂了，白花钱，一辈子也治不好。
3: 哦，那我这个情况有咱这个补血房怎么样？
0: 没有问题的啊。我们讲啊，骨头靠气血来濡养，经络靠阳气来通达。你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你的腰椎间盘呢就失去水分，失去弹性，所以这个响应环破裂，椎间盘突出了。而且我们的这个脊柱啊，在经络上呢是属于督脉的，督脉呢是阳气汇聚的地方啊。那你阳气不足啊，你的腰部的经络瘀滞，血行不畅，所以呢你早晨起来，你看走道啊迈步困难，然后活动活动呢气血舒展了还能好点，是不是啊？所以这正是啊阳虚推动无力的一个表现。而且阴为津液，什么是津液呀？就是你骨骼间隙的这个润滑油啊。那我们现在阴虚津液亏损了，骨头和骨骼之间，关节间隙之间缺少润滑油了啊，相互摩擦它一定会引起疼痛的。所以你看啊，你这些病都是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干啥的呀？它正是补四虚的呢，对吧？正是补四虚补阴阳气血的呀，正是补肾精生骨髓的呀，所以你用完全对症。
3: 哦，我这个情况得吃多长时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是三副药。您的病啊，跟您说啊，不用着急，您在我这儿呢不算严重啊，一副药我能保你啊，让你关节不疼了啊，原来弯腰干活这个疼劲儿呢一副药就消失了，就是一副药啊让你气血先活起来，等第二副药用完呢，您走个300-500米肯定不成问题啊，而且到那个时候啊，你敢弯腰了，敢蹲下了，这腰板呢也能挺直溜了。那三副药用完之后啊，您肾精充足啊，您的骨啊髓啊筋啊脉啊都会得到充分的滋养啊，可以这么讲啊，我保你80岁之前啊不会再犯这个腰椎病的，你把这三副药都用了了，用完了之后啊，这个我能保你，听明白了吧？
3: 哎呀，听明白了，孙主任。
0: 嗯，
3: 哎呀，那我就拿这个医保，不是买三副药吧，这三副药报销不是挺多了吗？
0: 对对对，咱们三副药啊，咱这个报销比例高达80%，但是必须得是每天每个地区的前20名之内才能享受到这个报销的政策的啊。
3: 哦，哎呀，那我这就赶紧打这个城外电话订三副药。
0: 嗯，
3: 你看我这自己吧，这个一个人生活，真是就怕那天呢，真是瘫到炕上啊。
0: 嗯，
3: 这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那就麻烦了。
0: 您不用担心这个，有我老孙在。您呢绝对贪不了的。另外呢，打今天开始啊，您就不是一个人了。待会儿下了节目吧，不行咱们俩加个微信啊，以后咱就算一家人吧。哎，您记住啊，要是治不好您的问题呢，我来给您兜底儿。你看这样好吧？
3: 哎呀，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孙主任，有你这句话呀、
0: 啊，
3: 我觉得这药啊一点也差不了。
0: 嗯，差不了，
3: 那就赶紧去报名。
0: 好，赶紧报名啊！那我们说声再会，好吧？再见了啊！
3: 好的，好的，
0: 嗯，
3: 谢谢你，再见。
0: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 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孙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4: 哎呀，我想请您帮个忙啊。
0: 哟，那您客气了，只要我能这个使上劲儿的，都能帮上忙。您说吧，尽管说啊。
4: 啊，我这前后啊，一共是买了三副药了哈。
0: 啊啊。
4: 今天我报名呢，就是这个医保报销啊，场外的这个人员只答应给我退两副药的药钱。
0: 哎，那不能吧？
4: 这一副药的药钱不给我退。
0: 怎么回事？
4: 他说电脑上查不着我这个购买记录。
0: 哦。
4: 明明都是补虚方，都是一样的药，为什么不能给我全退呢？
0: 哎，您这个别激动啊，别激动。我问一下具体情况，您叫什么名字？家是哪儿的？您多大年龄？您跟我说一下，我给你记一下
4: 啊。我叫刘淑华，
0: 哦，
4: 71了，河北石家庄的。你们电脑上都有记录。
0: 那你刚才说你前后买三副药是不是啊？
4: 对呀，花的是17200。
0: 三副药17200，那不对呀，这账不对呀。咱是5600一副药，这全国统一价，你三副药应该是16800呀，您多花了1000多呀，你这
4: 那我第一副药花的是6000块钱买的呀。
0: 第一副药花6000块钱买，你在哪儿买的？您告诉我。
4: 啊，是我儿子他们在单位领导那儿买的，当时药房不是买不着吗？
0: 那倒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第二代原研药，它不在任何药房售卖的。哎，那你要这么讲的话，我明白了啊。我跟你讲啊，这位个老姐姐吧，啊，您儿子买的这副药，这个医保没有给您报啊，因为啥呢？因为你是在这个他人手里买的，咱电脑里边是查不到的。如果说您真想报这副药钱的话啊，您得跟您儿子问明白、问清楚，当时在谁手里买的药，用的谁的名儿，这个一个字儿都不能整差了，你整差还是报不了啊。
4: 哦，我倒是问孩子了，孩子说算了，怕得罪领导嘛。
0: 哦，孩子说这个怕得罪领导。哎呦，那您要是这么讲的话，您这个问题呢就不能怪咱们工作人员说不给您办了啊。所以您这一副药啊，我也没办法帮您退这个钱了。
4: 那这不我就亏了。
0: 那不好意思啊，这个咱这医保报销政策呀，咱们是有要求的啊，必须得是本人购买，然后有购药发票，或者说您能提供有效证明也行啊。
4: 哦，那我就只能退两副的钱了是吧？
0: 对对对，嗯。
4: 哦，
0: 那你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啊？
4: 啊，没有了，就这事儿。
0: 啊，那您这么着，您今天既然把这电话都打进来了，咱俩聊一会儿好不好？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您用了多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4: 哦，
0: 您用的效果怎么样啊？
4: 啊，我呀还是因为这个糖尿病，我用的倒是挺好的。
0: 哦。
4: 不然也不能花这么多钱买这个药。
0: 哦哦，
4: 到现在我已经是吃了2个月零6天了，身上不痒痒了。
0: 嗯嗯。
4: 这个老爱闹这个尿路感染也好了，我就是反复的这个尿道炎，老是不好。大夫说是因为我这个血糖高的原因，说糖高导致的。
0: 嗯嗯。
4: 也用了好多的药，打滴流都不好使，就是吃这补虚方好使，治住了现在是。
0: 嗯，把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尿道炎啥的治住了，治好了啊。我经常讲啊，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尿糖啊，尿糖里边仨加号的啊，四个加号的，其实糖是啥呢？糖是这个培养基啊。那么四虚为本，湿热为标啊，所以患者出现这个正气不足啊，啊，这个湿热就往下走，就湿热下注嘛，所以出现这个反复感染啊。但是你现在呢，通过补四虚啊，你这个血糖的问题可能应该也很稳定了啊，所以你现在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呢，
4: 嗯，
0: 这个尿道炎啥的基本就不犯了，就治住了啊，挺好的啊。
4: 嗯，
0: 哎哎，
4: 确实是现在挺好的。
0: 嗯，
4: 血糖降的也挺好。
0: 嗯，
4: 哎，反正这个降糖药先什么也不吃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嗯，
4: 哎，看东西也清楚。我要不我说嘛，我这个糖尿病啊，算是让这个补虚方给我治好了。美中不足就是我比人家呀多花一副药的药钱。
0: 您还是这个纠结这多花这一副药钱没给您报啊。但是老姐姐呀，我送您一句话啊，舍小我之欲 得长久之安，冥冥之中啊自有定数啊，我就不跟您多讲了，好吧？祝您健康长寿啊，再见吧。
4: 哎，谢谢谢谢，好吧，只能是这样了。
0: 哎，
4: 我把后来买的这两副药钱给退了也行了。
0: 那没问题，
4: 谢谢，
0: 没问题啊。好的，再见。
4: 哎，
0: 嗯，再见，
4: 好，再见
0: 啊。
4: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孙主任呐、啊，你挺好的、
0: 啊。我挺好的呀、啊，这位朋友，你好啊。哎，
5: 孙主任、
0: 哎，
5: 我就是那个、
0: 哎、
5: 你给我治好脑出血那个人，那个老太太。
0: 啊啊。
5: 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我都停药快一年了，
0: 哟，都停这么长时间了，
5: 可不咋的。哎呀、
0: 嗯、
5: 孙主任，你这患者也太多， 你可能记不住我了吧、
0: 嗯、
5: 我之前不是脑出血，我都瘫吧两年多了吗？完了左边打那个胳膊还有左边那个腿，那时候完全都动不了啊，
0: 嗯，
5: 一点知觉都没有，就你拿个锥子扎我，或者是拿个打火机烧我，那我都不知道往后躲呀、
0: 嗯、
5: 不知道疼啊、
0: 哎、
5: 嗯，完了这左边打肌肉也萎缩，
0: 嗯
5: 嗯，我还到过北京那个天坛医院呢，也去过，也给我治过，也不好使啊，就石学敏丹脐偏瘫胶囊，就这个药不专治脑中风吗？
0: 啊，对对，
5: 我吃了有一年呢，我还配合这个针灸也扎了有半年多，哎呀屁用没有啊、
0: 嗯、
5: 孙老师、
0: 哦、
5: 就是没吃咱那个补虚方之前吧，哎呀那时候我都心死了，就放弃治疗了。
0: 嗯，也不能这么想啊，治疗没有希望啊，这个没有啥进展呢、啊、其实我非常理解大家啊，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没对症的事儿，你对症它怎么能没有效果呀、
5: 嗯，孙主任，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当时啊买这药的时候吧，就寻思治一下高血压、
0: 嗯、
5: 根本都没想哈治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的事儿。
0: 嗯，
5: 那结果呢，孙主任，真是瞎猫撞个死耗子，奇迹般的给我这个瘫痪治好了，你说。
0: 哎呀，这个也不能说瞎猫撞个死耗子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有两位大将军呢、啊、吴将军是谁呀、啊
5: 哦，
0: 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嗯，它的作用是啥呢？专门补四虚的，濡养脑脉，行脑开窍。还有文将军，文将军是谁呀？是这个紫河车啊，而且咱们这个紫河车呀，是精选了18岁到28岁足月男婴健康产妇胎盘。你像18岁到28岁，正是女性的孕育的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个阶段呢、
5: 哦、
0: 紫河车呀，它先天的这个肾精的精元呢就非常的充盈饱满啊，所以它补肾精的功效就是无敌的。那肾精补足了、
5: 嗯、
0: 我们讲这个脑病是哪儿出问题了，是脑髓出问题了，你补肾精不就补脑髓、
5: 哦、
0: 补三髓吗？啊，
5: 对呀、
0: 所以这个脑髓靠的是啥？靠肾精来补充的，所以你吃那些药刚才你讲了那都白搭了，都白扯了。
5: 哦，
0: 对对对，嗯，还有什么问题、
5: 嗯、
0: 您接着讲好吧。
5: 嗯，我跟你说实话哈，孙主任，当时我买这个药的时候吧、
0: 嗯、
5: 也听说咱这个药里边有胎盘，说是大补哈。
0: 嗯，
5: 哎，别说我吃了三天呢，就三天就看到效果了。哎，你说我为啥记着听啊哈。
0: 嗯，
5: 因为当时吧我是加量吃的，吃了三天呢我就出现这个特殊的反应了。
0: 你有啥这个特殊反应啊，您给我讲一下。
5: 哎，孙主任，我之前不都瘫吧两年多了吗？
0: 哎哎，
5: 哎呀，左边打那胳膊腿啊，一直也没知觉，总是冰凉的。
0: 嗯，
5: 可是用了三天吧，我这个左边的胳膊腿吧，就感觉热的邪乎啊，就像发烧一样啊。
0: 嗯嗯，
5: 完了用了体温计一测吧，就38度多。
0: 哦哦，
5: 但是吧，右边这个体温吧是正常的。
0: 嗯。
5: 哎呀，当时给我老伴儿都吓完了，说这一个人怎么能有两种体温呢？一个人的身体呀、啊，
0: 当时还有点这个不理解，还吓够呛，是不是啊？
5: 是啊，
0: 这是大好事儿啊，大好事儿、
5: 嗯。
0: 我们讲嘛，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补四虚，能起死人肉白骨、
5: 哦、
0: 啊。我们常说呀、啊，一个人死了，身上都凉了，对不对？但是你这种反应，
5: 嗯、
0: 你看啊，原来是冰凉的。冰凉呢说明啥呀？说明他不通血脉，不过血脉呗。但现在呢、
5: 哎、
0: 热乎了， 不但热乎了，比那好的那边温度还高那么点儿。恰恰说明补肾虚、补脑髓、调节神经能力呢，在建立、在恢复，所以这是好事啊。
5: 啊，是啊，是啊，
0: 对对对。
5: 当时啊，我给你们打电话了，咱工作人员吧也是这么说的，说是好事儿，让我接着用。

0: 效果非常明显啊，这也是好事，也是好事啊。哎，
1: 是是，
0: 对，
1: 完了我身上嘛也跟着还热乎，就像把在那个桑拿房里蒸完桑拿似的，但是吧、
0: 嗯、
1: 人不出汗、
0: 哦、
1: 哎，我就感觉这个药啊劲儿真大，哎，我觉得用对药了。
0: 嗯，
1: 应该是20多天吧，还是一个月，帮一个月那时候，反正时间长了我也记不住了。
0: 嗯，
1: 哎呀，这左半打这个胳膊腿啊就有明显的知觉了，知道痒了还知道疼了。
0: 那这个左边胳膊腿原来那个疼啊痒啥的就都不知道，就没知觉是不是啊？
1: 对。
0: 哎，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的大脑脑髓啊这个给补好了，补足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脑神经元得到修复了，所以他才知道疼，知道热，知道痒啊，非常好，非常好啊。
1: 完了，我这不是一口气连着吃了四副药。
0: 嗯，
1: 哎呀，腿也能走能掉了，手也能拿住东西了，到现在我不停药有10个多月了、
0: 嗯、对。
1: 除了这个左边打着胳膊腿吧比右边稍微细点以外哈，其他呀、
0: 嗯、
1: 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了。
0: 嗯，非常好。
1: 血压还正常了，现在一片降压药我都不用吃了，就外人根本都看不出来我之前在床上瘫吧2年多啊。
0: 哎呀，你看看啊，我经常讲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所以大家看啊，治这种这么重的这个大病啊、重病啊，我们一定得用好药啊，一定得用灵药，一定得用活药才行啊，挺好，非常好。嗯，
1: 就是就是，哎，这补虚的功效可真太大了。
0: 嗯，
1: 孙主任吧，我现在感觉真的，我真就像重活了一样一样的、
0: 嗯，像重生了一样，涅槃重生嘛，是不是啊？哎
1: 哎，对对，听力呀、视力呀，也根本不像70来岁的人似的。
0: 嗯，
1: 就连那闻东西，我都感觉比之前可强好多呀。
0: 哈哈。
1: 哎，我家老头孙主任现在吧也用咱这个专利补虚方呢。
0: 哎，是吗？啊，他是什么情况？
1: 哎、
0: 你说一下啊。
1: 他现在用了快20天了哈，用的也挺好。就是上次我办理医保退钱的时候，
0: 哦、
1: 他开始用的。
0: 哦哦哦。
1: 哎，他现在吧也能睡好觉啦，尿也不频啦，心脏吧、
0: 嗯、
1: 也不说那么发闷了。
0: 嗯。
1: 就是孙老师吧，你说这老头子不怎么的了。也70来岁了，最近老是跟我想要那个啥，你说，我就和他说了，我说你说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咋还有这要求呢？
0: 嗯，
1: 你说我们都多少年了，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生活了哈。
0: 嗯嗯嗯，
1: 你说孙主任，你说这老头子又有这方面的需求，你说他是不是就吃这个补虚方吃的？你说
0: 那肯定是啊，食色性也啊，哎，只要是正常人，那这个夫妻生活呀。也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我觉得很正常、
1: 嗯、
0: 啊，很正常。你看以前我讲过、嗯、张元始活到116岁吧，你看他这97岁还要一孩子呢，还能生孩子呢。
1: 啊，那孙主任你不是说了吗、
0: 嗯、
1: 吃药的时候不许同房吗？
0: 对，我说过呀。
1: 那他刚吃18天，
0: 那
1: 你帮我说说他呗，你这我说他也不听。
0: 那他在你旁边没有啊？你让他接下电话啊。
1: 哎，行，给你孙明跟你说。
2: 哎呀呀，我不说，我也不会，我也不会说啥呀。
0: 不是，这位老哥呀，你这个把你的情况你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嗯，我76了。
0: 啊、嗯、76了。
2: 嗯，但是我吃这药啊，说一下也挺好的。
0: 嗯，
2: 也能吃了，也能睡了，走路吧也有劲儿了。
0: 啊、
2: 嗯、能睡好觉啊，也不起夜了。
0: 嗯，
2: 之前呢一宿啊得起来3、4次，现在也不起来了。
0: 嗯，
2: 那卡托普利还有那个降压药，那个姓啥那个小大夫，我说不要，不让吃。
1: 小高大夫
2: 啊。对对对、
0: 啊、
2: 小高
0: 啊，
2: 我现在就吃一样那小本地瓶那个缓释片了。
0: 啊，那挺好，血压不挺稳定的吗？是不是啊？哎、
2: 是啊。
0: 行，你看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给你这个5脏6腑都给你补好了。但是老哥呀、
2: 嗯、
0: 我还得跟你说一下啊，咱们在吃第一副药，在吃完之前呢是绝对不可以同房的啊，这个必须你得听大夫的话才行啊。
2: 嗯，
0: 刚才老伴儿批评你了是不是？嗯，
1: 哎呀呀，孙主任呐、啊、就是说这10多天的时候吧都同过一次房的，

0: 头子别说真的长能力了，你说
1: 这也是我一直讲的啊，哎，咱们四虚同补，当然就是精满神旺啊。哎，
2: 我是用那个医保本买的三副药，我这是不是够用了？
1: 如果就你这些问题的话，你这三副药足够足够用了啊，哎，足够用了。但是咱们这个头一副药，因为你还头一副还没吃了呢嘛，不是？头一副药是补肾精的一个关键期，它是补漏的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千万千万不能同房，明白了吧？
2: 哦，那我知道了，
1: 哎，
2: 知道了，谢谢你了，孙子啊。嗯，
1: 没事没事。你问问你老伴还有啥事没有？
0: 哎，孙主任，没事了，
1: 没
0: 事
1: 了，
0: 感谢你呀，再次感谢你啊！
1: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也祝您们二老啊福寿安康，好吧，我们再见啊！
0: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
1: 再见，拜拜，
2: 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军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20艘舰艇护送下偷袭登陆。当天攻陷安徽安庆，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幕。中国抗战军民在长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向世人展现了一幕幕誓死抗击外敌入侵的壮烈战斗场面。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侵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1938年6月初，日军第六师团由稻叶四郎率领，在长江以北从合肥南下，突破中国军队徐源泉26集团军的防御，于6月13日攻占桐城，随后转向西南方向进攻。6月18日攻陷潜山，随后沿长江北岸大别山以南的峡城地带向西突进。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相继突破中国军队第31军、第68军、第84军防线，占领太湖、望江以东，在江南占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8月4日，日军进入湖北境内，占领黄梅，直逼武汉军事防御体系的重点城市广济。对于广济防卫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十分重视。中国军队在黄梅、广济之间的狭小地带布防了第四兵团礼品先部、第84、68、48军的8个师，计7万余人的兵力进行防守作战，并试图夺回黄梅。1938年8月30日，日军数路齐发，并进合击，沿黄广公路两侧发起进攻。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第68军派出大刀队，利用黑暗掩护攻上日军阵地，砍死砍伤数百日军。日军史料步兵第45联队始终描述，敌人没日没夜地向我军阵地进行反击，周边因为战争久无宁日，即使夜晚也无休止地开战。在战场上，日军完全不顾人道主义和国际法规，一旦攻击受阻，就将毒气作为一种重要的突击性手段。当时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毒气战，一无反制措施，二无防毒设备，只能用水或尿液浸泡过的毛巾捂住口鼻继续战斗，伤亡惨重。
1: 战后统计，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共使用了32000多个毒气筒，发射毒气炮弹9000余发，发动毒气攻击高达了370多次。按照日军的说法，80%的毒气袭击获得了成功。其中有一种名叫矢筒的新型毒气，由于在战斗中对中国的守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竟被日军前线的作战部队高度评价为决胜法式。
0: 9月9日，广济失守，但日军第六师团在黄梅至广济30公里的路程上走了整整8天，且伤亡巨大。日军经短暂休整和补充，开始向田家镇要塞展开攻击。田家镇要塞 位于长江北岸九江上游以西数十公里处，是屏障武汉的重要门户。中国军队派重兵镇守田家镇要塞与长江对岸的半壁山和富池口炮台，长江两岸的攻防体系互为犄角。第十一军团军团长李延年为田家镇要塞北岸守备区司令，第五十七师担任对东南方向正面防守，第九师担任对西北方面正面防守。日军为适应山地进攻的需要，重新编组金村支队，担负主攻田家镇的任务。9月15日，日军开始向田家镇进攻。

0: 连续数天的大雨，日军地面进攻部队无法得到空中飞机的有效支援，通信联络和地面交通运输也遇到很大困难。中国军队抓住有利战机，不断从侧背实施袭扰攻击。在松山口阵地一线，第九师凭借坚固的攻势造成日军重大杀伤。随着天空放晴，日军派出70余架飞机、投弹及大小炮舰，在长江上以数百门火炮轰炸，协同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中国守军的防御工事和人员损失巨大。9月29日，田家镇失陷。田家镇之役，中国守军第九师伤亡旅长以下官兵2100多人，第57师损失也很严重，日军损伤惨重，仅金村支队就伤亡1150多人。
1: 日军在黄梅、广吉、田家镇一线大别山南路战场的作战中元气大伤，西进的步伐明显的缓慢，加上当时日军官兵患霍乱病减员等原因，推迟到10月17日休整补充完毕以后才开始继续西进。
0: 在长江南岸至7月4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马当、彭泽、湖口、江西九江，失去屏障。日军第11军一部沿长江南岸继续进攻，7月26日攻陷江西九江。为争夺九江以南的南巡铁路，冈村宁次命令第9、101、106、27师团等部队在赣北展开攻势，以保护主力侧翼，并相继攻取南昌。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大将，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18事变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44年，任侵华日军总司令。1945年9月9日，代表侵华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中国第九战区在九江失守后，也重新调整作战部署，以张发奎任总司令的第二兵团担任沿江正面防守，而赣北方面的作战则统一由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薛岳，字伯林，生于1896年12月27日，广东韶关乐昌县人，汉族客家人，早年参加粤军，后就学于广东陆军小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抗日战争中参加淞沪会战、衢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1938年8月初，薛岳率领第4、8、64、70军与松浦纯六郎率领的第106师团在庐山南北展开激战。中国守军利用地形重创日军。8月20日，日军101师团前来增援，第一兵团所部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正喜被炮弹炸成重伤，第101联队连队长范种国五郎也被击毙，至此双方呈焦灼状态。
2: 就在冈村宁次的部队
1: 被雪野打得进退两难，毫无建树之时，日军大本营企图迅速拿下战局，并一举接出在华战争，对冈村宁次的进展感到不满，嫌推进速度太慢。
0: 1938年9月下旬，冈村宁次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中国军队在万家岭一带的防守似乎较为薄弱，于是命令日军第106师团突入防守间隙，并向两翼扩展进攻，意图撕裂中国军队防线，创造一个骑兵制胜的经典战例。日军第106师团携带6天的口粮，孤军向万家岭地区潜入，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中国军队获知了日军行动的情报，中国军队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命令第66军2个师、第74军2个师、第4军2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9月29日，日军第106师团全部进入万家岭，完成部署的中国军队将日军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殊死拼杀，均伤亡惨重。战至10月9日，薛岳命令各攻击部队均选派敢死队向敌发起进攻，前赴后继，奋勇冲杀。经过一夜血战，攻占万家岭、雷鸣湖等地。此役，薛岳率第1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
1: 万家岭大捷的重要意义，常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相提并论。

为改变战局，第十一军将新补充的山炮团配属第106师团，并令第106师团向江西德安西南推进，将野战重炮第13团配属第101师团，并令第101师团向德安东南推进，与第27师团协同会攻德安。但至10月28日，第一兵团为配合战区全盘态势，自动放弃德安，转移至修水南岸建立阵地，与日军隔河对峙。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告一段落。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第一兵团不仅打破了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而且对日军第106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武汉会战争取了时间。然而，在大别山北路东九耳公忍彦率领的第二军、第十、第十六、第十三、第三师团相继在安徽合肥地区集结完毕，准备向武汉进攻。中国第五战区

以7个军的兵力在安徽六安、霍山、富金山、河南固始、商城、潢川、信阳、湖北麻城地区组织防御。八月下旬，日军从合肥地区分南北两路进攻，南路第13师团分别攻陷霍山、商城，并向沙窝、新店发动进攻。中国守军顽强阻击日军，鏖战月余，毙伤日军4400余人。北路日军第10师团于8月28日占领六安后，接着进占固始、罗山，逼近潢川。

0: 黄川是日军进攻信阳的必经之地，张自忠在此率领第五十九军官兵与小冢义男率领的第十师团展开激战。面对日军进攻，第五十九军官兵誓死守城，而日军再次释放毒气，导致中国军队官兵大量伤亡。至九月十九日凌晨，张自忠下令放弃黄川，率部突围。此时的第五十九军已孤军奋战十二昼夜。十月十一日，日军将信阳三面包围，发起猛攻。中国守军顽强抗击，歼灭日军2100人。十月十二日，日军凭借优势坦克、炮兵火力攻占信阳，信阳失守，武汉北面门户洞开。
1: 早在8月22日，日军大本营就正式下达了进攻武汉的大陆令第188号和大海令第135号。日军华中派遣军据此也做出了进攻武汉的具体部署，令第四一军在海军的配合下沿长江的两岸进攻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以一部切断粤汉铁路向武汉迂回，另一部相机攻占南昌，令第二军主力从大别山北路进攻信阳，然后从北面西面迂回包围武汉，令航空兵团以主力支援第四一军，以一部支援第二军。
0: 十月十六日，日军第二军从信阳南下，相继突破平靖关、武胜关，向孝感应城推进，协同第十一军进攻武汉。十月二十四日，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第二十一军和海军第五舰队占领广州，切断了粤汉铁路。十月二十五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阳新、大冶后，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十月二十七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配合第九师团向粤汉线推进，占领桃林镇。至此，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南北三面包围的态势，武汉危在旦夕。十月二十四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弃守武汉的指令，并要求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余的设施均予以破坏。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开始有步骤的分批撤离，并疏散了城内的老百姓。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日军在付出死伤近40000人的代价后，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2天的空城。中国军队英勇抗击，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妄想速战速决或是中国屈服的战略计划。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并控制了中国的复兴地区，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并未完全实现其战略企图。武汉会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转折点。

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海军以弱抗强，奋力搏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显赫战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

0: 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1: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2: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3: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4: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5: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0: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

0: 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2: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3: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2: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4: 是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6: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7: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6: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8: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6: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9: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6: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0: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们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6: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乓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2: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5: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5: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2到5A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5: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百。

0: 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 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

0: 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1: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来到合龙市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州教师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3: 州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在延吉召开。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合龙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来到合隆市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州教师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勉励大家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认真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位学生茁壮成长、全面发展，努力培养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胡家福首先走进合隆市高级中学，详细了解特色课程、课堂教学改革情况，认真听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开展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思政课铸魂育人作用，用学生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把宏大主题讲得接地气，把团结故事讲得能共情，让学生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更加直接地感悟中华文化，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牢根植于心，自觉见之于行。胡家福走进教导处化学组，与正在备课的教师们亲切交谈，结合自身求学时的亲身经历，谈起好老师对学生一生的影响，勉励大家始终心怀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深耕三尺讲台，躬身甘为人梯，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用心传道授业解惑，让每一位学生在悉心教导和温暖关怀中成长成才，不辜负家长重托和社会期盼。合隆市实验小学始建于1925年，办学历史悠久，底蕴厚重。胡家福实地参观校史馆，认真观摩舞蹈书法教学，详细了解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开展情况。他说，小学阶段是心智启蒙、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需要精心引导和悉心培育，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少年儿童成长规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中华民族历史，用触及心灵的故事讲好民族团结，在孩子们心里播下爱我中华的种子，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伴随他们拔节生长。在学校一楼大厅，胡家福对各位教师默默耕耘在教育一线表示敬意，并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希望大家保持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以仁爱之心呵护学生成长，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厚植报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慰问中，胡家福指出，学校是教书育人的神圣殿堂，教师是学生成长的灵魂工程师。全州广大教师要充分认识教育事业对边疆民族地区振兴发展的特殊重要性，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和筑梦师。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持续加大教育事业投入，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不断提高教师的职业荣誉感、成就感和幸福感，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在教书育人岗位上深耕不辍，广育英才。副州长郑全、州直有关部门及合隆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0: 9月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的部署要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引导全州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州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胡家福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着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出的重大部署，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州各级党组织聚焦主题，简约务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正确政绩观深入人心，问题查改取得实效，党性修养得到淬炼，从政行为持续规范，服务大局成效凸显，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全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胡家福强调，要坚持铸魂固本，强基培元，在夯实思想根基上持续用力，要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等内容，在反复研读中领会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要锤炼坚强党性，自觉从党性高度检视差距，深挖根源，常思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明晰公私界限，摒弃私心杂念，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涵养为政之德，始终正心明道，怀德自重，注重从小事小节上加强自我约束，在一点一滴中不断完善自己，追求高尚情操，远离低级趣味，抵制歪风邪气，以正直厚道朴实的官德人品赢得人心，凝聚力量，成就事业。胡家福强调，要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在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持续用力，要常态检视苗头问题，结合纪检监察、巡视巡查、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等反馈问题，用好监督检查、调查研究、群众反馈等途径，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着力消耗存量问题，对学习教育期间尚未见底清零的问题要紧盯不放，跟踪问效，对情况复杂涉及面广的难点问题要加强统筹协调，合力攻坚破解，对已整改完成的要及时开展整改回头看，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深入破解重点问题，持续深化新冠不理旧账整改整治，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紧盯园区资源闲置、项目烂尾、信访积案等重难点问题，坚持分类施策、靶向化解，以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让企业受益，让群众有感。胡家福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态常效，在建立健全常效机制上持续用力，要完善制度体系，总结提炼学习教育中的成熟经验、有效举措，深入梳理制度短板和机制漏洞，保留务实管用制度，修订滞后脱节条款，废止不合时宜规定，搭建系统完备制度框架，让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要强化监督监管，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情况作为干部监督管理的重要内容，持续完善干部日常管理监督体系，紧盯权力运行关键环节，及时发现和纠治干部重痕迹、轻实迹、重短期、轻长远、重险迹、轻前迹等问题，及时摇耳扯袖、纠偏整改，防止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要严格考核问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情况纳入各级巡查、政绩考核、述职述廉等重要内容，对政绩观端正、勤勉敬业、务实担当的干部在评先选优、晋升选拔中优先考虑， 对存在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的干部，及时进行约谈提醒、通报批评，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用人导向。召集有关领导、周围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9月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合隆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定不移把项目建设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坚持把时间精力倾注到抓项目、扩投资、强产业上，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效。胡家福首先走进合隆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深入工程作业区域，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社中深入磋商交谈。他指出，合隆抽水蓄能电站是东北首个、吉林省唯一具备周调节能力的抽水蓄能电站，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区域电网的韧性和安全可靠性，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加快主体工程招标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州市两级政府要下沉一线，现场办公，紧盯制约项目推进的各类堵点卡点，逐一拉出清单，明确责任，限定时限。对于州市两级能办的，要马上办，及时办；对于需要上级协调解决的，要积极向上对接，专人盯办跟办，保障项目按既定节点顺利推进。胡家福随后走进浩泰生物医药中间体济康生物科技项目建设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设备安装调试、投产计划等情况。他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极具潜力的朝阳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赛道。这些项目的建成投运，对于培育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具有重要作用。济康生物科技项目要抓紧完成设备安装及调试，严格按照标准开展试生产，推动项目尽快实现量产，发挥效益。浩泰生物医药中间体项目要抢抓当前施工有利时机，统筹施工力量，上足机械设备，加快推进室外管网铺设、室内地面施工作业，同步推进设备采购安装及调试，推动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州市两级政府要坚持把企业的事当作自家的事来办，上前一步，主动服务。桑黄精砷加工产业项目主要生产桑黄冻干片、桑黄白桦饮、桑黄巧克力等产品，目前正在进行净化车间内部装修及设备安装调试。了解到项目将于今年九月底正式投产运营，胡家福勉励企业要加紧完成设备安装及调试，争取尽早建成运营。要持续深耕终端市场，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推动产品进入更多知名连锁商超、餐饮企业、电商平台，以产品销量持续提升带动企业效益稳步增长。万亩林下深千吨食用菌循环经济发展项目主要建设育菌工厂、人参精砷加工工厂等板块，生产绣球菌、鹿茸菌、人参肽固体饮料等产品。胡家福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详细了解工期安排、投产计划等情况，叮嘱企业要加快推进厂房建设，同步抓好设备采购工作，努力实现建成即进厂、进厂即安装，确保一期项目年底前建成投产。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合隆市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汇报。他指出，发展的基础在产业，产业的支撑在项目，只有紧盯重大项目不放松，坚持压查推进，持续跟进，使项目早日运营，早日达效，才能让产业筋骨更强，发展底盘更稳，跨越赶超，后劲更足。 合龙市要深刻认识到实体经济弱、招商引资氛围不浓等突出问题，下大力气解决好思想盲目乐观、压力传导不到位、招商方向不明晰等短板弱项，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布局，提速建设。要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强化资金、用工、用能等要素保障，千方百计打通制约项目建设的堵点卡点，推动未入库项目尽快入库，未开工项目应开尽开，进度滞后项目提速建设，续建项目建成达效。要统筹抓好项目谋划，抢抓国家和省各类政策机遇，紧紧围绕兴边富民、六网建设、民生改善和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把项目包装做精，把要素条件做齐，把申报节点卡准，推动更多项目进入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向范围，最大限度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有效投资。要持续掀起招商引资热潮，坚持书记市长带头，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抓紧动起来、走出去，围绕发展新型储能、中药材、文旅、汽车零配件等产业，高频次拜访目标企业，切实把企业投资意向摸准，经营实力摸清，对有意向的要反复沟通、持续攻坚，对意愿强烈的要趁热打铁、速战速决，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推动项目早签约、早落地，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蓄势赋能。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合龙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七旬老人遭遇电信诈骗，两小时被骗36万元，延吉警方跨多地追查，成功追回全部养老钱。高龄老人雨中走失，家属焦急求助，合龙公安多部门联动，昼夜搜寻，历经22小时寻回老人，守护群众平安。养老钱、救命钱是老百姓最看重的血汗钱，可有些骗子却专挑老年人下手，利用老人信息闭塞、容易轻信他人的心理，编织谎言，实施诈骗。近日，延吉市一位七旬老人不幸遭遇了冒充亲属的电信诈骗，短短2个小时内被骗36万元。前不久的一天，家住延吉市某小区的张大娘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冒充其女婿，谎称外出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急需手术治疗费。突如其来的紧急求助瞬间让张大娘慌了神。
1: 这个境外电话就00开头的，然后就说这个自己家的亲属这个住院了，需要用钱，而且特别着急。因为这个被害人他年龄比较大，就是听这个声音听不太清晰，因为这个诈骗分子可能用这种语言呢，这个说话的方式特别着急，让这老年人就相信了。
2: 说那是对方是他姑爷，开车撞人了，但是呢需要钱，当时很着急，老人呢就说家里也就有6万块钱，还能不能直接给他。他说那我派人来取吧。然后这样一号去老人家楼下去取的现金。
0: 满心焦急的张大娘一心只想赶紧救女婿，没多想就找出家里6万元现金包扎好，忐忑地守在家里等着女婿口中那位朋友上门来拿钱。
2: 他是用的是一个境外的一个软件，因为咱国内没有，也无法追踪到他。那个一号先生去取钱的时候，正在和他的上家去打电话。那个一呢是为了方便上家去，就是监督他确实是取钱了；二是为了和被害人呢进行沟通。一号和被害人见面的时候，他的上家就在电话里就说：“妈，把钱快给他，我这边着急。”
1: 被害人家中呢有一部分现金。但是这个现金明显没有达到嫌疑人他们的这个想法和目标，让这个老年人呢又去银行取了现金。取了现金之后把这钱给到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第一个嫌疑人，把钱给他之后就被骗了，先后3次。
0: 当日11时许，张大娘冷静后觉察异常，立即与亲属核实，发现女婿车祸一事纯属骗局。得知被骗，张大娘又急又怕，当日便在家人陪同下到延吉市公安局公园派出所报了案。
2: 我们只能通过小区的进出口和老人家隔壁的楼层看到是谁去取的钱。因为条件比较苛刻，视频比较模糊，没有看清那个具体的面貌以及他那个最后的去向，民警只能通过在小区的进出口去蹲守，去来回调前后的监控，最终看到老人具体给钱的时间和嫌疑人去取钱的时间。
1: 这个人拿到钱之后分3次取完钱了，他拿到手之后去了同样一个地方，把钱交给了另外一个人。他们找这个地点呢是一个非相对偏僻的地方，没有像就是这个门市房下边就是明显的地方，他找了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去交接。
0: 一句虚假的救命求助让七旬老人的36万血汗钱瞬间被骗。接到报警后，延吉警方高度重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追赃抓捕行动就此展开。
1: 这个警我们接了之后，我们是直接安排我们的警力，因为他这个从接警往前推大概是2个小时，最后一次取现是2个小时左右，所以我们先安排我们的值班警力去进行这个排查 和查找。同时呢，因为这个案情比较紧急，我们就通过所长，然后报请旨，报刑侦大队，由多个部门同步开始这个排查工作和侦查工作。
0: 专案组民警通过大量反复排查张大娘家附近的监控，很快锁定了一号嫌疑人的活动轨迹。
2: 一号取完钱之后，他通过社会面监控看到他去了趟银行，但是我们不清楚他是银行去存钱还是去取钱。我们马上去银行进行调取相关的记录，得知他具体的那个就是身份信息以及他的那个监控那人脸。
1: 我们发现这个人最后的轨迹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在去通化的路上。我们发现了之后，就也是第一时间派了警力前往通化。
0: 专案组民警锁定一号嫌疑人踪迹后，立刻火速赶赴通化开展抓捕工作，但办案人员仅掌握大致行踪，无法确定嫌疑人具体藏匿地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
1: 去比如说调监控啊，去查找体貌相似的人呢，有很大的难度。因为这个本地我们能知道具体的方向和方位，但是到了通化之后没有那么熟悉，只能一点一点的就分很多人去找。
2: 然后得知他去了一家网吧之后一直没出来，然后民警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往网吧进行侦查，最终在网吧的一个包间里看到了嫌疑人一号。
0: 一号嫌疑人抓捕成功后，专案组民警连夜将一号嫌疑人从通化带回延吉进行突击审讯。
1: 我们抓到第一个人之后，以为他身上会有一部分钱，但是发现第一个犯罪嫌疑人到案了之后，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然后我们在通化这个当地警力进行突审的时候，他说钱已经给了第二个人，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抓到第一个人之前，我们也在同步去查第二个人。
0: 经过突击审讯，该嫌疑人很快交代了二号嫌疑人的相关信息。专案组民警不敢有丝毫懈怠，继续追踪，仅用两个小时就锁定了二号嫌疑人的落脚点。
2: 因为他俩一共见面，一号和二号见面三回，一号呢能大概想起来二号的具体体貌特征以及他那个说话的声音。
1: 确认身份之后，我们又进一步侦查，发现这个人也在通化。但是第一个嫌疑人和第二个嫌疑人并不是一块去的通化。我们这警力在连夜审查，把这个第一名嫌疑人带回来之后，又明确第二名嫌疑人的大概位置之后，就再安排警力又去了通化，就大概是以同样的方式又抓获了第二个人。
0: 专案组本以为能从二号嫌疑人手中追回全部赃款，审讯后却发现其手中没有涉案赃款。在突击审讯后，二号嫌疑人很快交代了他把钱款转移给了三号犯罪嫌疑人。
1: 通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发现，第三级的人疑似在长春，我们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我们通过这个第三这个可疑车辆，通过我们的刑侦大队和这个长春警方联系之后，确定了这辆车确实在长春的一个小区附近。同步的，我们的警力也赶往长春，长春在长春警方的配合下，我们找到了第三个人。
0: 抓获三号嫌疑人后，专案组民警连夜对三号嫌疑人进行审讯，很快四号五号嫌疑人浮出水面。
2: 抓到三号之后，一开始呢，三号他并不承认说自己帮助嫌疑人或者上家转移钱款。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三号的手机进行查看，进行提取， 发现他与四号和五号有通话记录和相关的聊天记录，就是也就是说他有与下线四号和五号所对接的记录。
1: 然后第三个人的手里也没钱。通过长春警方给我们联络了之后，我们第三个嫌疑人到位了之后，我们也进行了突审。突审之后，我们也要问这个跟他交接这个人的身高啊、长相啊、大概穿什么样的衣服啊。然后在这个长春警方的配合下，发现了第四级和第四个嫌疑人和第五个嫌疑人，最后把这个钱款找到了。
0: 看着失而复得的血汗钱，张大娘满心感激，激动不已。她和家人专程来到延吉市公安局，当面向办案民警连连致谢，由衷感谢民警全力追赃挽损，为民解忧。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最终被警方成功破获，一笔来之不易的血汗钱最终物归原主。在这里，我们既要为延吉警方的雷霆行动点赞，也要提醒尤其是家中有老人的家庭，多向老人普及反诈知识，多陪伴，多提醒，共同筑牢反诈防线，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近日，家住合隆市的张某来到合隆市公安局光明派出所求助，称家中高龄老人走失，至今未归。得知这一情况后，

0: 派出所民警迅速启动搜寻工作。据家属介绍，走失老人年岁较高，身患疾病，当日下午独自外出散步，未告知家人，随后失联。家属四处寻找，毫无线索，万分焦急。
1: 7月6日19时许，辖区群众张某来到公安派出所报警求助，对方称其老伴当日13时外出散步，后来走失了。老人年事已高，并患有老年痴呆，辨识能力较差，手机也没有携带在身上。家属多方寻找后无果，十分焦急，所以来到我们公安机关寻求帮助。接警后，民警询问张某情况后，立刻开展寻找行动。为快速找回老人，我们迅速上报到市局指挥中心。
2: 有一个84岁的老人叫文明珠这个下午的时候呢，1:30左右离家出走，
3: 在他们这个冷库，我找到这个冷库的主人之后呢，调了他的冷库的这个视频，他们那儿过车中呢，方向就是往北走。
0: 群众事无小事，为了尽快找到老人，合龙市公安局光明派出所立即联动多部门，100余名民辅警分片不间断排查。由于近期阴雨绵绵，也给搜寻工作增加了不少的难度。
4: 亭子中心在接到派出所的警情报告后，第一时间向市局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同时迅速启动合龙市公安局处置人员失踪警情工作预案，集结100名精干警力，组成应急快板分队，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开展搜救工作。
0: 经过广大干警不眠不休的连夜搜寻，次日上午在龙城镇太阳村附近找到了老人，老人身体无恙，状态平稳。
5: 当时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到达区域，我们是2人一组开展搜寻，当时搜索到龙城镇太阳村靠近海兰江以南300米的一片荒地，因草势较高，我们边喊老人名字边搜索，老人抬手，我们发现了该老人。
6: 我们迅速确认了身份之后，迅速上报给指挥中心。找到老人的时候，绷着的心算是落了地，也算踏实了，然后能给家属一个满意的答复。
0: 找到老人后，民警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到合龙市人民医院，对老人进行及时救治。见到平安归来的老人，家属们难掩激动之情，对民辅警高效搜寻、暖心救助的尽职尽责行为连连道谢。合龙公安也提醒广大市民，家中有高龄患病老人，日常务必加强看护，建议为老人配备定位装置或随身携带写有家属联系方式的卡片，一旦发现老人走失，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19条，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开展有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报道、成就展示等工作。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支持开展对外人文交流，阐释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和成就，促进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第20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融入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观念，不得向未成年人灌输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观念。第21条，国家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展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化和国情教育，引导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国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国家加强同海外侨胞的联系交流，支持海外侨胞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第三章，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第22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5。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锁定早间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准时和大家见面，我是小颖。
1: 早高峰出行啊，还是准备这个居家的各位呢，不管您是忙着收拾家，还是忙着这个赶路上班啊，那么我们呢请大家锁定我们的 FM1059 关注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每天早上啊都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资讯，关注一下本地的大事小情，我是老张。
0: 当然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关注一下早间的行车路况，还有民生热点，暖心的小贴士满满的，我们都为您安排妥当。